0: 青少年走进历史史料，感悟家乡发展变迁，厚植爱国爱乡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青少年知识爱党、知识爱国，喜迎祖国华诞。
1: 鄂伦春自治旗在阿里河镇末日根广场举行以“岭上花园鄂伦春，团结奋进新家园”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设置宣传展台，摆放科普画册、政策手册、宣传带等宣传物料。工作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政策科普、业务答疑、便民义诊等惠民服务，细致解读法律法规，现场回应群众关切的各类民生问题。活动融合政策宣讲、趣味互动、公益服务等多种形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打通宣传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宋雪琴。
2: 鄂伦春自治旗开展全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专题活动，以集中宣传为载体，面向辖区各族群众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党的理论政策，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理论条文走进广场、走进群众生活，提升各族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化在基层落地。我们将立足鄂伦春地域特色，引导各族群众深刻理解“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五个认同，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思想深入人心。
1: 此次宣传打破单向宣讲传统模式，创新采用沉浸式、互动式、便民化传播方式，将民族团结知识转化为群众可参与、可感知的现场体验。丰富多彩的活动搭建起各族群众交流互动平台，凝聚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的思想共识，生动展现鄂伦春各族群众和谐相融、守望同行的精神风貌，为鄂伦春自治旗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根基和群众基础。如今的呼伦贝尔大地，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团结奋斗、守望相助。我市将持续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丰富创建载体、创新工作举措，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旗帜增效，推动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以民族团结之基护航呼伦贝尔高质量发展。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4: 国庆佳节，万家团圆。当大家享受假期、休闲出游的时候，在西乌珠尔苏木边境线上，年近60岁的护边员刘东旭坚守岗位，以守护边境安宁的方式，把对家国最深沉的眷恋书写在漫长的边境线上。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斯亚的报道。
5: 刘东旭和妻子扎根这片底边草原，一晃就是23年，家就安在边境线旁边，推开门窗，额尔古纳河支流高浪河就在眼前，抬眼便可望见河对岸的俄罗斯小镇。辖区边境线63.49公里，久居边境，守边早已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进烟火日常里的本能。放牧打鱼，日常劳作，居家生活，刘东旭的目光总会不自觉望向边境方向，留心沿线每一处细微变化。2010年，凭借高度的警惕性，他及时发现境外人员越境情况，第一时间向边境派出所上报线索。也正是这份责任心，让他正式成为一名边境信息员，自此扛起护边职责，把守护国土的使命扛在了肩头。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边境线护边员刘东旭，
6: 像吃家常便饭似的，因为早上起来呀就得走一下咱们边境线，特别节假日，中秋节还有春节，我都要在这个里度过。特别中秋节到十一这个节假日嘛，更加就是守护这个边境的安全每天都是这样。
5: 草原的风吹过无数个清晨与黄昏，刘东旭与边境派出所民警沿着边境线一步一步巡护前行。漫漫长路，这条巡边路一走就是20多年。对刘东旭来说， 节日的仪式有很多，但守护边境安稳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职责。巡边、瞭望、排查隐患，每一项工作依旧按部就班。一大早，边境派出所民警与护边员布置好任务就出发了，他们重复着平日里早已刻进骨子里的流程，但那份每天都提高百倍的警惕心丝毫未曾松懈。越野车沿着起伏的草原边境线颠簸前行，风吹起额尔古纳河的粼粼波光，刘东旭攥紧手里的望远镜，每走过一处界标都仔细核对周边地形与人员痕迹，再同步给随行的边境民警陈巴虎旗、新乌珠尔苏木边境线护边员刘东旭。
6: 因为我这辖区呢是46.多公里，完了我是不能天天走一遍，但是我呢也得走一半，感觉这天没有啥，特别人员不到旅游季节人不多前，我就是徒步走到公路看一下就可以了，要是旅游旺季了我就必须开车，每天转了半圈吧，完了我第二天我再转这半圈，看看有没有围栏损坏，有没有什么这些人员呐、放无人机呀、或者是生人进来，咱们最起码的跟他提醒一下，到边境线了。所以说每天都是这种工作重复的往返。
5: 这份执着坚守的背后离不开妻子始终如一的陪伴与托举，生活里相互体恤，护边路上彼此理解，妻子默默操持家务，打理家中大小琐事，为他解除后顾之忧。夜色缓缓落在草原，巡边结束回到家中，夫妻俩看着夕阳的余晖，聊聊草原的变化，说说边境线上的所见所感，做一顿饭，相视一笑，几句闲谈，便是属于这个守边小家最简单质朴的节日氛围。护边员刘东旭妻子于小明，
7: 就在这边境线上溜达，心也挺踏实的。他一直说领着我出去溜达，但是一直没离开这个边境线。最远的就是海拉尔，我们俩就是一直在这边境线上没怎么离开过，遇着什么事儿了，或者是尤其这一段就是那个旅游的多了，谁有什么难事了，车什么的，就是有什么事儿他都出去帮忙的。但是有时候也就是说担心他的安全这块，他也是有时候回来晚了就得又挺惦记的，就是也因为这还是人少嘛，他就出去的时间也长，但是说的有时候就假如天黑了或者怎么的了，他要是就是回来晚了我也担心，就是给他打个电话啥的，这样事心就安下来了。
5: 闲暇之时和一同值守的护边战友相聚，彼此鼓励打气，夫妻俩相依相伴，扎根边疆不离不弃。也正是这一份份来自家人战友的温暖，支撑着他在这条边境路上坚定走下去。护边员刘东旭妻子于小明，
7: 我们家老刘就是那个守护着边境线，我就守护我这个小家，我就做他坚强的后盾啊，就是这样。
5: 谈起这数十载的守边岁月，饱经风吹日晒的脸上始终带着淳朴温暖的笑意，他深爱呼伦贝尔这片草原，眷恋这里的草木山河、风土人文。对刘东旭而言，团圆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小家的欢聚固然可贵，但守好脚下的国土，守护边境的安定祥和，护好边境人民群众的平安，才是心底最厚重、最珍贵的团圆。陈巴虎旗、西乌珠尔苏木边境线护边员刘东旭，
6: 因为我这护边不管干这一项的工作，能各个尽到自己能做的微薄的事，最社会嘛，感觉很高兴啊！对，举手之劳，特别热爱这土地，因为咋的？你看咱这个草，各种啊花，夏天各种草，这种草香也吸引每个人。还有我在河边，这个河呀，这个水流啊，这个一瞅啊，对面的俄罗斯村庄，一守卫着家的平安，也是守卫国家的平安了，就是这样。
5: 暮色渐浓，月光洒下辽阔的草原，以一人一家的坚守守护万家灯火安然。正是千千万万如刘东旭一般平凡朴素的护边人，扎根北疆，默默奉献，用脚步筑牢安全屏障，将对故土的热爱化作守护家国最坚实的力量。
8: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

0: 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吴金印《太行公仆为人民服务永不退休》。
4: 就像刚才这位学生说的那样，答案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太行山区就有一位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他用自己的一生在回答着。
5: 75岁的吴金印是河南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从17岁当上村会计，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整整工作了58年。1966年，24岁的吴金印从中央团校学成返乡，他放弃了在市区任职的机会，主动要求到当时有名的穷山沟卫辉市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地处太行山腹地，2000多道山岭石沟纵横交错。没有土地，村民即使挖野菜、吃树叶也难以果腹。
6: 终于目的，那个一条担子都下山了。
5: 乡亲们的境遇让吴金印彻夜难眠，他感到了自己身上沉甸甸的责任。那一年冬天，他带着村民住进了工地，开山填河、造地种粮。杨湾村青年洞是当年改河造田中最艰难的工程。
6: 这个地方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力量一锨子一锤做出来的，打了一年多。
5: 为了让村民早一天吃饱肚子，吴金印把工地当成家，带着村民凿山、炸洞、拉碎石，日夜坚守，甚至彻夜不眠。别的组一天掘进不到3米，他带的组一天掘进4米。遇到最危险的任务，他总是冲在最前面。1975年夏天，山洞刚刚贯通，还没有来得及用水泥和泥料炫顶，汛期就提前到来。因为担心洪水冲垮山洞，吴金印自己提着马灯下河查看水情。
6: 当时有一个生死线一样，说我要死了，光换安分，光换你接着干。你死了叫这个爷爷你接着干，意思咱三条有一个人，你得把这个洞打通，抄好这个片。
5: 这件布满30多个补丁的衣服，见证了吴金印在那段日子里的坚守与付出。就是自己搭上一条命，也要帮乡亲们造好田。可就在这个时候，1岁的女儿小红高烧不退，妻子接连打电话催吴金印回家带孩子进城看病。但他担心工地的安全，始终没有来得及赶回家中。
6: 鸣枪就过来了，听不到声音了，成了个聋哑人，我感到很内疚。
5: 这是吴金印一生的伤痛，可他来不及流泪伤感，他们与汛期抢时间，与山

0: 之搏击与天抗争，因为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吴金印累得晕倒在工地上。
1: 有些都哭了，外边人以为吴书记不行了，气刷刷跪了一地。
2: 后来奶奶在临终病危时候，俺奶奶喊了三句“老吴，老吴”，后面让好干部。
0: 此后十五年，吴金印带领大家新造良田2400亩，建起了8座桥梁、20多公里高标准公路，生生用双手拼出了一条生路。
3: 第一年种房我忙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老百姓那个心情是啥心情。别的村还跑到俺这来，俺这自满的忙。
0: 1987年，45岁的吴金印调到唐庄乡任党委书记。为了让乡亲们富起来，他在全市最早建起了乡镇企业，种上了大棚，建起果蔬基地，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00元增加到1万多元。30多年中，组织几次调他到上级部门任职，他都拒绝了。即使后来他先后担任了新乡市委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还依然坚守在唐庄党委书记的岗位上。
4: 为人民而奋斗，这是我们共产党的责任。在乡里这些干和群众商量一个事儿，干成一个事，改变农村的贫困落后面貌，比啥都好。我认为是。
0: 如今，吴金印工作过的乡镇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小康镇，百姓们过上了祖祖辈辈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吴金印却已满头白发。
2: 为啥吴书记活着，我们这个唐庄乡的幸福。
4: 孩子们呢，亲戚啊，关心的，你干到啥子个头，你歇歇吧。可是呢，老百姓呢，怕我休息，愿意叫我干，支持叫我干。这个我府中住着的，我听乡亲们的。
0: 2001年，吴金印被查出患有肾癌。左肾完全切除，右肾只剩下了2/3，可手术后尚未痊愈，他就再一次出现在了工地现场。
4: 主要是这个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时间有限了，争分夺秒，加着干，叫群众的变化快的了，累的大会不累的，早一天晚一天，把它变成那个大森林。给这个子孙后代创造一个美好的环境，全心全意为人民，是一辈子的事儿。
5: 欢迎河南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吴书记，人家60岁都退休了。您还这么拼，还在为家乡的叫青山绿水在忙着。听说是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总书记这句话刷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了。老百姓要小康还要健康，栽的树多了，生态文明好了，老百姓才会感到更幸福。
5: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当年呀，吴书记为了家乡致富，然后耽误了女儿的病情，作为一个父亲会有很多的愧疚啊。
6: 一提到孩子就感到内疚。这个当时呢是工程的正在最关键的时刻，号召老百姓干，共产党人必须带头干，共产党人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所以只有放弃小家为大家。
5: 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叫大公无私？我们感受到了。今天呀，有两个人想来看看您，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登场。一位就是吴书记的女儿吴佩红，最年轻的是吴书记的外孙女儿李志丽。佩红大姐，刚才大家听了你和爸爸的故事啊，都特别的感动。我们就想问问佩红大姐， 有没有生过爸爸的气啊？
7: 我开始不理解爸爸，小的时候也埋怨过爸爸。人们都说女儿是爸妈的小宝贝，你是我的亲爸爸，为什么连送我上医院的时间都没有？长大以后我明白了，他很疼我，但他心里更放不下乡亲们。我想对爸爸再说一句，我爱你。
5: 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让我们记住榜样吴金印。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辈子的事。吴金印。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友们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今天呢，想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在他的那些经典的歌曲当中啊，我们共同走进田震的音乐人生。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一听就是田震独特的声音啊，很多人可能都已经不记得这首《好大一棵树》了，但是当年还是相当的经典的。在1995年的时候啊，田震还唱了一首歌叫《执着》，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其实呢是许巍写给妻子的歌，被田震拿来演唱了。一句“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成了无数追梦人的心声。

提到田震啊，很多人都会想起他曾经有一首非常经典的《野花》，是不是？山上的野花为谁开，为谁败？田震把女人的倔强与柔情唱到了骨子里边，至今啊，仍然是华语的经典。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预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轻轻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分享的是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有一首干杯朋友啊，当时是在1997年吧，毕业季的散伙饭，有人远行的车站，总有人在哼唱这首歌，田震把离别的苦涩酿成了酒。

这首《靠近我》是田震在2000年啊首次担任制作人，当时的作品唱出了对真爱的渴求与不被理解的孤独。乐评人说啊，听他的歌像是在读张爱玲。接下来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成了中国女足的代名词了。田震没要一分版权税啊，没要各种费用，用激昂的唱腔唱出了铿锵玫瑰的精神。从执着到铿锵玫瑰，田震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如今的他啊，依然是洒脱的。好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下期再会。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3: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雨涵。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我们在欢庆祖国繁荣昌盛的同时啊，也见证着家乡大地日新月异的美好蜕变，一座座村庄焕发新颜，一个个特色的产业蓬勃生长，背后离不开的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与默默耕耘。
14: 没错，最动人的家国底色从来都藏在平凡人的坚守当中。在我们呼伦贝尔就有这样的乡土榜样，他们扎根乡野，深耕本土，有人逐花酿蜜，深耕铁蜜产业，有人植绿护绿，坚守生态初心，用半生乃至一生的坚守赋能乡村发展，装点家乡山河。
15: 这个国庆呢，我们不去聊远方的风景，要聚焦身边的平凡英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创业者和守护者，致敬扎根乡土的坚守力量，以凡人的微光献礼盛世华诞。
12: 山河锦绣满目心，
16: 家国祥和岁岁安。
12: 直播呼伦贝尔
16: 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送华诞，
17: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1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4: 说起乡村特色产业啊，这个养蜂产业绝对是阿荣旗的特色名片之一了。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这里的百花蜜醇厚香甜，也成为了一群追花逐蜜的乡土匠人。
15: 是的，因为这个每一份的甘甜背后啊，都是常年奔波的坚守。像在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就用20多年的时光追逐花期，守护蜂群，扎根乡野，深耕甜蜜事业，把平凡的养蜂日子过成了最动人的乡土答卷。
14: 在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林区的广袤天地间，深耕乡土逐花而居的蜂农李怀志，坚守养蜂产业20余载，从18岁承袭父辈五乡土蜂起步，到如今管护100余箱蜜蜂。他以初心为伴，以匠心深耕，在四季追花逐蜜的奔波劳作当中，悉心耕耘甜蜜事业，用半生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奋斗篇章。
15: 走进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李怀志的养蜂场，开阔的草场上100余只蜂箱整齐排布，错落有序，暖阳铺洒在蜂箱的表面，温润生辉，成群的蜜蜂往返穿梭，翩跹劳作，奏响了生机勃勃的田园序曲。李怀志步履从容地穿梭在蜂箱之间，俯身细致地查看蜂巢的状态，观察蜜蜂生长情况，动作娴熟沉稳，一丝不苟，专注的眼神里藏着对养蜂事业的热爱与坚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蜂为伴，与花为伍的生活，他已然坚守了20多载。
18: 我父亲养了一辈子蜜蜂了，我这个从小就接触蜜蜂，但是我初中毕业了也没啥可干的，就随着我父亲开始养蜜蜂，一养养到现在，我养了20多年蜜蜂了。现在这个养蜜蜂也成了我的专职。
14: 20余载春华秋实，李怀志扎根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林区，坚守传统养蜂初心，为收获优质蜂蜜，他常年呢风餐露宿，逐花迁徙，脚步踏遍了周边优质的蜜源地。顺应时节追花逐蜜，成为他每年的生活常态。
18: 我年年都是在这待，4月份来，6月份就去下一个场地了，就去额尔古纳那面。年年就是说得带着小蜜蜂追花逐蜜嘛，在野外四处奔波，四处流浪。年年4月份走，10月份回家，整个这一夏天都在野外。年年就养个100多箱蜜蜂，一年产个18000斤蜂蜜的。
15: 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孕育了品质绝佳的天然蜜源，也让李怀志产出的蜂产品风味纯正，品质上乘。多年来，李怀志始终坚持无添加原生态的培育，从源头守住了蜂蜜的天然口感与优良品质。如今他的养蜂产业初具规模，蜂蜜、蜂王浆、蜂花粉等原生态蜂产品凝结着山林草木的精华与日复一日的匠心，凭借纯粹的品质收获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
18: 更好的产品就是推销出去吧，在这个品质这方面一定要说注重这个咱家产品的品质，这是咱们一直是在用良心在关注在做的一个事情。
14: 时光不负坚守，匠心成就美好。李怀志接续传承父辈养蜂技艺，以勤恳耕耘浇灌甜蜜产业，用初心坚守诠释乡土奋斗精神，持续做大特色养蜂产业，让呼伦贝尔的天然蜜香飘向远方，用坚守与实干续写属于乡土蜂农的甜蜜新答卷。
15: 20载追花逐蜜，一朝岁月回甘，李怀志用漫长的坚守诠释了乡土创业者的踏实与执着，让小小的蜂蜜成为了乡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14: 没错，那么在阿荣旗深耕甜蜜事业的不止李怀志一人，有很多本土的乡亲立足本土生态优势，扎根乡村踏实创业，用双手酿造幸福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另一位养蜂人的 奋斗故事。
15: 同样是追花酿蜜，阿荣琪的鱼友也是坚守着这份甜蜜的事业有十余载。相较于20年的深耕，十余年的时光同样沉淀着热爱与坚守，见证着乡村特色产业的稳步发展。
14: 是的，十余载春秋轮转，鱼友始终扎根乡村，深耕养蜂行业，依托阿荣琪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追随四季花期，潜心养蜂酿蜜。他始终秉持原生态、纯天然的养殖理念，用心呵护每一群蜜蜂，用心打磨每一份蜂蜜，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沉淀技艺，积累经验。
15: 绿水青山酿好蜜，小蜂酿出增收路。在阿荣琪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64岁的蜂农鱼友深耕养蜂产业十余载，凭着勤劳肯干的韧劲儿和潜心钻研的手艺，常年的追花逐蜜，悉心管护蜂群，把小小的蜜蜂养殖做成了稳增收、可持续的甜蜜事业，在方寸蜂箱之间酿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小康生活。
14: 走进鱼友家中，他正和老伴儿忙着封装打包蜂蜜订单，准备发往各地消费者手中。香甜醇厚的本土百花蜜色泽透亮，香气浓郁，他热情地分享了多年养蜂收获的甜蜜喜悦。
19: 尝一口，看看口感咋样。
20: 好嘞。哎，真的挺好喝的，还不是很甜，而且味道还挺醇厚。什么蜜？百花蜜吗？
19: 就百花蜜，咱们当地的百花蜜就是。
15: 说起养蜂之路，鱼友和蜜蜂结缘始于2013年，此前他一直从事的是木工手艺。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邻里老师傅的带动下，他初次的接触了养蜂行业。从最初害怕蜜蜂、不懂技术，到慢慢的上手摸索，逐年扩大规模，从此他就与养蜂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 就是从2013年，一年增点，一年增点，越养吧，这玩意就好有瘾似的。春天时候给我的，完到秋天时候，我繁殖到6箱蜂。
14: 创业之路呢，从非一帆风顺。养蜂初期，鱼友呢因缺乏经验，技术生疏，走过不少的弯路，吃过不少的苦头。第一年越冬管理期间，由于不懂科学管护，提前取走了蜜皮，导致了蜜蜂越冬挨饿，蜂群大幅损耗，开春仅存活了1/3。惨痛的教训没有让他轻言放弃，反而让他下定决心苦学技术，潜心钻研，一点点积累管护经验，一遍遍摸索越冬繁殖采蜜全流程管护技巧。十余年的潜心深耕，昔日养蜂门外汉，如今呢已经成为10里8乡有名的养蜂老师傅。
21: 现在呢，现在的养蜂到什么程度了？
19: 哎呀，现在就是就得说老师傅了，到现在一般说他们别人养蜂还得上我这取经呢。
15: 多年来，鱼友按照季节变化、花期流转，有着固定清晰的追花采蜜路线，跟着花期走，错季采油菜蜜、山花蜜，实现了错峰产蜜，提质增收。
19: 你看正经的养蜂呢，就咱们东北就是不走这个，在雅石镇啊，我们去的是将近2月，6月中旬走到8月1日必须得回来了，因为啥呢？8月1日那块已经油菜花全落了，咱们上那去为了就采油菜，回来呢正好咱们山花呢还有。正好是他们开花的时候，还有蜜源，再采点山花蜜。
14: 随着年岁增长，鱼友呢适当的缩减了养殖的规模，常年稳定饲养40箱蜜蜂，年产优质蜂蜜，稳定可靠，年均收入可达6万多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有滋有味。十多年朝夕相伴，蜜蜂呢早已成为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伙伴。看着蜂群忙碌采蜜、繁衍生息，鱼友心里踏实和欢喜。
19: 我得做几年，因为啥呢？对他也有感情了。再说别的活也干不动了，就是养点蜂，我觉得挺好。我就没啥事做，我就在这里一坐，看小蜜蜂来回倒动，来回的忙碌碌的忙活了，这心里这个心情就不一样。要不你这干啥去？你说说。再说他的产品还挺好， 你吃它吧，最起码你对身体保证这方面也挺好。蜂产品没有瞎玩意儿，你说蜂蜜、蜂王浆啊、蜂胶啊，你就是各方面，就是哪个都对人身上都挺好的。
15: 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和不懈坚持，养蜂人鱼友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增收优势，让小小的蜂箱酿出了甜蜜的好日子。特色小产业不仅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活力与民生动能。
14: 一滴滴蜜糖凝聚着劳作的汗水，一次次奔赴书写着乡土的热爱。李怀志、于友两位养蜂人用多年坚守，让乡野开出致富花，结出幸福果。

0: 山河锦绣满目心，家国祥和岁岁安。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颂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 甜蜜产业装点了乡村烟火，而生态绿植则是守护着家乡的绿水青山。如果说养蜂人是追花酿蜜的奋斗者，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榜样便是逐绿而行、守护生态的坚守者。他用一生的时光为家乡植绿护绿，筑牢生态屏障。
2: 绿水青山就是家乡最美的底色，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呼伦贝尔最宝贵的财富。李振海老人就用40多年的漫长坚守，诠释着护绿、守绿、植绿的初心。40多年是半生岁月，是一辈子坚守。
0: 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斑白，李振海扎根乡土山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投身植绿护绿事业，以个人微光守护家乡万顷青绿，用一生坚守铸就生态丰碑。山河锦绣满目心，
3: 家国祥和岁岁安。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0: 金秋颂华诞，
4: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今天啊，咱们要聊的这位主人公呢特别了不起，他用40多年的时间呢干了一件看似平凡但是却非常震撼人心的事儿，那就是把一片荒山
2: 种成了林海。没错，他就是来自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种树人李振海，一位80多岁的老人却有着比年轻人更坚定的绿色信念。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他的名字哈，知道他是北疆楷模中国好人。对，但是他背后那些扎根深山默默种树的故事哈，更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而且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 还能够听到李振海老人不同时期的一些采访的录音，当然呢还有对他的家人和乡亲们的一些这个讲述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振海老人的绿色人生。从1984年开始至今呢，李振海种植树木60多万株，无偿捐赠8万多棵，让2000多亩的荒山啊披上了绿装，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4: 2023年8月的时候呢，李振海啊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了北疆楷模这个荣誉称号。同年的12月呢，他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治频道的中国好人节目评选为了 中国好人。那在今年呢，李振海的家庭凭借着优良的家风和文明风尚，成功还获评了2026年度的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这个荣誉称号。
2: 这是莫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全旗广大家庭践行优良家风的一个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家庭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精神面貌， 为莫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呢家庭文明建设注入了正能量，也发挥了

0: 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其实啊，说起李振海的故事，可是感觉怎么也说不完的，
1: 是
0: 因为他的植树理念与执着呢持续了整整40多年了。按照李振海自己的话来说呢，这就是他的一个梦，一个绿色的梦。
2: 我一直有个绿色的梦，从管理到管外，为了完成我的绿色梦，我和我的家人们奋力拼搏，赢得了这片林子。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0: 40多年呢，把荒山变成了林海，在他的眼里啊，竟然只是很小很小的事儿。多么谦逊的一位老人哈！
1: 是，
0: 一宁，你知道吗？李振海老人呢，其实不是漠西本地人
1: 哦，
0: 他是从山东过来的，这一扎根就是他的一辈子。
1: 是，这个李振海老人呢，是1944年的时候出生，他在1974年的时候啊，刚刚30岁出头。那个时候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家呀5口人，从山东老家来到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靠着勤劳肯干，很快的，李振海呢就成了当地的种粮大户。那个时候啊，日子过得也算是安逸和富足了。
0: 是。那是呢1984年，当时呢41岁的李振海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塔温奥包村里的一个种田大户。家里的日子可以说是丰衣足食，银行里呢还有一笔可观的存款。有一天呢，这个电台里啊播放农村节目，里面就讲了一段植树造林的一个好处。其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种树10年强过种田。正是这句话一下子就打动了李振海的心。
1: 种树10年强过种田，40年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让农民李振海呢坚定了此生奋斗的方向。那从那个以后呢，他将生命不息、植树不止就当做了自己的座右铭。那为了实现营造一条绿色的万里长城这个梦想，他也是一直无怨无悔的坚持着。
0: 是，当时呢，像这个环保啊、生态，还是很多人从没有听说过的新名词。人们只知道哈，这个土地呢是农民的命根子，可是李振海却突然搬到了大山深处，搞起了荒山绿化。那有些人就认为了，他这想起一出是一出啊，放着庄稼不种，却上山种树，简直就是瞎胡闹。其实啊，李振海这么做绝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因为他亲眼看到农民盲目开发土地，毁林开荒，那导致很多农田出现了水土流失以及土壤沙化等这样的现象。
1: 当时呢，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家里人一说，哎，大家觉得呀都是有道理。但是呢，看到他要把这个土地扔下了上山去种树，大家呢还是觉得有点那么不靠谱。
0: 是，
1: 所以呢，当时他的这个提议啊实际上是遭到家人的反对的。但是呢，倔强的李振海啊，当时呢干脆啊就背起了铺盖走进了深山。这儿子一看老爹真的上山了，于是呢开着4轮拖拉机就把老人给拉回来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又上了山。
2: 我叫李振海，是一名农民党员，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家8口人从山东来到漠西，因为很是辛苦，家里很快就成了种粮大户。一次大雨过后，我们村好多人家的土地都被雨水冲坏了，我们感觉到开荒种田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有一次通过村里广播听说植树造林可以净化空气，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也很重要，我就想啊，一定要让村里这片荒山披上绿衣。当天晚上我就和家里人说起了这个事儿。大家虽然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放弃现在这么好的生活跑到山里去种树还是不同意的。后来我干脆自己背起了铺盖进了山里，他们看实在拗不过我，就跟我一起搬进了山沟里面。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大家和我一样都相信荒山终有一天会变成绿林。
0: 上山开荒的日子啊，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树苗呢，从他家里运到山上啊，就花了3天的时间，在野外呢待了2夜，路不好走，拉树苗的车呀，几次陷在泥沟里，不得不把树苗装了卸，卸了又装。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白天呢是蚊子叮咬，夜晚是野兽的嘶嚎，恶劣的环境超乎了想象。
1: 上山不久后的一天啊，一条毒蛇爬到了睡觉的被子上，当时呢就吓得妻子江开枝天不亮就要下山回家。那个时候呢，李振海就对妻子说啊，你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儿待着，栽下的树不能没人管理，我们运来树苗多不容易呀，现在树苗都已经活了，我说什么都不能回去。这妻子呢就决定自己下山了，可是走了这么一段路，心里啊却实在放不下丈夫，于是江开枝又返了回来。
2: 下一步就上山，俺这一会儿一旦来可可怜了，连菜都没有，都没有地，没有窝的时候，吃上河沟了，端都吃羊盆端水，可可怜了，我的天哪！都是一条条的啥子，你看呆的，这都是什么天说一条条的话，这不是一天两天呀、
0: 李振海老人呢正式开始种树是在1984年，那一年呢国家有了更新的造林的政策，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竹绿之路。
1: 而且呢1984年啊，刚开始种树的时候呢，其实条件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艰苦。这头一年上山的时候呢，没有菜地，从家里带来的菜啊几天就吃光了，之后呢这夫妇俩就只能在山上采野菜拌着咸菜就饭吃，喝的呢是河沟里的水，点的呀是煤油灯。
0: 每天早出晚归，终日辛苦的种树护林，还得承受风吹日晒雨淋。当然在山上呢，老两口了解外面世界唯一的途径就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3: 1984年在更新造林的政策下开始种树的，当时山里很艰苦，住在一个简陋的窝棚里，一家七口人，老母亲在煤油灯下就把早饭做好了，一家人开始种树，吃水得到100多米远的河沟里去挑，点的是煤油灯，条件好转的时候买了一个小型发电机，煤油灯不用点了，买了一个16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天栽树下来，晚上就围着这台电视机看电视节目。
1: 你看啊，从窝棚到煤油灯，再到挑水喝，一直到后来有了发电机，有了黑白的电视机，这一点一点的变化呢，其实啊都是他们一家人用汗水换来的。
0: 是，听着啊，其实都让人心疼。没有菜，没有屋，吃的要靠挖，喝水也是很不方便。而且这一坚持呢，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而是几十年。
1: 这样艰苦的生活呢，并没有打垮李振海。他为了心中自己的那个坚定的信念，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一年、两年、三年，到今年为止，这李振海啊，在大山的深处已经度过了几十个春节了。这荒山经过他的手之后，全部都披上了绿装。
0: 他的付出呢，其实也是有回报。先后呢，于1999年被评为全国绿化奖章，2004年呢，荣获了全区个体造林绿化先进个人，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在2006年呢，荣获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一直到今天啊，北疆楷模、中国好人以及最美家庭，
1: 这些荣誉的获得呢，实际上是对李振海植树造林的肯定，也证明啊，这40多年的坚持它是正确的。可是回忆起这几十年的植树历程，李振海呢，其实还是感慨万千的，因为啊，他是从农民转身成为植树人的。那么对于植树的这些理念和知识，当时的他可是知道的少之又少。而且呀，刚开始种树的时候，他们不仅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还要面对的就是技术上的难题了。
0: 是，完全呢是从零开始，没有经验，不懂技术，走了很多的弯路。那么遇到难题该如何怎样解决呢？
2: 尽管我们一心扑在植树造林上， 但不懂科学技术呀，又没有栽种经验，出的成活率都不足20%。为此压力当时还背上了负债。当地党委政府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立刻联系了吉林业局，请来了专家和专门为我打鱼验菌，还通上了电。那一刻我心里苦转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了，我深深感受到了党的力量。
4: 现在说的是闭着眼睛成功率也得95%以上，
2: 你没有这个社会制度，没有共产党领导，你不能作为，你作为不了。所以说你说中国人多幸福呀、
4: 啊、上级领导哪级都在支持，有家人支持，我应该感谢他们，
2: 给谁都说我就是共富的。
1: 李振海呢也是深切体会到了没有科学技术做指导，其实啊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功的。于是呢他就开始订阅各种的林业杂志，购买书籍。有了科学技术做后盾，李振海的植树造林的这个事业做的是更强也更大了。
0: 现在呢李振海的植树造林地已经是形成了一条绿色的林带，栽种了有这个张子松、落叶松、果树、杨树、云杉、榛子等等。那么根据专家估算呢，目前李振海创造了这个经济效益超1亿元，生态效益呢超过3亿元的总价值。
1: 从成活率不足20%到95%以上，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老人的坚持，也更是党和政府的支持了。而且呢在老人63岁那年呢，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这一份初心真的是太珍贵了。
4: 2007年那年我63岁，我就鼓足勇气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随后真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望终于达成，我将党徽别在胸口，植树造林的劲头更足了。
0: 从那以后呢，李振海更是把种树当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他不光自己种，还一直在琢磨怎么种得更好，种得更多。
1: 他呀从外地呢购买了优质的苗木，在苗圃内呢进行苗木换床，培育出发达的苗木根系，以此来提高苗木适应本地的土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技术改进，他所栽植的落叶松的成活率就达到了95%以上。
3: 今年种的是杨树500亩，7年以后又重新那个换上的落叶松，以后又发展到那个张子松、云杉、红松。一开开始最多的时候种过3万棵，但一年也种1万棵，有的次生林进行改造，或者是那个道旁、山边、河沟旁搞绿化。一家种树小树林，一村种树大树林，一方种树大森林，实地实树的乡土树种，最佳的苗木与苗龄，合理的造林密度，适宜的土壤伤情，按临时与操作规程精心栽植，以最佳质量、最佳临时实时松土，才能改善土壤的通气透气性，保证毛绿成河，就一定能达到一次成林的目标。
0: 你看哈，老人说起种树头头是道啊，完全是成了造林专家。当然看到资料里还说哈，还是自己摸索出了红松的一个栽植技术。当时呢连自治区林业厅的专家呀都对他赞不绝口。
1: 不仅如此，李振海呢逢人便讲植树的好处，他呀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植树造林的事业当中。而且呢他不光自己种树，还无偿的给大家捐树苗、传技术，特别无私。
0: 是，那他常说这样的一句话，一人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大森林。他是这么说哈，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呢他还引诱了村民们里面十几户人家哈，加入到他的这个造林队伍当中。
1: 对，这个呢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共同去了解植树的知识。
0: 是，
1: 那李振海呢对全镇呢有栽树意愿又苦于没有技术的农民呢还进行了技术培训，他把自己积累的一套种树的经验编成了10多页的这个小册子，这是无偿给乡亲和邻居们传授的。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的价值。
3: 我在本地和外地经常外出，别人请教我怎么种树，我总共捐出树苗，它的高度是2米到4米，这是无偿提供的。
0: 据了解呢，李振海多年来持续捐赠树苗，他用于植树造林的费用超过了200万元。吴常向社会各界和远近绿化的群众提供大小树苗8万多棵，价值呢400多万元。再加上把

0: 希望年轻人从我这一生的故事当中受到启发和鼓舞，动员更多的人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发光发热。
1: 李振海是胸怀大局的，他甘守孤寂，咬定青山不放松，有这样的执着。他不计得失，无私奉献，一心也是守护着青山披绿衣的这种责任担当，这些呢无不彰显着他榜样的力量。其实说起李振海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了。这个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这也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责，这也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同来努力，更是需要呢像李振海这样践行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的模范榜样了。
0: 没错，我们应该向李振海学习，学习他甘守孤寂、不惧清贫、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坚守，学习他胸怀大局、不计得失、一心守护青山披绿衣的责任担当。
1: 我们一起来听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旗委书记谭华对李振海的评价。
2: 李振海呢，一共一山精神，为那2000亩荒山披上了绿光。他呢，提出了一人之树小树林，大家之树呢大森林的倡导呢，得到了我们大家的积极响应。应该说呢，我们全旗呢有大学毕业后返乡植绿的杜新文，有呢退耕千亩还林务林的孙香春，有呢转型发展依靠沙棘走向富裕的朱宝库，植树造林的风气呢在末期呢越来越浓。
1: 李振海老人呢，其实就像是一颗种子，他不仅自己长成了参天大树，还带动了一片树林的生长。而且呢，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这一份绿色信念还传给了下一代。他们家呀是名副其实的党员世家，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党员，都在为这一份绿色的事业共同努力着。
0: 李振海呢也表示哈，没有家人的支持，他也没有这么大的动力。而家人说，正是李振海的坚持感染了家人，带动了家人，让全家都投入到植树造林当中，这其实也是一种薪火相传的力量。
1: 他一直反复地提到老伴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其实呢，这一份双向奔赴的陪伴才是他坚持种树的底气之一。
3: 咱别的时候不愿意，我老伴儿愿意。我老伴儿这个人吧，那我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我对他也很好，说之前的他这个人吧，从来他相信我，那好像是我为做的什么事吧，他都感觉是正确的。所以说吧，有时候我这个思想好像还赶不上他似的。来以后开始种树，他跟我说，哎呀，你看那山上那随处都是，就那看着那边，你还都长大沟，咱这沟长，咱学会种树，你看水土不流失了。哎，他还有这个想法呢。我原先就是说的话，有个绿色的梦，就是种树。中国人嘛，说的话，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所作为，中国人才能出彩。
0: 在李振海的心中眼中，妻子江开枝呢就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1: 这个江阿姨的心意呢其实也挺纯粹的，因为老伴是党员嘛，所以啊他就想着跟着一起进步，也加入到党组织里，一辈子默默支持，全家一起出力去种树，两头不见太阳的辛苦，这个江阿姨啊可是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4: 俺家都是抱怨啊，我说俺得入党，俺得进步啊，跟你。你们后面这是入的党吗？你们老头说尊重，俺就得尊重，就是都得支持的。愿意都支持的。哎呀，给干这活，你不在这一，在这一背多下地的说，不木活多少人，老头干活和那个，我人他还看不中，都俺自己家的，都两头都不见太阳栽树下，他们真相信我，像我打油饼，这凡是都这人家都他做饭，他给我干别的活。
0: 这份支持太动人了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双向奔赴，这其实就是老两口这么多年的一个默契了。
1: 其实不光是老伴儿，这个老人的儿女呀、孙子呀，其实呢也从一开始都不理解，慢慢的也就变成了老人最坚实的后盾了。儿子呢叫做李孝顺。

0: 从最开始的质疑到之后的支持，其实呢一直都是在李振海的影响之下的。
1: 一开始我们这就有点不支持，后人我爸那个思想吧，他的我们从小就是他说干啥就得跟他去干，支持外边人，后人我们也支持外边人，就说你看这地打这么多粮，你还栽这些树有啥用啊，就是外边人说的。现在那个有啥我们都来干了，他说让你来栽树我们就来栽了。我一直是很敬佩我的父亲的，任劳任怨的把这个领着我们这是干了这番事业。这个我爸的这个远大的理想他看得远，不像咱们看得近。他就是说当时哎为了啥来小小致富了，当时有钱他不能，他就是说栽树，说以后为了子孙后代，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都才影响这么大的那什么，咱家里也得说那就是有一位党员，后边我的儿子的这些姑娘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植树造林，造福子孙。李振海的绿色的梦啊，不仅妻子儿子全力支持，就连他的孙子也是大力支持。
2: 受爷爷的影响，绿化生态、造福子孙以及帮助爷爷圆梦，早已经就成为了孙子李振涛的坚持了。而爷爷呢，当然也是他最敬佩的人。
3: 因为与爷爷做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敬佩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精神。爷爷一直说过一句话，他的梦就要在这个大山里边圆。他经济效益他已经不再关注了，然后他更多在乎的是这个生态效益，是如何的就是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0: 你看哈，他的每一句话里都是对爷爷的骄傲和坚定哈，字字句句全是传承的温度。
2: 是从一开始呢觉得种树不如种粮有用，到后来呢敬佩老人的锲而不舍，再到主动的加入到种树的队伍当中来，这个呀也是一家人之间的理解与传承了。
0: 是，而且呢这一份传承不光是种树的坚守，还有一家三代党员身份的一个薪火相传，伴随着同样的绿色信仰。
2: 从一个人的绿色梦变成一家人的坚守，从三代党员的薪火相传到为生态环境的默默付出，李振海老人的坚守呢自然也是收获了应有的认可。
4: 我高兴的是我参加了三百的绿色你们我的汗水，我那个绿色传承奖章就是三百发的。
0: 李振海用40多年的汗水浇灌出了一片林海，也为三北防护林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截至目前呢，他种的树啊已经有60多万株，覆盖2000多亩荒山，创造了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生态效益超过了3亿元，这简直呢就是一个奇迹。
2: 而且呢让人敬佩的是啊，哪怕到了80多岁了，他也没有停下种树的脚步。81岁的时候，他还计划着每年要种上1000棵树，青白木林地，甚至呢和家人还商量买个无人机，用于林地的巡护吧。那这一份劲头可比年轻人还要足了。
0: 是，他常说哈，这个老李心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他还说，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政府。
4: 他取得今天的成绩吧，说的话，这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政府，他们大力支持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说有所作为。中国人，这个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为我们的祖国添一片绿，永远的，终身的。
5: 从个人角度出发，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点好事，人民建设一点力量，整个中国不就好些了吗？
4: 我只不过是绿化祖国的参与者，我写的一个代表罢了。
5: 从大的来说，国家强盛了，全中国人民都幸福了。
0: 一个普通的农民用一辈子的时间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儿，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坚守，把绿色梦变成了现实。他不求名利，只愿为祖国添一片绿，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林海。
2: 40多载，从满头黑发到白发苍苍，从窝棚煤油灯到水泥路和手机信号，李振海老人用一双手，一把铁锹，在莫雷达

0: 瓦达沃尔族自治区的荒山上种出了一片希望，也种出了一种精神，那就是那种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
1: 而且呢，他倡导的一人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大森林的理念也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呢，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区的植树造林风气啊，可以说是越来越浓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植树绿树护绿的一个队伍当中，这呀其实就是榜样的力量。
0: 其实呢，李振海老人的故事啊，就告诉我们哈，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有持之以恒的坚持，哪怕就是那么一件小小的事儿，日积月累下面也能够成就自己的伟大。就像是自己种的那些树那样，扎根于大地，默默地去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去守护着一方的绿水和青山。
1: 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是走进了李振海老人的绿色人生，感受他的坚守与热爱，希望他的故事呢会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带来温暖和力量，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为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生态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声声皆是家国，
7: 中国
6: 根脉。紧紧相依，
8: 小大别乐，
9: 安斯兰瓦雷空，
10: 三百努，
11: 安斯兰木，
6: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6: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2: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上。
13: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消一回冠军。
14: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5: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大忠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6: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6: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锦绣送华诞》，
0: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6: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听完榜样的故事，内心满是感动与敬佩。有人20载追花酿蜜，以匠心深耕乡土产业。有人10余载逐田逐梦，以奋斗点亮乡村烟火。有人40载植绿护绿，以坚守守护家乡山河。
16: 他们都是最平凡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耕耘，扎根家乡，默默奉献，赋能产业发展，守护生态美景，用凡人微光汇聚成了家乡发展的磅礴力量。
0: 这个国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更有无数普通人扎根故土、奋力前行的奋斗姿态。正是这一份份坚守、一次次耕耘，让我们的家乡越发美好、越发温暖。
16: 愿我们以榜样为力量，坚守初心，踏实奋进，不负山河，不负韶华，共同守护家乡的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献礼祖国盛世华诞。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吧，
16: 再会。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唐元和年间，长安城平康坊发生了一起备受关注的命案，死者是一位艳名在外的歌妓。平康坊时称风流守则，是长安城中最大的娱乐场和销金窟，也是歌妓舞妓的聚集地和居住区。坊中有一歌妓，名叫柳如烟，年方十八，艳压群芳，恩客众多。前一天还是明眸皓齿，顾盼生姿，这一夜却财物尽失，死于非命。经仵作验看，柳如烟死于窒息，且生前遭受侵犯，现场财物损失巨大，证物仅有几缕断裂的丝线、几片破碎的瓷片和一枚沾血的柳叶银簪。有道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何况是平康坊发生命案，死的还是名噪一时的柳如烟。柳如烟遇害案很快变成了长安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说是江湖仇杀，有人说是逼奸不成害死人命，甚至有人猜测柳如烟的死和长安的名门贵胄有关。传言四起，平康坊人心不稳，万年县压力骤增。虽然查到了一些线索，但对破案作用不大。京兆府派人反复施压，万年县焦头烂额，柳如烟遇害案始终难以推进，即将成为悬案。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稹挺身而出，奏请主办此案，将京兆府和万年县烫手的山芋接到了自己手里。消息一出，朝野侧目，一个以诗词见长的文人哪懂律法刑狱，莫不是哗众取宠，想借此案扬名。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元稹在河南担任县尉期间连破数桩悬案，绝非等闲之辈。元稹仔细翻阅案卷，对死者柳如烟的遭遇唏嘘不已。经查，柳如烟身世凄惨，本为良家女，幼时家贫，被卖入乐坊，聪慧刻苦，习得琴艺，成为平康坊的顶级歌妓，被唤作都知。所谓都知，指的是唐代宴会的主持人，要求姿容貌美，举止得当，善于周旋，面面俱到，既要通音律歌舞，还要善诗之文。如此一来，柳如烟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若想在其关系网中查找线索，如同大海捞针。让元稹意外的是，同在平康坊为妓的一名女子自称是柳如烟的闺中密友，
向官府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说，数日之前，柳如烟心情烦躁，说有人纠缠不胜其烦。他也曾问过那人是谁，可柳如烟并未

透露那人的身份姓名。除此之外，案卷中还反映出了万年县已经查获的三名嫌疑人，分别是屠户张勇、富商李茂才和社会闲散人员赵四。究竟谁是凶手，万年县始终查无实证，只能暂时限制三人出行。和所有的名侦探一样，袁缜重返案发现场，经过一番细致勘查，在原有现场物证的基础上发现了三处痕迹。一是窗棂内侧存在新鲜的抓痕，二是死者豢养的黑狗喉部肿胀，三是窗帘底层的暗格存在撬痕。袁缜命人绘制凶案方位图，对现场物件血迹分布一一标注，和现在刑侦所用的案发现场图文取证法如出一辙。让差役们很难理解的是，袁缜不但让人在现场绘图，还让杂役们将柳如烟豢养的那条黑狗带回了衙门。众人觉得奇怪，袁缜却说，犬目所见胜于百口，难道这狗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比人的正眼还要重要吗？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袁缜则顺水推舟，派人在坊间散布消息，称黑狗通灵，三日后当街审狗。三日之后，朱雀大街，人流如织，观者如堵。袁缜命人搭起高台，用屏风围出了一个三丈见方的犬牢，将黑狗置于其中，同时命人将屠户张勇、富商李茂才、闲人赵四带到现场候审。最先被带入犬牢的是赵四，黑狗一见赵四立刻扑上去撕咬，赵四东躲西闪，好不狼狈。袁缜厉声呵斥，大胆赵四，杀人夺财还不从实招来。赵四听后瘫软在地，却拒不认罪。袁缜拿出从赵四鞋底提取的香灰，和柳如烟房内的香薰比对，证实二者成分味道一致。赵四这才承认案发当夜确实去过柳如烟的住所，不过人不是他杀的，他只是拿走了柳如烟的玉佩财物。袁缜命人将赵四下狱，转而提审富商李茂才。黑狗见到李茂才身体紧绷，呲牙咧嘴，想上去扑杀撕咬，又带着几分胆怯。袁缜命人将黑狗带下去，对李茂才说，黑狗怕你，自然也认得你，因为你曾经打过他，对吗？李茂才神色慌张，连连否认。袁缜取出现场遗留的那枚沾血的柳叶银簪，他说，李茂才，
你可识得此物？李茂才眼神躲避，自称不知。元稹命人将西市胡商带上堂来，胡商证实，这枚柳叶银簪镶嵌波斯琉璃，并非寻常之物。半月前，李茂才曾在西市购入同款发簪。元稹追问李茂才：“你说这不是你的，那么你的柳叶银簪何在？”李茂才支支吾吾说是丢了。元稹再问：“案发当夜你在何处啊？”李茂才声称当晚在别院饮宴，全程从未离开，侍从守卫皆可作证，他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元稹随后传讯别院守卫，守卫证实，案发当晚李茂才的确在别院饮宴，中间也从未离开。虚实席散，出门前手里拿着一把鎏金酒壶。元稹将在现场发现的几片碎瓷片交给守卫辨认，守卫证实这些瓷片正是鎏金酒壶的壶盖。面对环环相扣的证据，李茂才自知罪责难逃，但仍信誓旦旦，说自己和那柳如烟两情相悦，天地可见。元稹传讯月访保姆，老鸨证实李茂才三次强行赎买柳如烟，均遭明确拒绝。李茂才曾当众放下狠话，宁悔之不让人。此言一出，围观百姓怒斥震天，李茂才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才道出了那天晚上的实情。案发那天夜里，李茂才带着几分醉意离开别院，拎着鎏金酒壶，借着几分酒劲儿闯进了柳如烟的闺房，欲行不轨。柳如烟强烈反抗，李茂才一怒之下痛下杀手，柳如烟一命归天，鎏金酒壶被摔到地上，瓶盖碎裂，柳叶银簪也不慎落在了现场。柳如烟豢养的黑狗护主心切，扑上去连撕带咬，被李茂才踹伤肋骨，导致喉咙肿胀，却也因此记住了凶手。李茂才仓皇逃离之后，赵四入户盗窃，发现柳如烟已死，被吓得不轻。他本着贼不走空的祖训，撬开暗格，将房中财物洗劫一空，却险些担上了杀人的罪名。案件至此终结，李茂才被判为斩刑，赵四流放三千里。400年后，金宣宗贞佑年间，萧辩主政寿州。寿州位于淮河流域，既是宋金对峙的前线，也是宋金贸易的榷场。这一天，萧辩完成了一天的巡视，归家途中遇到一只黄狗拦路，随从上前驱赶，这黄狗
不咬也不

叫，摇尾乞怜，一步三回头，似乎是在为宵便引路。宵便心生好奇，命两位差役跟随黄狗前去一探究竟。这黄狗走走停停，将两名差役引到了河岸边的一口枯井，停住不前，点头示意，让差役去井口查看。差役走进井口，果然发现异常，井口血迹斑斑，井内赫然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两名差役分工协作，一个保护现场，另一个则急匆匆地向萧便禀报，说有黄狗指引，井中发现尸体。萧便闻报，立刻前往现场，指挥差役下井打捞。经仵作检验，死者为男性，衣着华贵，身无长物，疑似抢劫杀人。就在众人忙碌之际，黄狗来到萧便的身边，示意要去别的地方。萧便带人一路随行，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家客栈。黄狗拉开架势，冲着店门汪汪大叫，惊动了客栈老板。老板打开店门，被吓了一跳。一众官员衙役上门，莫不是自己惹了祸事？萧便指着那只处于战斗状态的黄狗，询问客栈老板：“你可认得这只黄狗？”老板点头称是，他说：“这黄狗啊，是朱老板带来的，在小店里住了数日。前几天，朱老板说要渡河去谈生意，便在西岸租了船，带着黄狗一起走了。打那以后，再没有见过这朱老板。”萧便听后略作沉吟，莫非井中死者便是黄狗的主人朱老板？想到这儿，萧便命人带领客栈老板前去认尸，结果证实死者正是朱老板。如此一来，朱老板雇佣渡河船家便成了重点嫌疑人。经过一番查访，受雇于朱老板的船家被缉拿到案。公堂之上，故作镇静的船家一见怒目呲牙的黄狗，顿时失魂落魄，颓然倒地，还没等用刑，便一五一十地招了。那天，朱老板到西岸寻找渡河的船家，船家见其衣服华贵，是个有钱人，便起了谋财害命的心思。一番讨价还价，船家似乎在价钱上吃了亏，却定下了朱老板这桩有去无回的生意。启程当日，朱老板押着货物钱财，带着忠心耿耿的黄狗，准备自西岸登船。船家趁其不备，痛下杀手，朱老板死于非命，黄狗护主不及，仓皇而逃。案发之后，船家将财货洗劫一空，并将朱老板的尸体推入了岸边枯井，试图毁尸灭迹。岂料黄狗忠心耿耿，拦路告状，
不但寻获了主人的遗体，还找到了当时投宿的客栈，进而抓获了行凶的船家。黄狗报官的故事流传甚广，最终被改编为豫剧《黄犬告状》。

0: 功，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聆听记国庆特别节目第四期，我是主持人孙玲。在中国的历史上啊，有一位北宋名臣，他2岁丧父，家境贫寒，却以断机化舟的毅力苦读成才。他一生出将入相，却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此后身无以为恋，子无以为丧。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他就是范仲淹。范仲淹不仅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享誉后世，更是治家慎言的典范。他钦定61字族规和义庄规矩，专门写戒诸子书教育子弟，后代依其训导整理形成了《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这篇百字家训字字珠玑，句句肺腑，成为范氏家族800年兴旺不衰的精神根基。国庆之际，让我们走进范仲淹与家训百字铭，感受这位北宋名臣的家国情怀与清廉风骨。
5: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北宋名臣的价值观，范仲淹与家训百字铭。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认识范仲淹啊。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州吴县人。少时家贫，勤学努力，做官后呢以敢言闻名。他擅长诗词散文，所作文章富于政治内容，仅5首词传世。 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传颂千古。

我们当下的高等教育啊，已经将各个学科门类分得非常精细了，大学都在致力于培养高精尖的专项人才。但你知道吗，这种分科教育啊，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而让这种教育方式形成体系并推广开来的，正是北宋的范仲淹。是的，你没听错，就是那位吟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胸怀锦绣笔藏锋，一心为民文正公。想必我们大多数人对范仲淹的认知啊，都是来自课本中那篇必备的岳阳楼记。唐宋两代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群星璀璨的时代，能成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范仲淹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是毋庸置疑的。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啊，除了胸怀锦绣之外，主持庆历新政的先驱者是他，发掘一代名将狄青的伯乐是他，以一己之力扭转宋夏战局，为北宋再次带来和平的也是他。青年的王安石是他忠实的迷弟，欧阳修是他变革的坚定支持者，著名教育家孙复、张载都得到过他的指导。范仲淹去世后啊，仁宗皇帝特赐文正啊，这是宋代及以后的文人获得的最高荣誉。从宋初到清末，将近千年的时间里啊，获得这个荣誉的不过寥寥二十几人。范仲淹一生都投身于发展教育，在他的努力之下呢，北宋出现了现象级的人才大爆炸，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有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做家长，

范仲淹一直以立德、立功、立言的圣人标准要求自己和子女，他将自己的教育方针啊总结成家训百字铭。从这篇百字铭中，我们可以领略一代大家极深的文学造诣、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先进的教学观念。

家训百字名，篇幅精简，用词质朴，却蕴含着范仲淹一生教育思想的精华。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训让敦睦邻。敬长与怀幼，连续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自止莫乱费，虚报无古恩。做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事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儿孙兼心守，成家种一根。不孝与至孝，百善孝为先。古人历来将孝道放在德行操守的首位，孝也是中华民族推崇至坚的传统美德。但范仲淹在守孝这一点上啊，却做得并不算合格。为什么这样说呢？宋太宗端拱二年，范仲淹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官宦人家，祖上虽不是大富之家，但一直在朝为官。范家深厚的文学底蕴本可以让范仲淹从小接触书籍，快乐成长。谁知在他两岁时，父亲却突然离世了。范氏宗族啊，更是狠心将他与母亲谢氏赶出了家门。无依无靠的谢氏带着范仲淹在尼姑庵过了两年清贫的生活，直到后来改嫁苏州一个小文官朱文翰，他们的日子才算安定下来。不幸中的万幸啊，这位继父对范仲淹视如己出，对他的教育给予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范仲淹少年和青年时期能无忧无虑地尽情读书游学，都要感谢继父的付出。但在范仲淹22岁这年，命运再一次给予他沉重的打击。范仲淹在读书时突然接到了继父离世的消息，也就是在这时，他终于从母亲口中得知了自己继子的身世，也明白了为什么其他的兄弟对自己一直不算友好。于是少年意气的范仲淹决心自立门户，独自远走求学，就这样离开了朱家。一生良善的继父没有等到范仲淹功成名就的回报，含辛茹苦的生母也没有享受到范仲淹承欢膝下。即使后来范仲淹在朝为官，将母亲接到身边，谢氏也在范仲淹的频繁调任中不停地奔波，直至病逝在途中。范仲淹每念及此都会愧疚地落泪。虽然再没有机会报答父母，但他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予了自己的后辈和族人。

成年立业的范仲淹不仅向范氏认祖归宗，更是倾尽自己的家产资助贫苦的族人，为家族兴建义学，亲自写家规。可以说范仲淹将孝道发扬成了博爱，不是对自己的亲人尽孝，而是对整个范氏家族尽孝。内而苦修，外而敬师。说到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有人不禁要问，这不就是告诉我们要勤奋读书，尊敬师长吗？老生常谈的话题罢了。这里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话的出处是哪里吗？它最早啊是出自西游记，是唐僧对孙悟空说的话，而西游记是在明代才成书的。也就是说，在明代之前啊，将老师视作自己父母一样尊敬，还没有成为普遍遵循的正统思想。这样一来呢，大家是不是理解了范仲淹这句尊师如重亲的划时代意义了呢？纵观我们的历史，最出名的师生关系可以追溯到孔孟时期。孔子门生三千，个个对他毕恭毕敬，但本质上孔子办的是私学，那时的教学氛围也十分宽松，大家都是拜当时有声望的人向他求教或者辩论，也没有严格的教育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普通百姓没有办法得到教育，官员呢也采取举荐入朝制度，直到隋朝才开始有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初的国君看着良莠不齐的朝臣和百姓，也意识到了大力提拔人才的紧迫性。这个时候范仲淹站了出来，他以高瞻远瞩的见识指出了当下科考制度和教育体系的弊端，一边向皇帝上书阐述自己的改革措施，一边呢身体力行的网罗名师，革新教育方式，使地方私学不断规范化。北宋著名的教育家胡源正是在范仲淹的大力的推崇下，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山野的教书匠啊，成为与孙傅十诫齐名的理学三先生。胡源开创的分斋教学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当代文理工农等分科教学的前身。胡源根据人才的培养方向和个人兴趣爱好，将教学分成精义和治世二斋。精义呢，主要是学习六经要义；治世呢，则是治民、水利、历算等专科知识。这样因材施教，可以有针对性地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胡源刚执教的时候啊，吴中子弟大多是散漫不服管的，范仲淹就让自己的儿子范纯仁拜胡源为师。范纯仁作为地方长官的儿子，带头做到严格守纪，尊敬师长，其他学子呢也陆续效仿他，吴中学宫的风气呢也被慢慢的改善过来。那范仲淹自己呢，说到对他仕途影响最大的恩师，非晏殊莫属。范仲淹啊，在进士及第后啊，并没有一夜飞黄腾达，而是在地方辗转了13个年头，直到仁宗天圣五年，晏殊正好在应天府为官啊，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他早听说过范仲淹的才名，就请他来应天府任教。第二年啊，也是在晏殊的亲自推荐下，仁宗才招范仲淹进京任职。虽然晏殊啊从未在学业上指导过范仲淹，但他一直将晏殊视作是自己的恩师。
即使后来啊政见不一致，范仲淹也始终对晏殊尊敬有加。说到学业，历代有成就的名人没有不刻苦学习的，流传于后世的故事也都深入人心。匡衡的凿壁偷光，王羲之的墨石洗笔，而在范仲淹身上也有一个断机化舟的典故。故事呢发生在范仲淹20岁这年，为了获得更高的学识，考取进士，范仲淹受友人的邀请来到礼泉寺学习，寺里提供住宿却不提供伙食。范仲淹的吃食都是每次回家时背来的，长途跋涉很不方便，于是啊他经常每天只蒸一小锅的米饭，化成4块，每顿只吃一小块，再找一些新鲜的韭菜蘸着蒜末醋和食盐吃。凭借着超人的毅力啊，范仲淹坚持了2年这样的求学生活。他不以贫贱为苦，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也是从那个时候逐步培养的。国家啊，如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教育环境到师资力量、教材改革，我们的学习条件比前人不知要优越了多少倍，但校园始终是尊师重道的场所，进修学业永远是第一要务，这就更需要我们保持坚定，摒弃那些外来的物质诱惑和攀比之心，丰富的学识和实用的技能才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更是未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利器。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早年的求学经历培养了范仲淹甘于清贫的品质，在立业从政之后呢，他更是将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立作范家的家风，不仅自己始终贯彻如一啊，也要求子女严格遵循。在《宋名臣言行录》中记载这样的一则轶事：话说啊，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到了娶妻的年纪，家里给定了一门亲事，但儿媳妇呢还没进门啊，她喜欢穿用绫罗绸缎的消息就传到了范仲淹耳中。范仲淹很生气，于是放出话去，说范家的家风淳朴，谁敢乱了范家家风一定严惩不贷。这话传到了新媳妇的耳朵里，吓得她立马换了粗布素衣，范仲淹这才满意。不仅如此啊，据说范仲淹每晚睡前都会核对一天的开销，如果账目分毫不差就可以安心入睡，如果对不上就会整夜失眠，直到第二天对上账目才能安心。范仲淹自己啊，一生节俭清贫，但对族人和朋友却慷慨大方。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呢，他的子女也养成了乐善好施的品质。有一次，范仲淹派范纯仁到苏州，用船运500斛小麦。停靠在丹阳郡的时候呢，范纯仁遇到了范仲淹的友人石曼卿。得知石曼卿因为收葬亲人被困于此已经2月有余了，当下正身无分文，举步维艰。范纯仁随即自作主张把小麦和船只全部给了石曼卿，自己啊则另骑一匹马空手而归。回家后他不敢告诉范仲淹，只是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范仲淹主动问道，此去苏州途中可有遇到故友？范纯仁赶忙回答，在丹阳郡遇到了石曼卿，他家里亲人亡故却无钱安葬。范仲淹随即问道，为何不将小麦和船只赠与他？范纯仁这才回答道，儿子正是这样做的。瞧，范仲淹父子虽然事先互不知晓，但在遇到这样的事儿时却能立即想到一起去，这不正是范仲淹多年悉心教导的成果吗？除了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苛点，
范仲淹对于人才唯贤是举，

对于朋友族人友善无私，对于师长尊敬谦逊，真是一位公良敦厚的老实人啊。如果你这样总结范仲淹，可就又太片面了。他一生从政近40年，仕途生涯可谓崎岖坎坷，屡遭贬谪。究其原因，还不是他这个上怼天下怼地的牛脾气。如果你见识了在职场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范仲淹，一定会疑惑，这还是我们知道的那位写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大文学家吗？

范仲淹在《家训百字铭》中写道：“谦恭尚廉洁，绝界骄傲情。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训让敦睦邻。”这些朴素的教诲，句句是肺腑之言，足见这位北宋名臣对后代的关怀和期盼。正因为有了《家训百字铭》的约束，范氏家族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天下。清代学者纪晓岚称颂范仲淹，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绩于天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范仲淹到范氏子孙。从《家训百字铭》到800年不衰的范氏家风，这位北宋名臣用一生告诉我们：先忧后乐是最高尚的价值观，谦恭廉洁是最坚实的传家宝。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

0: 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穿行金色行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潮饮海鲜。每到秋风起，大海就开始送上了一年里最丰厚的馈赠，开海的渔船乘风破浪满载而归，码头渔港飘满海的鲜甜，不同海域藏着完全不一样的海鲜风味。北方黄渤海

梭子蟹、高买肉蟹，东海渔场的深海鱼油脂丰盈，南海浅滩孕育出嫩滑饱满的生蚝。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奔赴四座宝藏的海滨城市，去尝尝秋天大海奉上的这一场海鲜盛宴。第一篇，我们就来到山东烟台，秋季北方梭子蟹之王，性价比海鲜天堂。每到金秋九月，全国最值得奔赴的海鲜城市一定是山东烟台。很多人吃海鲜首选青岛、大连，但真正懂行的朋友都知道，秋季的烟台才是整个北方海鲜的天花板，是实打实的开海宝藏城市。每年九月一日，黄渤海准时开海，烟台的上千艘渔船集体出海，沉寂了三个半月的大海瞬间苏醒，满船的鲜活海货接连上岸，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浓郁鲜甜的海味，这是独属于烟台秋天的浪漫与热闹。烟台地处山东半岛北部，濒临渤海与黄海交汇处，这片海域水温偏低，水质清澈，洋流稳定，海底多沙质土壤，极其的适合梭子蟹、皮皮虾、扇贝、海肠、鲅鱼等海鲜生长。低温海域生长的海鲜生长周期更长，肉质紧实弹牙，脂肪分布均匀，没有海水的腥涩味，自带纯粹鲜甜，和南方温热海域的海鲜口感截然不同。尤其是入秋之后，海水温度持续下降，海鲜们为了越冬疯狂地囤积营养和膏黄，肉质达到了全年巅峰状态，这也是烟台秋季海鲜碾压其他季节的核心原因。要说烟台秋季的头牌海鲜，绝对是莱州梭子蟹，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北方梭子蟹的巅峰。九月上旬的母蟹最为肥美，蟹壳轻薄，蟹肚饱满，轻轻按压坚硬厚实，掀开蟹壳就是满满的橙红膏黄，膏汁软糯绵密，鲜香浓郁，一口下去满口回甘，完全不会腻口。到了十月，公蟹迎来了最佳上位期，蟹膏洁白黏糯，肉质饱满紧实，丝丝鲜甜，嚼劲十足。烟台的梭子蟹最大的优势就是性价比极高，作为海鲜的源头产地，没有层层中间商加价，开海季本地市场鲜活梭子蟹价格亲民，几十块就能买到超大个头的鲜活蟹，实现吃蟹自由完全不是问题。除了清蒸，本地经典的葱姜爆炒梭子蟹、蟹肉豆腐汤最大程度锁住了蟹的鲜甜，是本地人百吃不厌的秋日味道。除了梭子蟹，烟台海肠也是秋季绝对不能错过的特色美味，也是只有北方少数海域才能产出的顶级海味。海肠对于水质要求极高，稍有污染就无法存活，烟台纯净的海域孕育出的海肠个头肥厚，色泽鲜亮，无沙无杂质。秋季的海肠肉质最为肥厚，口感嫩脆爽滑，鲜度爆表。烟台人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肠捞饭，新鲜的海肠快速爆炒，保留极致的鲜嫩，搭配软糯米饭，海味浸透每一粒米饭，鲜香浓郁，一口沦陷。这道菜也是无数游客奔赴烟台的终极理由，是当之无愧的秋日限定美食。秋季的烟台皮皮虾、扇贝、鲅鱼也正值巅峰。初秋的皮皮虾肉质饱满，自带鲜甜，母虾带籽率极高，白灼之后原汁原味，鲜嫩多汁。烟台长岛的扇贝更是闻名全国，壳薄肉厚，肉质 Q 弹。秋季的扇贝肉饱满紧实，无论是蒜蓉粉丝蒸、炭烤还是清炒，都鲜甜入味，性价比远超沿海多数城市。而秋季的鲅鱼脂肪含量适中，肉质细腻无细刺儿，烟台特色的鲅鱼水饺、红烧鲅鱼是胶东人秋日餐桌上的家常盛宴，鲜香不腥，老少皆宜。和其他网红海滨城市不同，烟台的海鲜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地气，无套路，高性价比。
这里没有景区溢价，没有宰客乱象，本地人吃海鲜，游客尝鲜，都认准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幸福市场这些本地老牌市场。凌晨三四点，渔船靠岸，最新鲜的海货直接落地售卖。带着海水温度的梭子蟹、皮皮虾、海肠、鲜鱼琳琅满目，价格透明公道。你可以自己挑选鲜活的海鲜，找周边小店简单加工，加工费极低，几十块钱就能吃到一桌地道纯正的海鲜大餐。秋天的烟台不只有极致鲜美的海鲜，还有温柔的海风，澄澈的碧海蓝天褪去了夏日的燥热喧嚣，秋日的烟台凉爽舒适，漫步海边，吹着海风，吃着刚上岸的海鲜，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烟火人间的惬意。相比于商业化浓重的海滨城市，烟台保留了最纯粹的渔家烟火气。海鲜新鲜，价格亲民，味道正宗，是普通人秋季吃海鲜、短途旅行的最优选择。如果你想在秋天实现海鲜自由，想吃最肥的梭子蟹、最鲜的海肠、最地道的胶东海味，不用奔赴远方，来烟台就够了。这里是北方秋季海鲜的源头秘境，用最朴实的价格、最顶级的鲜味来承包你整个秋天的味蕾盛宴。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潮饮海鲜》。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第二个非常适合吃海鲜的地方，叫做浙江舟山。秋季的东海鱼仓也是深海鲜鱼的天花板。入秋之后，要说全国海鱼最好吃、种类最丰富的地方，一定就是浙江舟山。九月中旬，东海全面开渔，作为中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正式迎来了全年最顶峰的丰收季。老渔民常说，秋天的东海一船鱼虾一船鲜，这句话完美诠释了秋季舟山海鲜的极致魅力。如果说北方烟台胜在蟹贝鲜甜，那舟山就是当之无愧的深海鱼类之王，是所有爱吃海鱼的人秋日必须打卡的美食圣地。舟山地处东海海域，是台湾暖流和沿海寒流的交汇地带，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片海域的浮游生物天然饵料极其丰富，为各类深海鱼虾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冷暖洋流的碰撞造就了舟山海鲜独有的鲜甜层次感，肉质细嫩，鲜味醇厚，自带高级海味，是就近海鲜无法比拟的。而且东海海域水质干净，生态优良，海鲜杂质少，腥味淡，秋季洋流稳定，鱼虾经过整个夏季的生长，肉质肥美，营养充足，正式进入最佳赏味期。秋季舟山的顶流海鲜首推东海野生带鱼，这是秋季绝对的限定王牌，也是舟山海鲜的门面。很多人吃过冷冻带鱼、近海养殖带鱼，口感干涩，腥味重，肉质柴，但舟山秋季开海的野生秋带鱼完全是另一种顶级口感。秋天气温降低，带鱼开始囤积脂肪过冬，鱼身肥厚，油脂饱满，荧光透亮，肉质细嫩软糯，油脂丰盈，入口鲜甜回甘，几乎没有腥味。舟山本地最经典的红烧带鱼、清蒸带鱼做法简单，却最考验食材，不需要复杂调料，仅凭鱼肉本身的油脂和鲜味就足以惊艳味蕾。秋带鱼的鱼刺细软，鱼肉鲜嫩，是老少皆宜的秋日美味，也是舟山开海季最抢手的海鲜。除了带鱼，舟山野生的大黄鱼、小黄鱼也是秋季必吃的顶级海味。曾经野生大黄鱼极为稀缺，如今随着海洋生态保护，秋季舟山渔场野生大黄鱼的产量稳步回升。秋季的大黄鱼体态肥美，肉质细腻紧实，蒜瓣肉清晰分明，鲜嫩无渣，无论是炖汤还是清蒸，汤色奶白，鲜味浓郁，是滋补又鲜美的顶级海味。而平价的小黄鱼更是秋日爆款，肉质鲜嫩，香煎之后外酥里嫩，鲜香入味，性价比极高，是本地人餐桌上的日常美味。秋季舟山还有一大特色爆款，东海小馆，也就是野生小鱿鱼。每年秋季是小馆的丰收季，刚上岸的小馆通体通透，肉质脆嫩，含水量极高，自带清甜。最简单的白灼小馆，蘸少许的生抽芥末，口感 Q 弹脆爽，鲜甜多汁，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除此之外，梭子蟹、皮皮虾、鲳鱼、墨鱼、花蛤也正值全盛期，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真正实现一网百鲜。舟山吃海鲜最讲究吃鲜、吃本味，这里的渔民世代靠海为生，最懂得海鲜的最佳吃法，拒绝重油重辣的掩盖，只用清蒸、白灼、简单红烧，最大程度保留海鲜本身的鲜甜。舟山的沈家门渔港是全国最大的天然渔港，开海季的渔港热闹非凡，千帆归港，鱼虾满仓，滨港路的海鲜大排档烟火气十足，傍晚时分海风拂面，鲜香味浓，吹着海风，吃着最新鲜的东海海鲜，是独属于舟山秋天的极致浪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舟山的海鲜价格偏高，但一分价钱一分货，舟山海鲜胜在野生深海，品质顶级，和近海养殖海鲜有着天壤之别。秋季开海季，货源充足，价格回落，是一年中吃舟山深海海鲜最划算的时候。
相比于夏季海鲜瘦小寡淡，秋季的每一种海鱼、每一只蟹螺都肉质饱满，鲜味十足，口感和鲜度直接拉满。秋天的舟山没有酷暑闷热，海风温润舒适，海岛风光清新治愈，你可以逛渔港、看龟船、吃海味，沉浸式的感受东海开海的丰收烟火气。对于爱吃鱼、追求食材本味、偏爱高级深海鲜味的人来说，秋天的舟山就是全国海鲜的终极天花板。如果你厌倦了普通的蟹贝海鲜，想尝尝真正顶级的野生深海鱼，感受层次丰富、醇厚鲜甜的东海本味，秋天一定要来一次舟山。这里藏着中国秋天最顶级的海鱼盛宴，一口入魂，回味无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潮饮海鲜》。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最有氛围感的海鲜城市，那就是山东青岛。秋日烟火海鲜城，啤酒配海鲜的浪漫，秋天的青岛绝对无可替代。如果说烟台是小众性价比海鲜秘境，舟山是高端的深海鱼圣地，那青岛就是把海鲜烟火气、城市氛围感、秋日浪漫结合到极致的海滨名城。每年秋季，黄渤海开海丰收，搭配凉爽舒适的秋日气候，青岛正式迎来一年中最适合吃海鲜、逛海边的黄金季节。吃海风、喝啤酒、吃肥蟹，是专属于青岛秋天的极致快乐。青岛三面环海，濒临黄海、胶州湾，得天独厚的内湾海域，水质温和，风浪平缓，浮游生物丰富，孕育出种类繁多、味道独特的黄海海鲜。不同于烟台的清冽鲜甜，舟山的深海醇厚，青岛海鲜的味道更加温润清爽，自带市井烟火气，适配各种家常吃法和特色烹饪，老少皆宜，百吃不厌。入秋之后，青岛告别了夏日的潮湿闷热，气温适宜，海风清爽，海水澄澈干净，海鲜彻底褪去了夏季的寡淡，肉质饱满肥美，鲜度达到了全年最佳。秋天的青岛最具代表性的海鲜，就是本地人刻在骨子里的胶州湾蛤蜊，青岛人亲切地称之为蛤蜊，也是青岛海鲜的灵魂。很多地方的蛤蜊泥沙多，肉质老，腥味重，但胶州湾的秋季蛤蜊壳薄肉厚，个头均匀，几乎无沙，肉质嫩到入口即化，咬开的瞬间，鲜甜的汁水在舌尖迸发，鲜度极高。青岛人吃蛤蜊最简单也最经典的做法就是辣炒蛤蜊，少许辣椒、葱姜爆炒，鲜香微辣，入味十足，配上冰镇的青岛啤酒，那就是青岛秋日夜市的标配，也是无数人念念不忘的市井美味。除了蛤蜊，秋季青岛的梭子蟹、海蛎子、扇贝、鱿鱼全都正值巅峰。初秋的青岛梭子蟹膏黄饱满，肉质紧实，性价比极高，无论是清蒸原汁原味还是爆炒入味都鲜美十足。而青岛的海蛎子更是秋日宝藏，秋季的海蛎肉质肥厚，汁水充盈，本地人生吃、炭烤、蒜蓉蒸都极具风味，鲜甜无腥，是天然的秋日鲜味。还有 Q 弹劲道的铁板鱿鱼，鲜嫩多汁的蒜蓉扇贝，每一款海鲜都自带浓郁的烟火气息。青岛吃海鲜最大的特色就是独有的啤酒屋烟火模式，这是全国独一份的体验，也是青岛海鲜的精髓所在。在营口路、李村这些本地人私藏的老牌美食街区，随处可见亲民的海鲜市场和啤酒屋，游客和本地人都会先去农贸市场亲手挑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价格透明实惠，买完之后直接送到旁边的啤酒屋，只需要花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加工费，就能吃到现捞现做、原汁原味的海鲜大餐。没有景区的高价套路，只有最朴实的市井热闹，新鲜、划算、地道，氛围感直接拉满。秋天的青岛不只有极致鲜美的海鲜，更有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秋日的八大关落叶纷飞，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海边微风和煦，温度宜人，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漫步海边，吹着微凉的海风，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手里捧着刚出炉的海鲜，一杯冰爽的原浆啤酒，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相比于其他的海边城市，青岛的秋天温柔又治愈，兼具自然风光、城市烟火和美食盛宴，体验感直接拉满。很多人夏天去青岛觉得闷热拥挤，海鲜口感一般，但真正懂的人都会选择秋天去青岛。九月、十月的青岛，海鲜肥美价优，气候舒适宜人，风景绝美，是全年的最佳游玩窗口期。这里的海鲜不追求高端奢华，主打家常地道、亲民接地气，是普通人随时随地都能享受的美味。辣炒蛤蜊、清蒸梭子蟹、
原浆啤酒、海鲜水饺，一桌地道的青岛秋日海鲜宴，藏着最治愈的人间烟火。如果你想要一场轻松惬意、氛围感拉满、边玩边吃的秋日海鲜之旅，一定要来青岛。这里有最热闹的市井烟火，最温柔的秋日海景，最地道的啤酒海鲜，用独有的山海浪漫承包你整个秋天的惬意与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潮饮海鲜》。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南方秋日的生蚝王国，平价海鲜的自由圣地——广东湛江。当北方的烟台、青岛沉醉于蟹贝盛宴，东海舟山沉迷于深海鱼鲜池，南方的湛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秋日海鲜巅峰。作为中国海鲜美食之都，湛江地处南海之滨。八月南海开海之后，经过整个夏秋的滋养，入秋的湛江海鲜彻底进入了全盛的丰收期。这里是全国性价比最高的海鲜城市，是名副其实的生蚝王国、贝类天堂，也是南方人入秋吃海鲜的首选秘境。平价、量大、鲜甜，实现海鲜自由，来湛江就够了。湛江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三面环海，南海海域水温适宜，阳光充足，水质纯净，浅海滩涂广阔，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极其适合生蚝、花蟹、皮皮虾、沙虫各类贝类生长。南方海域的海鲜最大的特点就是鲜甜温润，肉质细嫩，鲜味十足，和北方海鲜的紧实 Q 弹形成鲜明对比，口感更加清爽柔和，老少皆宜。秋季的湛江雨水减少，光照充足，海鲜生长速度放缓，营养充分沉淀，肉质变得更加饱满细腻，鲜度远超夏季，是全年吃南方海鲜的最佳时节。秋天的湛江绝对是顶流招牌，就是湛江生蚝。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生蚝养殖基地，被誉为中国生蚝之乡。秋季的湛江生蚝是黄金赏味期，经过长时间的海水滋养，生蚝

个头硕大，肉质肥厚饱满，裙边干净，汁水充盈。相比于其他地区的生蚝，湛江生蚝没有腥臭味，自带甜甜的海水清甜，口感嫩滑爽口，鲜香浓郁。本地最经典的炭烤生蚝，不需要加过多的调料，只放少许的蒜蓉、生抽，最大程度激发生蚝的鲜甜，烤至滋滋冒油，入口嫩滑多汁，鲜而不腻，一口一个，超级过瘾。平价的价格，顶级的口感，让湛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能实现生蚝自由的城市。除了生蚝，秋季湛江的兰花蟹、皮皮虾、花蛤、东风螺全部大丰收。南海的兰花蟹是秋日爆款，蟹肉细嫩鲜甜，肉质饱满，相比于北方的梭子蟹，口感更加软糯清爽，清蒸之后原汁原味，鲜甜回甘。秋季的湛江皮皮虾带刺率极高，肉质紧实多汁，无论是白灼椒盐都是绝佳美味。还有湛江特色的沙虫，秋日沙虫肉质肥厚，干净无沙，爆炒煮汤都鲜甜无比，是本地人最爱的秋日滋补海味。湛江海鲜最大的优势就是极致的性价比，堪称全国海鲜价格洼地。作为源头产地，没有中间商议价，秋季开海之后，各类海鲜大批量上岸，价格低到让人惊喜。几块钱一斤的花蛤，十几块钱一斤的生蚝，平价鲜活的螃蟹和鱼虾，花最少的钱就能吃到满满一大桌新鲜地道的海鲜大餐。这里没有网红溢价，没有宰客乱象，本地人日常三餐也都离不开海鲜，平价鲜美，家常接地气，是普通人吃海鲜最划算的城市。湛江的吃法主打原汁原味，清淡鲜甜，完美贴合南方口味。本地人做海鲜也极少重辣重油，多以白灼、清蒸、炭烤、清炒为主，依靠食材本身的鲜味，最大程度地保留南海海鲜的清甜口感。白灼虾鲜甜 Q 弹，清蒸海蟹原汁原味，炭烤生蚝鲜香入味，海鲜粥温润滋补，每一道菜都鲜得纯粹，吃得舒服，低脂健康，老少皆宜。秋天的湛江气候温润舒适，没有酷暑暴晒，没有寒冬冰冷，海风温润，阳光柔和，非常适合旅行觅食。不同于北方秋日的萧瑟，湛江的秋天依旧碧海蓝天，绿意盎然，风光旖旎，温度适宜。海边漫步，吹着温柔的海风，吃着刚上岸的平价鲜活海鲜，惬意又治愈。如果说北方秋天吃蟹，东海秋天吃鱼，那南方的秋天一定要来湛江吃生蚝，吃平价海味儿。这里藏着全国最实惠、最鲜甜、最丰盛的秋日海鲜盛宴，用极致的性价比和纯粹的南海鲜味儿，让每一个人都能轻松地实现海鲜自由。想要体验南方专属的秋日海味，想吃不限量的肥美生蚝、鲜甜海蟹，感受最接地气的海边烟火气，那秋天的湛江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

好的，朋友们，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潮起潮落，海产生生不息，每一口鲜甜都是大海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一方海域养一方鲜，不同的海岸也藏着不一样的海鲜风味。希望大家以后去到海边都能够吃到最地道最新鲜的海味。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

0: 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就位。欢迎打卡，
1: 欢迎打卡。
0: 最潮音乐广场，
1: 音乐广场。
0: 音乐网。挖热单，
1: 宝藏，
0: 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2: 哎，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又在固定的播出时间段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专属音乐的空间。啊，我们会准时和各位见面。那今天我们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的是新歌首发榜上半时段。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各位听一些轻松的音乐。那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首发榜，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2: 新歌首发榜上榜第一名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孙楠带来的这首《拉萨之约》。

0: 好了，以上我们快速浏览今天新歌首发榜的三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顺次欣赏这三首歌。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九九九音乐榜呀，上榜第四名 ，Top Four。
1: 新歌首发榜上榜第四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大梦归》。

0: 12:17，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我们的中波频率是1170，短波3900，正在直播当中。每天的中午12点到13点，专属您的音乐空间。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歌首发榜，上榜第4名到第6名的三首歌，我们顺次来欣赏。
1: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0: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音乐榜。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1: 半点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9音乐榜样。那前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新歌榜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的舒缓一点了。如果说你也是刚刚用过了午餐啊，希望你没有晕碳。如果你怕晕碳啊，一是可以真的小睡一会儿，当然也可以选择出去走一走啊，稍微的散散步，然后回来呢再做调整，也可以伴着我们的音乐啊休息一下。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张玉琪带来的这首《蝴蝶飞》啊。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

0: 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系列特别节目，我是雨涵。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依宁。我们在欢庆祖国繁荣昌盛的同时啊，也见证着家乡大地日新月异的美好蜕变，一座座村庄焕发新颜，一个个特色的产业蓬勃生长，背后离不开的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与默默耕耘。
9: 没错，最动人的家国底色从来都藏在平凡人的坚守当中。在我们呼伦贝尔就有这样的乡土榜样，他们扎根乡野，深耕本土，有人竹花酿蜜，深耕铁蜜产业，有人植绿护绿，坚守生态初心，用半生乃至一生的坚守赋能乡村发展，装点家乡山河。
10: 这个国庆呢，我们不去聊远方的风景，要聚焦身边的平凡英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创业者和守护者，致敬扎根乡土的坚守力量，以凡人的微光献礼盛世华诞。
7: 山河锦绣满目新，
11: 家国祥和岁岁安。
7: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锦绣送华诞，
11: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7: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9: 说起乡村特色产业啊，这个养蜂产业绝对是阿荣旗的特色名片之一了。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这里的百花蜜醇厚香甜，也成为了一群追花逐蜜的乡土匠人。
10: 是的，因为这个每一份的甘甜背后啊，都是常年奔波的坚守。像在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村民李怀志就用20多年的时光追逐花期，守护蜂群，扎根乡野，深耕甜蜜事业，把平凡的养蜂日子过成了最动人的乡土答卷。
9: 在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林区的广袤天地间，深耕乡土逐花而居的蜂农李怀志，坚守养蜂产业20余载，从18岁承袭父辈五乡土蜂起步，到如今管护100余乡蜜蜂。他以初心为伴，以匠心深耕，在四季追花逐蜜的奔波劳作当中，悉心耕耘甜蜜事业，用半生坚守书写属于自己的奋斗篇章。
10: 走进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族乡河西村李怀志的养蜂场，开阔的草场上100余只蜂箱整齐排布，错落有序。 暖阳铺洒在蜂箱的表面，温润生辉，成群的蜜蜂往返穿梭，翩跹劳作，奏响了生机勃勃的田园序曲。李怀志步履从容地穿梭在蜂箱之间，俯身细致地查看蜂巢的状态，观察蜜蜂生长情况，动作娴熟沉稳，一丝不苟，专注的眼神里藏着对养蜂事业的热爱与坚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蜂为伴，与花为伍的生活，他已然坚守了20多载。
12: 我父亲养了一辈子蜜蜂了，我这个从小就接触蜜蜂，但是我初中毕业了也没啥可干的，就随着我父亲开始养蜜蜂，一养养到现在，我养了20多年蜜蜂了，现在这个养蜜蜂也成了我的专职。
9: 20余载春华秋实，李怀志扎根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林区，坚守传统养蜂初心，为收获优质蜂蜜，他常年呢风餐露宿，逐花迁徙，脚步踏遍了周边优质的蜜源地，顺应时节追花逐蜜，成为他每年的生活常态。
12: 我年年都是在这儿待，4月份来，6月份就去下一个场地了，就去额尔古纳那面，年年就是说带着小蜜蜂追花逐蜜嘛，在野外四处奔波，四处流浪，年年4月份走，10月份回家，整个这一夏天都在野外，年年就养个100多箱蜜蜂，一年产个18000斤蜂蜜的。
10: 呼伦贝尔得天独厚的原生态自然环境，孕育了品质绝佳的天然蜜源，也让李怀志产出的蜂产品风味纯正，品质上乘。多年来，李怀志始终坚持无添加原生态的培育，从源头守住了蜂蜜的天然口感与优良品质。如今他的养蜂产业初具规模，蜂蜜、蜂王浆、蜂花粉等原生态蜂产品凝结着山林草木的精华与日复一日的匠心，凭借纯粹的品质收获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与青睐。
12: 更好的产品就是推销出去吧，在这个品质这方面一定要说注重这个咱家产品的品质，这是咱们一直是在用良心在关注在做的一个事情。
9: 时光不负坚守，匠心成就美好。李怀志接续传承父辈养蜂技艺，以勤恳耕耘浇灌甜蜜产业，用初心坚守诠释乡土奋斗精神，持续做大特色养蜂产业，让呼伦贝尔的天然蜜香飘向远方，用坚守与实干续写属于乡土蜂农的甜蜜新答卷。
10: 20载追花逐蜜，一朝岁月回甘，李怀志用漫长的坚守诠释了乡土创业者的踏实与执着，让小小的蜂蜜成为了乡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9: 没错，那么在阿荣旗深耕甜蜜事业的不止李怀志一人，有很多本土的乡亲立足本土生态优势，扎根乡村踏实创业，用双手酿造幸福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另一位养蜂人的奋斗故事。
10: 同样是追花酿蜜，阿荣旗的鱼友也是坚守着这份甜蜜的事业有10余载。相较于20年的深耕，10余年的时光同样沉淀着热爱与坚守，见证着乡村特色产业的稳步发展。
9: 是的，10余载春秋轮转，鱼友始终扎根乡村，深耕养蜂行业，依托阿荣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追随四季花期，潜心养蜂酿蜜。他始终秉持原生态、纯天然的养殖理念，用心呵护每一群蜜蜂，用心打磨每一份蜂蜜，在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沉淀技艺，积累经验。
10: 绿水青山酿好蜜，小蜂酿出增收路。在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64岁的蜂农鱼友深耕养蜂产业10余载，凭着勤劳肯干的韧劲儿和潜心钻研的手艺，常年的追花逐蜜，悉心管护蜂群，把小小的蜜蜂养殖做成了稳增收、可持续的甜蜜事业，在方寸蜂箱之间酿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小康生活。
9: 走进鱼友家中，他正和老伴儿忙着封装打包蜂蜜订单，准备发往各地消费者手中。香甜醇厚的本土百花蜜色泽透亮，香气浓郁，他热情地分享了多年养蜂收获的甜蜜喜悦。
13: 尝一口看看口感咋样。
14: 好嘞，
13: 哎，真的挺好喝的，还不是很甜，而且味道还挺醇厚。什么蜜？百花蜜吗？
14: 是百花蜜，咱们当地的百花蜜就是。
10: 说起养蜂之路，鱼友和蜜蜂结缘始于2013年。此前他一直从事的是木工手艺，一次偶然的机会，在邻里老师傅的带动下，他初次的接触了养蜂行业。从最初害怕蜜蜂、不懂技术，到慢慢的上手摸索，逐年扩大规模，从此他就与养蜂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5: 就是从2013年，一年增点，一年增点，越养吧，这玩意就好有瘾似的。春天时候给我的，完到秋天时候，我繁殖到6箱蜂。
9: 创业之路呢，从非一帆风顺。养蜂初期，鱼友呢因缺乏经验。技术生疏，走过不少的弯路，吃过不少的苦头。第一年越冬管理期间，由于不懂科学管护，提前取走了蜜皮，导致了蜜蜂越冬挨饿，蜂群大幅损耗，开春仅存活了1/3。惨痛的教训没有让他轻言放弃，反而让他下定决心苦学技术，潜心钻研，一点点积累管护经验，一遍遍摸索越冬繁殖采蜜全流程管护技巧。10余年的潜心深耕，昔日养蜂门外汉，如今呢已经成为10里8乡有名的养蜂老师傅。
13: 现在呢，现在的养蜂到什么程度了？
15: 哎呀，现在就是就得说老师傅了。到现在，一般说他们别人养蜂还得上我这取经呢。
10: 多年来，鱼友按照季节变化、花期流转，有着固定清晰的追花采蜜路线。跟着花期走，错季采油菜蜜、山花蜜，实现了错峰产蜜，提质增收。
15: 你看正经的养蜂呢，就咱们东北就是不走这个。在雅石那个，我们去的是将近2月，6月中旬走到8月1日必须得回来了。因为啥呢？8月1日那块已经油菜花全落了，咱们上那去为了就采油菜，回来呢正好咱们山花呢还有。正好是他们开花的时候，还有蜜源，再采点山花蜜。
9: 随着年岁增长，鱼友呢适当的缩减了养殖的规模，常年稳定饲养40箱蜜蜂，年产优质蜂蜜，稳定可靠，年均收入可达6万多元，日子过得安稳踏实，有滋有味。10多年朝夕相伴，蜜蜂呢早已成为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伙伴。看着蜂群忙碌采蜜、繁衍生息，鱼友心里踏实和欢喜。
15: 我得做几年，因为啥呢？对他也有感情了。再说别的活也干不动了，就是养点蜂，我觉得挺好。我就没啥事做，我就在这里一坐，看小蜜蜂来回倒动，来回的忙碌的忙活了，这心里这个心情就不一样。要不你这干啥去？你说说。再说他的产品还挺好。你吃它吧，最起码对身体保证这方面也挺好。蜂产品没有瞎玩意儿，你说蜂蜜、蜂王浆啊、蜂胶啊，你就是各方面，就是哪个都对人身上都挺好的。
10: 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和不懈坚持，养蜂人鱼友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增收优势，让小小的蜂箱酿出了甜蜜的好日子。特色小产业不仅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活力与民生动能。
9: 一滴滴蜜糖凝聚着劳作的汗水，一次次奔赴书写着乡土的热爱。李怀志、鱼友两位养蜂人用多年坚守，让乡野开出致富花，结出幸福果。

0: 山河锦绣满目心，家国祥和岁岁安。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金秋颂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1: 甜蜜产业装点了乡村烟火，而生态绿植则是守护着家乡的绿水青山。如果说养蜂人是追花酿蜜的奋斗者，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榜样便是竹绿而行守护生态的坚守者。他用一生的时光为家乡植绿护绿，筑牢生态屏障。
2: 绿水青山就是家乡最美的底色，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呼伦贝尔最宝贵的财富。李振海老人就用40多年的漫长坚守诠释着护绿、守绿、植绿的初心。40多年是半生岁月，是一辈子坚守。
0: 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斑白，李振海扎根乡土山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投身植绿护绿事业，以个人微光守护家乡万顷青绿，用一生坚守铸就生态丰碑。山河锦绣满目心，
3: 家国祥和岁岁安。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0: 金秋颂华诞，
4: 与您共赏山河盛景，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今天啊，咱们要聊的这位主人公呢特别了不起，他用40多年的时间呢干了一件看似平凡但是却非常震撼人心的事儿，那就是把一片荒山
5: 种成了林海。
4: 没错，他就是来自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的种树人李振海，一位80多岁的老人却有着比年轻人更坚定的绿色信念。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他的名字哈，知道他是北疆楷模中国好人，对，但是他背后那些扎根深山默默种树的故事哈，更是值得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6: 而且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 还能够听到李振海老人不同时期的一些采访的录音，当然呢还有对他的家人和乡亲们的一些这个讲述啊，让我们一起走进李振海老人的绿色人生。从1984年开始至今呢，
4: 李振海种植树木60多万株，无偿捐赠8万多棵， 让2000多亩的荒山啊披上了绿装， 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6: 2023年8月的时候呢， 李振海啊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了北疆楷模这个荣誉称号。 同年的12月呢， 他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治频道的中国好人节目评选为了
4: 中国好人。那在今年呢，李振海的家庭凭借着优良的家风和文明风尚，成功还获评了2026年度的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这个荣誉称号。嗯，这是莫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区全体广大家庭践行优良家风的一个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家庭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精神面貌，
6: 为莫莉达瓦达瓡尔族自治区呢家庭文明建设注入了正能量，也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其实啊，说起李振海的故事， 可是感觉怎么也说不完的，是因为他的植树理念与执着呢持续了整整40多年了。按照李振海自己的话来说呢，这就是他的一个梦，
7: 一个绿色的梦。我一直有个绿色的梦，从广里到往外。为了完成我的绿色梦，我和我的家人们奋力拼搏，赢得了这片林子。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很小很小的事。
4: 40多年呢，把荒山变成了林海，在他的眼里啊，竟然只是很小很小的事儿，多么谦逊的一位老人哈。
6: 是，
4: 一宁，你知道吗？李振海老人呢，其实不是莫西本地人，他是从山东过来的，这一扎根就是他的一辈子。
6: 是这个李振海老人呢，是1944年的时候出生。他在1974年的时候啊，刚刚30岁出头。那个时候呢，他就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家呀五口人，从山东老家来到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靠着勤劳肯干，很快的，李振海呢就成了当地的种粮大户。那个时候啊，日子过得也算是安逸和富足了。
4: 是，那是呢1984年，当时呢41岁的李振海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塔温奥包村里的一个种田大户。
6: 嗯，
4: 家里的日子可以说是丰衣足食，银行里呢还有一笔可观的存款。有一天呢，这个电台里啊播放农村节目，里面就讲了一段植树造林的一个好处。其中啊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哈，种树10年强过种田，正是这句话一下子就打动了李振海的心。
6: 种树10年强过种田，40年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句话，让农民李振海呢坚定了此生奋斗的方向。那从那个以后呢，他将生命不息、植树不止就当做了自己的座右铭。
4: 嗯，
6: 那为了实现营造一条绿色的万里长城这个梦想，他也是一直无怨无悔的坚持着。
4: 是，当时呢，像这个环保啊、生态，还是很多人从没有听说过的新名词。
6: 嗯，
4: 人们只知道哈，这个土地呢是农民的命根子，可是李振海却突然搬到了大山深处，搞起了荒山绿化。那有些人就认为了，他这想起一出是一出啊，放着庄稼不种，却上山种树，简直就是瞎胡闹。
6: 嗯，
4: 其实啊，李振海这么做绝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因为他亲眼看到农民盲目开发土地，毁林开荒，那导致很多农田出现了水土流失以及土壤沙化等这样的现象。
6: 当时呢，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家里人一说，哎，大家觉得呀都是有道理。
4: 嗯，
6: 但是呢看到他要把这个土地扔下了上山去种树，大家呢还是觉得有点那么不靠谱。
4: 是，
6: 所以呢当时他的这个提议啊实际上是遭到家人的反对的。但是呢倔强的李振海啊，当时呢干脆啊就背起了铺盖走进了深山。这儿子一看老爹真的上山了，于是呢开着4轮拖拉机就把老人给拉回来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又上了山。
0: 我叫李振海，是一名农民党员，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家8口人从山东来到莫旗，因为很是辛苦，家里很快就成了种粮大户。一次大雨过后，我们村好多人家的土地都被雨水冲坏了，我们感觉到开荒种田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有一次通过村里广播听说植树造林可以净化空气，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也很重要，我就想啊，一定要让村里这片荒山披上绿衣。当天晚上我就和家里人说起了这个事，大家虽然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放弃现在这么好的生活跑到山里去种树还是不同意的。后来我干脆自己背起了铺盖进了山里，他们看实在拗不过我，就跟我一起搬进了山谷里面。那时候我就知道，其实大家和我一样都相信荒山终有一天会变成绿林。
4: 上山开荒的日子啊，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树苗呢，从他家里运到山上啊，就花了3天的时间，在野外呢待了2夜。路不好走，拉树苗的车呀，几次陷在泥沟里，不得不把树苗装了卸，卸了又装。大山深处人迹罕至，白天呢是蚊子叮咬，夜晚是野兽的嘶嚎，恶劣的环境超乎了想象。
6: 上山不久后的一天啊，一条毒蛇爬到了睡觉的被子上，当时呢就吓得妻子江开枝天不亮就要下山回家。那个时候呢，李振海就对妻子说啊，你回去吧，我自己在这儿待着，栽下的树不能没人管理，我们运来树苗多不容易啊，现在树苗都已经活了，我说什么都不能回去。这妻子呢就决定自己下山了，可是走了这么一段路，心里啊却实在放不下丈夫，于是江开枝又返了回来。
0: 下一步就是说
1: 山，俺这几口人，你再来可可怜了，连菜都没有，都没有地，没有窝的时候，吃上河沟了，端都吃羊盆端水，可可怜了，我的天哪！都是一条条的啥的，你看呆的，这都是吃的天种一条树的话，这不是一天两天呀、啊。
4: 李振海老人呢，正式开始种树是在1984年，那一年呢，国家有了更新的造林的政策。他就借着这个机会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竹绿之路。
6: 而且呢1984年啊，刚开始种树的时候呢，其实条件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艰苦。这头一年上山的时候呢，没有菜地，从家里带来的菜啊几天就吃光了。之后呢，这夫妇俩就只能在山上采野菜，拌着咸菜就饭吃，喝的呢是河沟里的水，点的呀是煤油灯。
4: 每天早出晚归，终日辛苦的种树护林，还得承受风吹日晒雨淋。当然在山上呢，老两口了解外面世界唯一的途径就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1: 1984年在更新造林的政策下开始种树的，当时山里很艰苦，住在一个简陋的窝棚里，一家七口人，老母亲在煤油灯下就把早饭做好了，一家人开始种树，吃水得到100多米远的河沟里去挑，点的是煤油灯，条件好转的时候买了一个小型发电机，煤油灯不用点了，买了一个16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一天栽树下来，晚上就围着这台电视机看电视节目。
6: 你看啊，从窝棚到煤油灯，再到挑水喝，一直到后来有了发电机，有了黑白的电视机，这一点一点的变化呢，其实啊，都是他们一家人用汗水换来的。
4: 是，听着啊，其实都让人心疼。没有菜，没有屋，吃的要靠挖，喝水也是很不方便。而且这一坚持呢，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而是几十年。
6: 这样艰苦的生活呢，并没有打垮李振海。他为了心中自己的那个坚定的信念，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一年、两年、三年，到今年为止，这李振海啊，在大山的深处已经度过了几十个春节了。这荒山经过他的手之后，全部都披上了绿装。
4: 他的付出呢，其实也是有回报。先后呢，于1999年被评为全国绿化奖章，2004年呢，荣获了全区个体造林绿化先进个人，呼伦贝尔市劳动模范。在2006年呢，荣获了全国绿化劳动模范。一直到今天啊，北疆楷模、中国好人以及最美家庭，
6: 这些荣誉的获得呢，实际上是对李振海植树造林的肯定，也证明啊，这40多年的坚持它是正确的。可是回忆起这几十年的植树历程，李振海呢，其实还是感慨万千的，因为啊，他是从农民转身成为植树人的。那么对于植树的这些理念和知识，当时的他可是知道的少之又少。而且呀，刚开始种树的时候，他们不仅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还要面对的就是技术上的难题了。
4: 是，完全呢是从零开始，没有经验，不懂技术，走了很多的弯路。那么遇到难题该如何怎样解决呢？
0: 尽管我们一心扑在植树造林上，但不懂科学技术呀，又没有栽种经验，树的成活率都不足20%，为此家里当时还背上了负债。当地党委政府在了解我的实际情况后，立刻联系了吉林业局，请来了专家和专门为我打的院系统，还通上了电。那一刻我心里苦砖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了，我深深感受到了党的力量。现在说的就闭着眼睛成活率在95%以上，你没有这个社会制度，没有共产党领导，你不能作为，你作为不了。所以说，你说中国人多幸福呀！上级领导哪级都在支持，家人支持，我应该感谢他们。跟谁都说，我就是种树， 我就是这么说的。
6: 李振海呢也是深切体会到了，没有科学技术做指导，其实啊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功的。于是呢，他就开始订阅各种的林业杂志，购买书籍。有了科学技术做后盾，李振海的植树造林的这个事业做的是更强也更大了。
4: 嗯，现在呢，李振海的植树造林地已经是形成了一条绿色的林带，栽种了有这个樟子松、落叶松、果树、杨树、云杉、榛子等等。那么根据专家估算呢，目前李振海创造了这个经济效益超1亿元，生态效益呢超过3亿元的总价值。
6: 从成活率不足20%到95%以上，这背后啊其实就是老人的坚持，也更是党和政府的支持了。而且呢，在老人63岁那年呢，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这一份初心真的是太珍贵了。
0: 2007年，那年我63岁，我就鼓足勇气向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随后真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望终于达成，我将党徽别在胸口。植树造林的劲头更足了。
4: 从那以后呢，李振海更是把种树当成了自己的使命，而且他不光自己种，还一直在琢磨怎么种得更好，种得更多。
6: 他呀，从外地呢购买了优质的苗木，在苗圃内呢进行苗木换床，培育出发达的苗木根系，以此来提高苗木适应本地的土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技术改进，他所栽植的落叶松的成活率就达到了95%以上。
1: 今年种的是杨树500亩，7年以后又重新那个换上的落叶松，以后又发展到那个樟子松、云杉、红松。一开开始最多的时候种过3万棵，大一年也种1万棵，有的次生林进行改造，或者是那个道旁、山边、河沟旁搞绿化。一家种树小树林，一村种树大树林，一方种树大森林，实地实树的乡土树种，最佳的苗木与苗龄，合理的造林密度，适宜的土壤伤情，按临时与操作规程精心栽植，以最佳质量、最佳临时实时松土，才能改善土壤的通气透气性，保证毛绿成盒，就一定能达到一次成林的目标。
4: 你看哈，老人说起种树头头是道啊，完全是成了造林专家。当然看到资料里还说哈，还是自己摸索出了红松的一个栽植技术。当时呢，连自治区林业厅的专家呀都对他赞不绝口。
6: 不仅如此，李振海呢逢人便讲植树的好处，他呀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植树造林的事业当中。而且呢，他不光自己种树，还无偿的给大家捐树苗、传技术，特别无私。
4: 是，那他常说这样的一句话：一人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大森林。他是这么说哈，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呢，他还引诱了村民们里面十几户人家哈，加入到他的这个造林队伍当中。
6: 对，这个呢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共同去了解植树的知识。
4: 是，
6: 那李振海呢对全镇呢有栽树意愿又苦于没有技术的农民呢还进行了技术培训。他把自己积累的一套种树的经验编成了10多页的这个小册子，这是无偿给乡亲和邻居们传授的。他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的价值。
1: 我在本地和外地经常外出，别人请教我怎么种树，我总共捐出树苗，它的高度是2米到4米，这是无偿提供的。
4: 据了解呢，李振海多年来持续捐赠树苗，他用于植树造林的费用超过了200万元。无偿向社会各界和远近绿化的群众提供大小树苗8万多棵，价值呢400多万元。再加上把自己种树经验编成了小册子，无偿发给乡亲们。所有的一切呢，真的是倾其所有在做这一件事儿。
6: 而且呢，他的这份坚持和无私呢，自然也就是感染了身边很多的人。我们来听听哈，村民刘同文是怎么说的。
2: 他也总和我们讲，如果我们莫齐32万人，每人每年栽1棵树，那一年就能增加32万棵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好多人都被他坚韧不拔的精神感染了。我们都愿意跟他学。
4: 你看哈，榜样的力量就是如此强大。他总是谦虚地这样说，党和人民呢给予我的肯定和支持，我非常感谢和激动。但是我个人获得多少表彰呢，其实并不重要。我更希望年轻人从我这一生的故事当中受到启发和鼓舞，动员更多的人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发光发热。
6: 李振海是胸怀大局的，他甘守孤寂，咬定青山不放松，有这样的执着。他不计得失，无私奉献，一心也是守护着青山披绿衣的这种责任担当。这些呢，无不彰显着他榜样的力量。其实说起李振海呢，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了。这个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之一，这也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责，这也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同来努力，更是需要呢像李振海这样践行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的模范榜样了。
4: 没错，我们应该向李振海学习，学习他甘守孤寂、不惧清贫、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坚守，学习他胸怀大局、不计得失、一心守护青山披绿衣的责任担当。
6: 我们一起来听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纪委书记谭华对李振海的评价。
3: 李振海呢，一共一山精神，为那2000亩荒山披上了绿光。他呢提出了一人之树小树林，大家之树呢大森林的倡导呢，得到了我们大家的积极响应。应该说呢，我们全旗呢有大学毕业后返乡植绿的杜新文，有呢退耕千亩还林务林的孙香春，有呢转型发展依靠沙棘走向富裕的朱宝库，植树造林的风气呢在末期呢越来越浓。
6: 李振海老人呢，其实就像是一颗种子，他不仅自己长成了参天大树，还带动了一片树林的生长。而且呢，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呢？是他的这一份绿色信念还传给了下一代。他们家呀是名副其实的党员世家，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党员，都在为这一份绿色的

0: 他都感觉是正确的。所以说吧，有时候我这个思想好像还赶不上他似的。来以后就开始种树，他跟我说："哎呀，你看那山上那水土流湿，都让看着那边，你还都当大狗，咱这狗场咱学会种树，你看水土不流湿了。"哎，他还有这个想法呢。我原先就是说的话，有个类似的梦，哎，就是种树。中国人嘛，说的话，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有所作为，哎，中国人才能出彩。
1: 在李振海的心中眼中，妻子江开枝呢就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2: 这个江阿姨的心意呢其实也挺纯粹的，因为老伴是党员嘛，所以啊他就想着跟着一起进步，也加入到党组织里，一辈子默默支持，全家一起出力去种树，两头不见太阳的辛苦，这个江阿姨啊可是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3: 你看咱都是党员啊，我说俺得入党，俺得进步呀，跟你。啊，因为后面才是入的党嘛。你那老头说这话，俺就得这话，就是都得支持他。
4: 嗯。
3: 愿意都支持他。哎呀，给干这活，你不在这一，在这一百多下地的说，多么活多少人，老头干活是那个，多人他还看不中。都俺自己家子，都两头都不见太阳，再说是，他还真相信我，像都我打佣兵，都凡是都这二年都他做饭，他光干别的活。
1: 嗯。这份支持太动人了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双向奔赴，这其实就是老两口这么多年的一个默契了。
2: 其实不光是老伴儿，这个老人的儿女呀、孙子呀，其实呢也从一开始都不理解，慢慢的也就变成了老人最坚实的后盾了。儿子呢叫做李孝顺，他从最开始的质疑到之后的支持，其实呢一直都是在李振海的影响之下的。
4: 一开始我们这就有点不支持，后人我爸那个思想吧，他的我们从小就是他说干啥就得跟他去干，支持外边人，后人我们也支持外边人，就说你看这地打这么多粮，你还栽这些树有啥用啊？就是外边人说的，就是现在那个有啥我们都来干了，他说让你来栽树，我们就来栽了。我一直是很敬佩我的父亲的，任劳任怨的。把这个领着我们这是干的这边事业，这个我爸的这个远大的理想，他看得远，不像咱们看得近。他就是说，当时，哎，为了啥来小致富了？当时有钱，他不能，他就是说栽树，说以后为了子孙后代，为咱们这个生态环境，受他影响这么大的那什么，咱家里也得说，那就是有一名党员，后边我儿子了，这些姑娘了，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植树造林，造福子孙。李振海的绿色的梦啊，不仅妻子儿子全力支持，就连他的孙子也是大力支持。
2: 受爷爷的影响，绿化生态，造福子孙，以及帮助爷爷圆梦，早已经就成为了孙子李振涛的坚持了。而爷爷呢，当然也是他最敬佩的人。
5: 因为爷爷做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敬佩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精神。爷爷一直说过一句话，他的梦就要在这个大山里边圆。他经济效益他已经不再关注了，然后他更多在乎的是这个生态效益，是如何的就是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
1: 你看哈，他的每一句话里都是对爷爷的骄傲和坚定哈，字字句句全是传承的温度。
2: 是，从一开始呢觉得种树不如种粮有用，到后来呢敬佩老人的锲而不舍，再到主动的加入到种树的队伍当中来，这个呀也是一家人之间的理解与传承了。
1: 是，而且呢这一份传承不光是种树的坚守，还有一家三代党员身份的一个薪火相传，伴随着同样的绿色信仰。
2: 从一个人的绿色梦变成一家人的坚守，从三代党员的薪火相传到为生态环境的默默付出，李振海老人的坚守呢自然也是收获了应有的认可。
0: 我高兴的是我参加了三百的绿色你们我的汗水，我那个绿色传承奖章就是三百发的。
1: 李振海用40多年的汗水浇灌出了一片林海，也为三北防护林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截至目前呢，他种的树啊已经有60多万株，覆盖2000多亩荒。

0: 山创造了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生态效益超过了3亿元，这简直呢就是一个奇迹。
1: 而且呢，让人敬佩的是啊，哪怕到了80多岁了，他也没有停下种树的脚步。81岁的时候，他还计划着每年要种上1000棵树，青白木林地，甚至呢和家人还商量买个无人机，用于林地的巡护吧。那这一份劲头可比年轻人还要足了。
0: 是，他常说哈，这个老李心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而且他还说，取得今天的成绩啊，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政府。
2: 他取得今天的成绩吧，说的话，这归功于党和人民，归功于政府，他们大力支持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说有所作为。中国人，这个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为我们的祖国添一片绿，永远的，终身的。
3: 从个人角度出发，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点好事，人人建设一点力量，整个中国不就好一些吗？
2: 我只不过是绿化祖国的参与者，默契的一个代表罢了。
3: 从大的来说，国家强盛了，全中国人民都幸福了。
0: 一个普通的农民用一辈子的时间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儿，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坚守，把绿色梦变成了现实。他不求名利，只愿为祖国添一片绿，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林海。
1: 40多载，从满头黑发到白发苍苍，从窝棚煤油灯到水泥路和手机信号，李振海老人用一双手一把铁锹，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荒山上种出了一片希望，也种出了一种精神，那就是那种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生命不息、植树不止的精神。
0: 而且呢，他倡导的一人种树小树林，大家植树大森林的理念，也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呢，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植树造林风气啊，可以说是越来越浓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植树绿树护绿的一个队伍当中，这呀其实就是榜样的力量。
1: 其实呢，李振海老人的故事啊，就告诉我们哈，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有持之以恒的坚持，哪怕就是那么一件小小的事儿，日积月累下面也能够成就自己的伟大。就像是自己种的那些树那样，扎根于大地，默默地去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去守护着一方的绿水和青山。
0: 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是走进了李振海老人的绿色人生，感受他的坚守与热爱，希望他的故事呢会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带来温暖和力量，也希望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为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生态环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绕千里村寨，风拂万顷草原，人间烟火升腾。
1: 你好。哎，
2: 你好。
3: 你好。
0: 万般温情常在，田野共耕耘，草原同放牧。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声声皆是家国，
8: 中国
7: 根脉。紧紧相依，
9: 小爸别乐，
10: 安斯兰瓦雷孔，
11: 三班努，
12: 安斯兰木，
7: 服饰有别，心意相通。
0: 互帮互助，日常相守，汇成岁岁暖意。
7: 共守一片山河，共怀一份家国赤诚。
13: 我最大的愿望是这个方言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世界史上。
14: 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
15: 我觉得自己这个人生还是有意义的。
16: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社大中心，
0: 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共筑锦绣中华盛世。
7: 山河锦绣满目心，
0: 家国祥和岁岁安。
7: 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
0: 金秋送华诞，与您共赏山河盛景，
7: 陪您欢度国庆美好时光。
0: 听完榜样的故事，内心满是感动与敬佩。有人20载追花酿蜜，以匠心深耕乡土产业。有人10余载逐田逐梦，以奋斗点亮乡村烟火；有人40载植绿护绿，以坚守守护家乡山河。
17: 他们都是最平凡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年复一年的耕耘，扎根家乡，默默奉献，赋能产业发展，守护生态美景，用凡人微光汇聚成了家乡发展的磅礴力量。
0: 这个国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更有无数普通人扎根故土、奋力前行的奋斗姿态。正是这一份份坚守、一次次耕耘，让我们的家乡越发美好、越发温暖。
17: 愿我们以榜样为力量，坚守初心，踏实奋进，不负山河，不负韶华，共同守护家乡的绿水青山，共建美好家园，献礼祖国盛世华诞。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直播呼伦贝尔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吧，
17: 再会。

0: 真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2: 欢迎关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易宁。国庆假期，不少朋友出门游玩，领略祖国大好风光。今天我们一起来歌唱山川湖海，赞美神州大地，就让音乐带着我们走遍锦绣华夏。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

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穿行金色兴安，尽览层林红叶，漫步江南水乡，邂逅滨海鲜味，寻访千年古镇，驰骋自驾长路，跨越南北山河，品读大地风物。金秋十月，九州同欢，山河壮阔，奔赴远方。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与你共赏祖国大好河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潮饮海鲜。每到秋风起，大海就开始送上了一年里最丰厚的馈赠，开海的渔船乘风破浪满载而归，码头渔港飘满海的鲜甜，不同海域藏着完全不一样的海鲜风味。北方黄渤海的梭子蟹高满肉紧，东海渔场的深海鱼油脂丰盈，南海浅滩孕育出嫩滑饱满的生蚝。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奔赴四座宝藏的海滨城市，去尝尝秋天大海奉上的这一场海鲜盛宴。第一篇，我们就来到山东烟台，秋季北方梭子蟹之王，性价比海鲜天堂。每到金秋九月，全国最值得奔赴的海鲜城市一定是山东烟台。很多人吃海鲜首选青岛、大连，但真正懂行的朋友都知道，秋季的烟台才是整个北方海鲜的天花板，是实打实的开海宝藏城市。每年九月一日，黄渤海准时开海，烟台的上千艘渔船集体出海，沉寂了三个半月的大海瞬间苏醒，满船的鲜活海货接连上岸，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浓郁鲜甜的海味，这是独属于烟台秋天的浪漫与热闹。烟台地处山东半岛北部，濒临渤海与黄海交汇处，这片海域水温偏低，水质清澈，洋流稳定，海底多沙质土壤，极其的适合梭子蟹、皮皮虾、扇贝、海肠、鲅鱼等海鲜生长。低温海域生长的海鲜生长周期更长，肉质紧实弹牙，脂肪分布均匀，没有海水的腥涩味，自带纯粹鲜甜，和南方温热海域的海鲜口感截然不同。尤其是入秋之后，海水温度持续下降，海鲜们为了越冬疯狂地囤积营养和膏黄，肉质达到了全年巅峰状态，这也是烟台秋季海鲜碾压其他季节的核心原因。要说烟台秋季的头牌海鲜，绝对是莱州梭子蟹，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北方梭子蟹的巅峰。九月上旬的母蟹最为肥美，蟹壳轻薄，蟹肚饱满，轻轻按压坚硬厚实，掀开蟹壳就是满满的橙红膏黄，膏汁软糯绵密，鲜香浓郁，一口下去满口回甘，完全不会腻口。到了十月，公蟹迎来了最佳上位期，蟹膏洁白绵糯，肉质饱满紧实，丝丝鲜甜，嚼劲十足。烟台的梭子蟹最大的优势就是性价比极高，作为海鲜的源头产地，没有层层中间商加价，开海季本地市场鲜活梭子蟹价格亲民，几十块就能买到超大个头的鲜活蟹，实现吃蟹自由完全不是问题。除了清蒸，本地经典的葱姜爆炒梭子蟹、蟹肉豆腐汤，最大程度锁住了蟹的鲜甜，是本地人百吃不厌的秋日味道。除了梭子蟹，烟台海肠也是秋季绝对不能错过的特色美味，也是只有北方少数海域才能产出的顶级海味。海肠对于水质要求极高，稍有污染就无法存活，烟台纯净的海域孕育出的海肠个头肥厚，色泽鲜亮，无沙无杂质，秋季的海肠肉质最为肥厚，口感嫩脆爽滑，鲜度爆表。烟台人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海肠捞饭，新鲜的海肠快速爆炒，保留极致的鲜嫩，搭配软糯米饭，海味浸透每一粒米饭，鲜香浓郁，一口沦陷。这道菜也是无数游客奔赴烟台的终极理由，是当之无愧的秋日限定美食。秋季的烟台皮皮虾、扇贝、鲅鱼也正值巅峰，初秋的皮皮虾肉质饱满，自带鲜甜，母虾带子率极高，白灼之后原汁原味，鲜嫩多汁。烟台长岛的扇贝更是闻名全国，壳薄肉厚，肉质 Q 弹，秋季的扇贝肉饱满紧实，无论是蒜蓉粉丝蒸、炭烤还是清炒，都鲜甜入味，性价比远超沿海多数城市。而秋季的鲅鱼脂肪含量适中，肉质细腻无细刺儿，烟台特色的鲅鱼水饺、红烧鲅鱼是胶东人秋日餐桌上的家常盛宴，鲜香不腥，老少皆宜。
和其他网红海滨城市不同，烟台的海鲜最大的特点就是接地气、无套路、高性价比。这里没有景区溢价，没有宰客乱象，本地人吃海鲜，游客尝鲜，都认准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幸福市场这些本地老牌市场。凌晨三四点，渔船靠岸，最新鲜的海货直接落地售卖。带着海水温度的梭子蟹、皮皮虾、海肠、鲜鱼琳琅满目，价格透明公道。你可以自己挑选鲜活的海鲜，找周边小店简单加工，加工费极低，几十块钱就能吃到一桌地道纯正的海鲜大餐。秋天的烟台不只有极致鲜美的海鲜，还有温柔的海风，澄澈的碧海蓝天褪去了夏日的燥热喧嚣，秋日的烟台凉爽舒适，漫步海边，吹着海风，吃着刚上岸的海鲜，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烟火人间的惬意。相比于商业化浓重的海滨城市，烟台保留了最纯粹的渔家烟火气。海鲜新鲜，价格亲民，味道正宗，是普通人秋季吃海鲜、短途旅行的最优选择。如果你想在秋天实现海鲜自由，想吃最肥的梭子蟹、最鲜的海肠、最地道的胶东海味，不用奔赴远方，来烟台就够了。这里是北方秋季海鲜的源头秘境，用最朴实的价格、最顶级的鲜味来承包你整个秋天的味蕾盛宴。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潮饮海鲜》。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介绍第二个非常适合吃海鲜的地方，叫做浙江舟山。秋季的东海鱼仓也是深海鲜鱼的天花板。入秋之后，要说全国海鱼最好吃、种类最丰富的地方，一定就是浙江舟山。九月中旬，东海全面开鱼，作为中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渔场正式迎来了全年最顶峰的丰收季。老渔民常说，秋天的东海一船鱼虾一船鲜，这句话完美诠释了秋季舟山海鲜的极致魅力。如果说北方烟台胜在蟹贝鲜甜，那舟山就是当之无愧的深海鱼类之王，是所有爱吃海鱼的人秋日必须打卡的美食圣地。舟山地处东海海域，是台湾暖流和沿海寒流的交汇地带，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片海域的浮游生物天然饵料极其丰富，为各类深海鱼虾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冷暖洋流的碰撞造就了舟山海鲜独有的鲜甜层次感，肉质细嫩，鲜味醇厚，自带高级海味，是就近海鲜无法比拟的。而且东海海域水质干净，生态优良，海鲜杂质少，腥味淡，秋季洋流稳定，鱼虾经过整个夏季的生长，肉质肥美，营养充足，正式进入最佳赏味期。秋季舟山的顶流海鲜首推东海野生带鱼，这是秋季绝对的限定王牌，也是舟山海鲜的门面。很多人吃过冷冻带鱼、近海养殖带鱼，口感干涩，腥味重，肉质柴，但舟山秋季开海的野生秋带鱼完全是另一种顶级口感。秋天气温降低，带鱼开始囤积脂肪过冬，鱼身肥厚，油脂饱满，银光透亮，肉质细嫩软糯，油脂丰盈，入口鲜甜回甘，几乎没有腥味。舟山本地最经典的红烧带鱼、清蒸带鱼，做法简单却最考验食材，不需要复杂调料，仅凭鱼肉本身的油脂和鲜味就足以惊艳味蕾。秋带鱼的鱼刺细软，鱼肉鲜嫩，是老少皆宜的秋日美味，也是舟山开海季最抢手的海鲜。除了带鱼，舟山野生的大黄鱼、小黄鱼也是秋季必吃的顶级海味。曾经野生大黄鱼极为稀缺，如今随着海洋生态保护，秋季舟山渔场野生大黄鱼的产量稳步回升。秋季的大黄鱼体态肥美，肉质细腻紧实，蒜瓣肉清晰分明，鲜嫩无渣，无论是炖汤还是清蒸，汤色奶白，鲜味浓郁，是滋补又鲜美的顶级海味。而平价的小黄鱼更是秋日爆款，肉质鲜嫩，香煎之后外酥里嫩，鲜香入味，性价比极高，是本地人餐桌上的日常美味。秋季舟山还有一大特色爆款，东海小馆，也就是野生小鱿鱼。每年秋季是小馆的丰收季，刚上岸的小馆通体通透，肉质脆嫩，含水量极高，自带清甜。最简单的白灼小馆，蘸少许的生抽芥末，口感 Q 弹脆爽，鲜甜多汁，一口一个根本停不下来。除此之外，梭子蟹、皮皮虾、鲳鱼、墨鱼、花蛤也正值全盛期，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真正实现一网百鲜。舟山吃海鲜最讲究吃鲜吃本味，这里的渔民世代靠海为生，最懂得海鲜的最佳吃法，拒绝重油重辣的掩盖，只用清蒸、白灼、简单红烧，最大程度保留海鲜本身的鲜甜。舟山的沈家门渔港是全国最大的天然渔港，开海季的渔港热闹非凡，千帆归港，鱼虾满仓，滨港路的海鲜大排档烟火气十足，傍晚时分海风拂面，鲜香味浓，吹着海风，吃着最新鲜的东海海鲜，是独属于舟山秋天的极致浪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舟山的海鲜价格偏高，但一分价钱一分货，舟山海鲜胜在野生深海，品质顶级，和近海养殖海鲜有着天壤之别。秋季开海季，货源充足，价格回落，是一年中吃舟山深海海鲜最划算的时候。
相比于夏季海鲜瘦小寡淡，秋季的每一种海鱼、每一只蟹螺都肉质饱满，鲜味十足，口感和鲜度直接拉满。秋天的舟山没有酷暑闷热，海风温润舒适，海岛风光清新治愈，你可以逛渔港、看龟船、吃海味，沉浸式的感受东海开海的丰收烟火气。对于爱吃鱼、追求食材本味、偏爱高级深海鲜味的人来说，秋天的舟山就是全国海鲜的终极天花板。如果你厌倦了普通的蟹贝海鲜，想尝尝真正顶级的野生深海鱼，感受层次丰富、醇厚鲜甜的东海本味，秋天一定要来一次舟山。这里藏着中国秋天最顶级的海鱼盛宴，一口入魂，回味无穷。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畅说南北国庆特别节目《潮饮海鲜》。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最有氛围感的海鲜城市，那就是山东青岛。秋日烟火海鲜城，啤酒配海鲜的浪漫，秋天的青岛绝对无可替代。如果说烟台是小众性价比海鲜秘境，舟山是高端的深海鱼圣地，那青岛就是把海鲜烟火气、城市氛围感、秋日浪漫结合到极致的海滨名城。每年秋季，黄渤海开海丰收，搭配凉爽舒适的秋日气候，青岛正式迎来一年中最适合吃海鲜、逛海边的黄金季节。吃海风、喝啤酒、吃肥蟹，是专属于青岛秋天的极致快乐。青岛三面环海，濒临黄海、胶州湾，得天独厚的内湾海域，水质温和，风浪平缓，浮游生物丰富，孕育出种类繁多、味道独特的黄海海鲜。不同于烟台的清冽鲜甜，舟山的深海醇厚，青岛海鲜的味道更加温润清爽，自带市井烟火气，适配各种家常吃法和特色烹饪，老少皆宜，百吃不厌。入秋之后，青岛告别了夏日的潮湿闷热，气温适宜，海风清爽，海水澄澈干净，海鲜彻底褪去了夏季的寡淡，肉质饱满肥美，鲜度达到了全年最佳。秋天的青岛最具代表性的海鲜就是本地人刻在骨子里的胶州湾蛤蜊，青岛人亲切地称之为蛤蜊，也是青岛海鲜的灵魂。很多地方的蛤蜊泥沙多，肉质老，腥味重，但胶州湾的秋季蛤蜊壳薄肉厚，个头均匀，几乎无沙，肉质嫩到入口即化，咬开的瞬间，鲜甜的汁水在舌尖迸发，鲜度极高。青岛人吃蛤蜊最简单也最经典的做法就是辣炒蛤蜊，少许辣椒、葱姜爆炒，鲜香微辣，入味十足，配上冰镇的青岛啤酒，那就是青岛秋日夜市的标配，也是无数人念念不忘的市井美味。除了蛤蜊，秋季青岛的梭子蟹、海蛎子、扇贝、鱿鱼全都正值巅峰。初秋的青岛梭子蟹膏黄饱满，肉质紧实，性价比极高，无论是清蒸原汁原味还是爆炒入味都鲜美十足。而青岛的海蛎子更是秋日宝藏，秋季的海蛎肉质肥厚，汁水充盈，本地人生吃、炭烤、蒜蓉蒸都极具风味，鲜甜无腥，是天然的秋日鲜味。还有 Q 弹劲道的铁板鱿鱼，鲜嫩多汁的蒜蓉扇贝，每一款海鲜都自带浓郁的烟火气息。青岛吃海鲜最大的特色就是独有的啤酒屋烟火模式，这是全国独一份的体验，也是青岛海鲜的精髓所在。在营口路、李村这些本地人私藏的老牌美食街区，随处可见亲民的海鲜市场和啤酒屋，游客和本地人都会先去农贸市场亲手挑选刚上岸的鲜活海鲜，价格透明实惠，买完之后直接送到旁边的啤酒屋，只需要花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加工费，就能吃到现捞现做、原汁原味的海鲜大餐。没有景区的高价套路，只有最朴实的市井热闹，新鲜、划算、地道，氛围感直接拉满。秋天的青岛不只有极致鲜美的海鲜，更有独一无二的氛围感。秋日的八大关落叶纷飞，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海边微风和煦，温度宜人，没有人山人海的拥挤，漫步海边，吹着微凉的海风，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手里捧着刚出炉的海鲜，一杯冰爽的原浆啤酒，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相比于其他的海边城市，青岛的秋天温柔又治愈，兼具自然风光、城市烟火和美食盛宴，体验感直接拉满。很多人夏天去青岛觉得闷热拥挤，海鲜口感一般，但真正懂的人都会选择秋天去青岛。九月、十月的青岛，海鲜肥美价优，气候舒适宜人，风景绝美，是全年的最佳游玩窗口期。这里的海鲜不追求高端奢华，主打家常地道、亲民接地气，是普通人随时随地都能享受的美味。辣炒蛤蜊、清蒸梭子蟹、
原浆啤酒、海鲜水饺，一桌地道的青岛秋日海鲜宴，藏着最治愈的人间烟火。如果你想要一场轻松惬意、氛围感拉满、边玩边吃的秋日海鲜之旅，一定要来青岛。这里有最热闹的市井烟火，最温柔的秋日海景，最地道的啤酒海鲜，用独有的山海浪漫承包你整个秋天的惬意与

胜地广东湛江。当北方的烟台青岛沉醉于蟹贝盛宴，东海舟山沉迷于深海鱼鲜池，南方的湛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秋日海鲜巅峰。作为中国海鲜美食之都，湛江地处南海之滨。八月南海开海之后，经过整个夏秋的滋养，入秋的湛江海鲜彻底进入了全盛的丰收期。这里是全国性价比最高的海鲜城市，是名副其实的生蚝王国、贝类天堂，也是南方人入秋吃海鲜的首选秘境。平价、量大、鲜甜，实现海鲜自由，来湛江就够了。湛江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三面环海，南海海域水温适宜，阳光充足，水质纯净，浅海滩涂广阔，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极其适合生蚝、花蟹、皮皮虾、沙虫各类贝类生长。南方海域的海鲜最大的特点就是鲜甜温润，肉质细嫩，鲜味十足，和北方海鲜的紧实 Q 弹形成鲜明对比，口感更加清爽柔和，老少皆宜。秋季的湛江雨水减少，光照充足，海鲜生长速度放缓，营养充分沉淀，肉质变得更加饱满细腻，鲜度远超夏季，是全年吃南方海鲜的最佳时节。秋天的湛江绝对是顶流招牌，就是湛江生蚝。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生蚝养殖基地，被誉为中国生蚝之乡。秋季的湛江生蚝是黄金赏味期，经过长时间的海水滋养，生蚝个头硕大，肉质肥厚饱满，裙边干净，汁水充盈。相比于其他地区的生蚝，湛江生蚝没有腥臭味，自带甜甜的海水清甜，口感嫩滑爽口，鲜香浓郁。本地最经典的炭烤生蚝不需要加过多的调料，只放少许的蒜蓉、生抽，最大程度激发生蚝的鲜甜，烤至滋滋冒油，入口嫩滑多汁，鲜而不腻，一口一个超级过瘾。平价的价格，顶级的口感，让湛江成为全国唯一一个能实现生蚝自由的城市。除了生蚝，秋季湛江的兰花蟹、皮皮虾、花蛤、东风螺全部大丰收。南海的兰花蟹是秋日爆款，蟹肉细嫩鲜甜，肉质饱满，相比于北方的梭子蟹，口感更加软糯清爽，清蒸之后原汁原味，鲜甜回甘。秋季的湛江皮皮虾带籽率极高，肉质紧实多汁，无论是白灼椒盐都是绝佳美味。还有湛江特色的沙虫，秋日沙虫肉质肥厚，干净无沙，爆炒煮汤都鲜甜无比，是本地人最爱的秋日滋补海味。湛江海鲜最大的优势就是极致的性价比，堪称全国海鲜价格洼地。作为源头产地，没有中间商溢价，秋季开海之后，各类海鲜大批量上岸，价格低到让人惊喜。几块钱一斤的花蛤，十几块钱一斤的生蚝，平价鲜活的螃蟹和鱼虾，花最少的钱就能吃到满满一大桌新鲜地道的海鲜大餐。这里没有网红溢价，没有宰客乱象，本地人日常三餐也都离不开海鲜，平价鲜美，家常接地气，是普通人吃海鲜最划算的城市。湛江的吃法主打原汁原味，清淡鲜甜，完美贴合南方口味。本地人做海鲜也极少重辣重油，多以白灼、清蒸、炭烤、清炒为主，依靠食材本身的鲜味，最大程度地保留南海海鲜的清甜口感。白灼虾鲜甜 Q 弹，清蒸海蟹原汁原味，炭烤生蚝鲜香入味，海鲜粥温润滋补，每一道菜都鲜得纯粹，吃得舒服，低脂健康，老少皆宜。秋天的湛江气候温润舒适，没有酷暑暴晒，没有寒冬冰冷，海风温润，阳光柔和，非常适合旅行觅食。不同于北方秋日的萧瑟，湛江的秋天依旧碧海蓝天，绿意盎然，风光旖旎，温度适宜。海边漫步，吹着温柔的海风，吃着刚上岸的平价鲜活海鲜，惬意又治愈。

如果说北方秋天吃蟹，东海秋天吃鱼，那南方的秋天一定要来湛江吃生蚝，吃平价海味儿。这里藏着全国最实惠、最鲜甜、最丰盛的秋日海鲜盛宴，用极致的性价比和纯粹的南海鲜味儿，让每一个人都能轻松地实现海鲜自由。想要体验南方专属的秋日海味，想吃不限量的肥美生蚝、鲜甜海蟹，感受最接地气的海边烟火气，那秋天的湛江绝对是你不二的选择。

好的，朋友们，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潮起潮落，海产生生不息，每一口鲜甜都是大海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一方海域养一方鲜，不同的海岸也藏着不一样的海鲜风味。希望大家以后去到海边都能够吃到最地道最新鲜的海味。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3: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道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十一特别节目，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月光所照，军事家国双脚所踏，结实生活。感谢五星红旗守护着我们亿万国民，盛世华诞，与国同庆，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那么在今天的国庆节特别节目成长吧宝贝板块，我们重点来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轮状病毒的内容，以及儿童玩具黑名单，看看平时我们给孩子购买的玩具有没有踩雷啊。

0: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1: Ready, go!
2: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3: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4: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我打你坏爸爸。
5: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6: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4: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7: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板块，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话说江湖之中有一种病毒专爱挑萌娃下手，它有多厉害？据说啊，有70%的孩子在1岁前被它感染过，90%的孩子在2岁前被它感染过。宝宝一旦感染这种病毒之后啊，临床表现也是轻重不一，主要症状是腹泻、呕吐、发热、脱水。部分新手爸妈可能因为不了解，把这个当作普通腹泻来对待。没错，这种病毒啊，就是轮状病毒。前段时间啊，宝妈群里面有一个宝宝，他刚8个月就中招了轮状病毒，一天拉10几次，小屁股特别遭罪。让妈妈更着急的是啊，宝宝奶也不喝了，辅食更是不吃了，就连睡觉也不踏实。原来鼓鼓的小脸没几天就瘦了一圈，把全家老小折腾得够呛，关键是娃也受了罪。妈妈就特别的懊悔又自责，她说真后悔当初没早点给宝宝接种轮状病毒疫苗。轮状病毒就是因为它的外形比较像车轮而得名的。在中国，轮状病毒感染全年都可能发生，而在秋冬季节会达到高峰。6月0到2岁是轮状病毒腹泻的高发年龄，而目前治疗轮状病毒感染没有任何特效药，只能够靠补液和补锌等基础方法来进行治疗。轮状病毒疫苗要早接种早预防。WHO 指出，应该从宝宝6周龄开始尽早的接种轮状病毒疫苗，在感染之前给宝宝提供相应的保护。所以啊，我们建议各位妈妈提前向所在地的儿保机构咨询，可以提前电话预约咨询。目前我国境内已经上市的轮状病毒疫苗有2种，包括单价口服轮状病毒活疫苗和口服5价重配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除了接种疫苗之外，哪些措施可以预防宝宝感染轮状病毒腹泻呢？首先啊，得保证食品的安全，日常冰箱存放的食品要注意生熟分开，为宝宝准备专门的刀具和案板。另外，孩子的玩具和用品也要定期的清洗和消毒。还有啊，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轮状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粪口传播，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外出回家之后，都要及时用流动的水把手洗干净，给孩子均衡而且要充足的营养，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家长要注意食物的多样性，保证摄入均衡的营养，防止宝宝偏食。高发季节，家长就尽量少带孩子去人多的公共场所，外出活动尽量选择空气清新人少的户外，在家的时候啊，也要勤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我们父母最大的心愿，希望我们能够一起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轮状病毒。要说最喜欢孩子的病毒，那应该就是这位臭名昭著的轮状病毒先生了。几乎世界上每个大约5岁的小孩都因为他拉过肚子。轮状病毒最喜欢2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因此感染也有明显的季节性。春秋季节它最张狂，如果发现宝宝出现发烧、呕吐、腹痛以及无血色水样腹泻等症状，就要警惕是不是因为被轮状病毒感染了。虽然现在已经有疫苗可以接种，但轮状病毒的家族成员实在是太多了，疫苗也只能抵抗部分病毒的侵袭和避免出现重症。所以除了适时接种疫苗，日常生活中也要注意饭前便后洗手，奶瓶食具洗净煮沸后再使用，不喝生水，生吃瓜果时要洗净，防止苍蝇、蟑螂叮爬食物等，都是预防轮状病毒的有效方法。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成长吧宝贝，
3: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孩子天性爱玩，对于身边的未知事物充满了各种好奇，但是这个好奇的背后啊，也藏着危险。就在前两天，西安有一个5岁的男孩误吞了11颗磁力珠，情况特别危险。要知道，误吞之后，珠子之间的强大吸力有可能造成胃壁的损伤，甚至穿孔，一旦进入肠道，很难排出，危害更大。孩子误吞磁力珠这样的事情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去年6月，一个4岁的男孩曾经吞下了13颗磁力珠，到医院的时候啊，这珠子已经在胃里串成了串儿。讲真的，这种不适合孩子的危险玩具啊，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孩子眼前。今天我们特别梳理了一份2022年最新儿童玩具黑名单，不为别的，只为大家啊能够擦亮眼睛。第一种啊，水晶泥、起泡胶，孩子经常玩这些东西就可能会引起接触性皮炎或者硼元素超标，如果误食的话呢，就容易发生中毒。还有网红氢气球，它其实就是一个行走的炸弹，易燃易爆炸。那种水精灵小彩珠您见过吧，它是有一定毒性的，孩子特别容易吞食。另外还有不合格的超轻粘土，其中啊硼超标、防腐剂超标，容易引起慢性中毒。咱们小的时候可都玩过泡泡胶，对不对？那种三无泡泡胶啊，它可能含有苯，也就是一级致癌物，以及多环芳烃，有毒有害。家里面会给孩子买那种长绳拖拉的玩具，对不对？绳子过长就容易绊倒，缠住孩子的脖子就会有窒息的风险。尖叫机咱们都见过，声音刺耳，如果分贝设置不达标，很有可能损伤听力。激光笔这东西啊，又伤眼而且易燃。男孩子特别喜欢玩那种水弹枪、弹珠、飞镖，那东西威力真大，容易伤人。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泡泡胶啊，曾经是80、90后的童年玩具，现在又重现市场了。但是咱们小的时候玩过都知道，那股子刺鼻的味道至今难忘。如果孩子一定要玩，那咱们就得选择合格的产品，看清楚有没有生产厂名、地址、生产日期以及生产许可证。还有一些本身不是玩具却被孩子当成玩具来玩的危险品，家长一定要注意，比如说火碱。前一阵子啊，石家庄有一个10岁的女孩在家里面玩火碱，造成了全身重度烧伤的新闻，看得人揪心。这瓶火碱本来买来是通下水道的，没用完放在了孩子平时够不到的冰箱上，可是谁知道啊，就是这剩下1/4瓶的火碱让孩子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干燥剂，有一些食品包装当中会有，一定要提前告诉孩子，干燥剂、脱氧剂这种小包装的东西是不能吃的。螺丝钉、纽扣、硬笔，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小物件很容易发生误吞。塑料袋最常见了吧，心大的家长或许根本就没注意，孩子会拿着塑料袋套在头上玩，但是这个后果真不敢想。我们建议啊，0到3月龄的宝宝呢，可以玩一些简单的摇铃、黑白卡。4到6月龄的宝贝呢，可以多看一些布书，玩大块的积木。7到9月龄的宝宝可以玩球，或者呢是下蛋的小鸭子。10到12月龄的宝宝就可以玩叠叠圈、贴纸画等了。1到2岁的孩子呢，可以多看绘本，可以玩玩具手机、画笔，还有厨房玩具等。2到4岁的孩子啊，就可以玩积木建筑类的玩具，可以带他一起玩八音琴这样的玩具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提到的黑名单上的玩具，孩子再喜欢，家长也别买。

很多家长都会给宝宝买玩具，但是以下这六种危险玩具一定不要买，否则后患无穷。第一个，氢气球，现在很时髦的一种会发光的波波球，很多人拿来给孩子玩。

0: 一旦爆炸对孩子有很大伤害。街头消失的气球不少都属于三无产品，质量不稳定，薄厚不均匀，媒体已经有多起气球爆炸伤到孩子眼睛的报道。三岁以下的孩子不适合玩，八岁以下的孩子最好在大人监护下玩。第二个，洗澡蛙，80%的洗澡蛙所挤出的浑浊液体当中都含有潜在的致病细菌，就算你把里面的水洗得再干净，内部也是细菌滋生的温床，跟洗衣机槽是一个道理。第三个，魔力巴克珠磁力球，如果孩子不小心吞咽下去就有巨大的风险，这些磁珠在肠道之间相互吸引，会造成阻塞，后果相当严重。第四个，塑料面具，多半都是三无产品，材料有可能是废旧塑料回收的，有毒有害，戴在孩子的脸上呢，容易通过鼻腔口腔进入到孩子体内。第五个，旋风陀螺，有些造型呢比较尖锐，有些叶片呢也比较锋利，高速转动的时候容易伤到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第六个，吸水精灵水宝宝，一种遇水就会膨胀的彩色透明的玩具，很有弹性，质感呢很像橡皮糖，很多小朋友呢会去咬它啊。一旦误食进入消化道之后呢，会吸水进一步膨胀，导致肠道的梗阻，风险非常大。
1: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2: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三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3: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4: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2: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5: 我打你坏爸爸。
6: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5: 我要奶奶。
2: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4: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1: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7: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俗话说啊，种好庄稼，首先呢要了解它的生长规律，何时播种，何时施肥，都有规律，不可乱来。那么教育也是这样。你们家的娃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看中某个玩具没给买，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抱着 iPad 看动画，说他几句就开始闹情绪，搭积木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就直接把零件摔在地上，在学校被同学抢了玩具，甚至啊还会抓狂打人。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如果啊家长能够比坏脾气早一步，更及时地察觉到孩子情绪的变化，那么在孩子到达爆发区之前就积极地介入，很多时候也许就能够避免孩子的情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正面管教》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挺形象的理论啊，叫做掌心大脑，清晰又简单地演示了当情绪来临的时候大脑是如何丧失理智的。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是一个拳头，大拇指是最可怕的情绪怪兽，而其他四个指头啊是大脑盖子。当我们平静的时候，大拇指放在手心里握成拳头，大脑盖子是合上的，情绪怪兽也就被关在里面。而当我们发脾气的时候，跟人发生冲突，情绪开关被触碰，四个指头一张开就打开了大脑盖子，情绪怪兽瞬间上身。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对孩子的情绪表示理解和认同，他们就能够平静下来。但是啊，仅仅认同情绪还不够，等孩子的情绪缓和下来，引导他的调整和认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看引起他困扰的事情。比如说玩具被同学不小心弄坏了的时候啊，你觉得很生气，但是你打人没办法让玩具恢复原状啊，所以啊爸爸妈妈一起来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好吗？当孩子闹脾气的时候啊，父母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孩子，会有一些不同的沟通方式和处理方式值得父母思考，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如说当孩子发脾气扔东西的时候，错误的方法是不要再乱扔东西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你扔这些玩具我会以为你不喜欢和他们玩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啊，父母越说什么我偏不要做什么，不如换个角度来跟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你正在做什么，而这个行为是没有办法表达你想说的意思。当孩子生气动手打人的时候啊，家长可以这样说，你生气你愤怒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打人就不对了。经常啊，我们都会这样说，你再打一下试试看。这个时候你要明确的一点是，情绪是没有错的，错的是你的表达方式。打人踢人这种伤害他人的伤害自己的都是不允许的，拿别的东西出气更不是解决愤怒的最好方式。还有啊，很多孩子啊喜欢跟父母对着干，爸妈就会说现在就去给我刷牙，去吃饭，去睡觉，

0: 那种表达方式来说，你想要先给小兔子刷牙还是先给自己刷牙呢？对于孩子来说，发脾气是他们想要掌握主动权的方式之一，当他们想要独立就会发脾气，那么这个时候父母就需要用一些小技巧给孩子一个巧妙的选择，不让他们选择做或者不做，而是选择什么时候做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帮助孩子管理好情绪可以有以下几个参考，比如说共情、同理、认可孩子的情绪。第二，划定界限，让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三，正确引导，教会孩子管理情绪的方法。一个孩子在伤心、生气或者害怕的时候，也是他最需要父母的时候。认同孩子的情绪，我们也在教孩子如何安慰自己，而这种能力能够让孩子受益一生。
1: 孩子有小情绪啊，爱发脾气，或者有的时候呢还喜欢摔点东西，摔个玩具，摔个娃娃什么的。遇到那种性格内向的孩子呢，可能就自己坐那生闷气，对吧？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教你三招啊，让你做一个聪明的高情商的父母。首先第一招，当孩子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先做的不是去质问孩子，不是去批评孩子，而是干嘛？询问孩子的感受，这就叫跟孩子做共情。我们可以去问，哎呀宝贝呀，妈妈看到你现在好像情绪不是特别好，你能告诉妈妈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吗？这就是第一步，孩子会感觉到，哎呀，妈妈看到了我的情绪，妈妈已经发现我不高兴了，妈妈很在意我，妈妈很爱我。我们总说宝贝我爱你，宝宝妈妈爱你，那妈妈怎么去爱你呢？主动的去询问孩子的感受，这就是向孩子表达爱的一个最好的途径。那第二点就是鼓励孩子说出事情经过，然后帮着孩子去梳理情绪。孩子有情绪了，一定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妈妈没有看到，没有介入，你就不好去做判断。所以在有了第一步跟孩子共情，询问孩子的感受之后呢，接下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鼓励孩子说出事情的经过。那能跟妈妈讲一讲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让孩子在你的引导下说出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接下来就是第三步，我们陪孩子一起去想办法。孩子之所以会有情绪啊，有可能是什么？我最喜欢吃的那片饼干啪掉地上摔碎了，也有可能是我好容易搭起来的那个积木，我就喊着妈妈说一句话，然后它就塌掉了。那么这些事儿都会给孩子带来一种挫败感，伤心、失落、难过的情绪可能都会围绕着孩子，孩子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孩子去想办法，遇到这样的问题，咱们除了生气、摔东西、黑着个脸或者坐这儿生闷气，咱们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啊？那么这个解决方案我们怎么去帮孩子去选呢？其实在我经常看的这本书啊，《非暴力沟通的父母话术》里面就有根据孩子愤怒的情绪，还有各种常见的12-13种情绪吧，来教你怎么去引导孩子。那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话术就是什么呢？会说孩子，你再乱发脾气就给我站到门外去，对不对？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父母啊下意识的一个反应，但是在这本书里就建议你怎么跟孩子沟通呢？宝贝呀，你对妈妈发脾气，妈妈很难过，妈妈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所以下次请你直接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好吗？你看，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术，立刻就把你从孩子的对立面站到了你跟孩子在同一战线上，那么孩子就会愿意怎么样，敞开心扉跟你诉说他的委屈，告诉你他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那么这样的一次沟通是不是就是一个有效的沟通呢？那在面对孩子问题的时候呢，除了我们会有常见的这个愤怒之外呢，我们可能还会有是不是难过呀、啊委屈呀、伤心呀、失落呀、寂寞呀这些情绪等等等等。那面对这些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疏导孩子的情绪呢？怎么跟孩子做到共情？怎么跟孩子进行一个有效的交流呢？在这本书里啊都有啊1:1的话术，直接照着说就可以啊。所有的场景都是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发生的场景，所有的这些话术呢，你直接学会记住，然后1:1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所以这本书呢，我推荐给身边很多父母，他们每个人看完之后都非常的受启发，而且现在开始尝试运用这些话术之后呢，亲子关系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那也希望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你，你经过学习之后呢，也能够让你拥有一个良好的、平和的、幸福的亲子关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经常听到一些爸爸妈妈的感慨啊，为什么同样是养娃，别人家孩子吃饭吃得又好又香，你再看看我们家的娃，要么不好好吃饭，要么只吃点零食点心，都快愁死我了。如果啊是已经吃了一段时间辅食的宝宝，总是不好好吃饭，那真的要找一找原因了。没有天生不爱吃饭的娃，孩子不肯好好吃饭，下面四个真相你有必要了解一下。真相一，你做的食物是不是永远都是那样呢？一日三餐，每天都是面，一周七天，菜单不给变。你别说是孩子，就算是一个大人吃多了一种东西也会腻歪，孩子也一样，何况孩子的选择更少。孩子如果吃厌了，吃烦了，难免呢就会罢吃。经常变换辅食的花样，尝试不同的烹饪方法，不同的食材搭配，时常给宝宝的食物换换口味吧。真相二，饭前饭后吃点心。有一些家长啊，怕孩子饿得快，一会儿给孩子吃水果喝酸奶，一会儿又让孩子吃饼干尝点心，不分时间不分分量的投喂。宝宝的胃口本来就比大人小很多，如果在吃饭之前嘴巴一直不停，小肚子都被填饱了，怎么可能还会乖乖吃饭？饭后也是，都知道饭后可以吃点心了，孩子自然就养成习惯了，我不好好吃饭，我要留着肚子吃点心。没错，小朋友就是这么狡猾。正确的做法是啊，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合理的安排每一个正餐和点心的时间。给孩子吃点心一定要限量定时，尤其是在饭前和饭后，最好和正餐间隔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明确告诉孩子马上要吃饭了，不能吃点心，或者刚吃完饭不能吃点心。真相三，饮食重盐重口味。说到给孩子吃盐啊，其实每个妈妈都有很多话说，很多长辈都会觉得孩子不吃盐没有力气，早早的给孩子的辅食里面加盐，或者呢经常去外面下馆子，硬生生的把孩子培养成了重口味。孩子尝过了重口味，味觉变得更挑剔了，真的很难再看上一般清淡的食物了。正确的做法是一岁以内不要额外添加盐，三岁之内保持清淡饮食，尽量让宝宝的食物保持原汁原味。为了避免宝宝以后挑食不爱吃饭，也为了宝宝以后的健康，爸爸妈妈要从小教宝宝养成饮食清淡的习惯。真相四，追着孩子喂饭。和边看电视边吃饭最常搭配的错误做法就是追着喂饭，孩子吃得太慢了，喂喂喂喂喂，孩子吃的到处都是来来我喂吧，总觉得孩子没吃完没吃饱，还是我喂吧。久而久之，孩子不仅对自己吃饭失去了兴趣，还养成了习惯，反正他们会喂我吃。正确的做法就是在吃饭的时间，如果他不想吃，不要追着喂，而是给他树立按时吃饭的规矩，事先跟孩子讲明白，如果现在不吃，只有等到下顿饭的时候才有的吃，而且这期间啊是没有任何东西给你吃的。吃货是培养出来的，宝宝不爱吃饭也是有原因的。对爸爸妈妈来说，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颗强大的内心，包容孩子偶尔的不乖和倔脾气，放下焦虑，找对正确的方法，你就会发现让宝宝爱上吃饭也不是一件什么样的难事儿。饭渣和吃货的距离也许就只差一个 get 辅食技能的爸爸妈妈吧。

啊，那么关于如何帮助宝宝更好的吃饭呢，提出这五点建议啊，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首先第一点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要训斥宝宝，很多父母看到孩子不好好吃饭就大声的训斥孩子啊，这其实是不对的。父母应该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进餐氛围，互相之间啊讨论一些跟吃饭有关的话题，并且啊可以故意在吃饭的时候吃得很香啊，从而吸引宝宝的注意力。要知道啊，宝宝都是喜欢模仿的，那么当他看到爸爸妈妈吃得这么香，自己啊也会大口大口的吃饭的。那第二呢，就是让孩子跟大人一样的吃饭啊，妈妈总是追在孩子屁股后面去喂饭，孩子会把吃饭当成一个游戏，那么长久下去啊，让孩子的独立吃饭啊自然就会成为难题了。那应该是到了饭点儿，给宝宝准备一个儿童座椅啊，一家人坐到一起吃饭。

0: 孩子的食欲哦。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丰富菜谱啊。其实宝宝在四五个月的时候啊，就对食物有了敏感的反应，他会凭借着舌头上的味蕾感受器感受食物的酸甜苦辣。那么孩子呀，会凭借自己的喜好进行食物的挑选，适合孩子胃口的他就自然愿意吃，那不喜欢的孩子自然就不愿意吃。因此呀，妈妈可以丰富下菜谱，注意给孩子准备饭菜的色香味。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很多家庭从女性怀孕的那一刻起，挑战便开始了。
3: Ready, go! 宝宝总吃手怎么办？你都3岁了，怎么还吃手啊？
4: 宝宝不爱吃饭，吃不好怎么办？
5: 快点吃啊，大灰狼来了啊！
3: 孩子打人抓人，性格叛逆怎么改？
6: 我打你坏爸爸。
4: 不带养育孩子更亲老人，如何是好啊？
6: 我要奶奶。
3: 孩子开始说谎偷东西应该怎么引导？
5: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2: 欢迎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
7: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吧宝贝，做学习型家长，助攻宝宝全面成长。应该有很多家长都听说过啊，晚上9点到11点是人体生长发育激素分泌的时候，如果宝宝睡得太晚，就会错过生长发育激素的分泌，从而导致长不高的发育问题。生长激素到底是在几点钟分泌？晚睡会错过生长激素分泌，影响发育吗？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好好聊一聊。首先呢，给大家送上一颗定心丸，晚睡是不会错过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首先，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入睡时间可以被定义为晚睡的。我们通常认为的晚睡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需要综合宝宝的年龄和白天的作息安排。通常来说啊，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夜间的就寝时间集中在以下这几个时间段。周岁以内的宝宝啊，经常是在18:30到20:30之间入睡。1到2岁的孩子常见于19:30到21:00之间入睡。2到3岁的孩子呢，常见于20:00到21:30之间入睡。如果宝宝晚上睡着的时间晚于他所处月龄的常见时间段，我们就会认为孩子是晚睡了。其次啊，生长激素也不是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才分泌的，生长激素会在全天24小时之内呈周期性的脉冲式分泌。脉冲式的分泌意思就是说，它会在短时间内增加，然后又恢复到正常的分泌水平。而大量的数据表明啊，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是和深睡眠阶段紧密相关的。不仅如此，睡眠持续的时长和生长激素的分泌也存在着明显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啊，深睡眠持续的时间越长，获得生长激素的分泌量就越多。另外，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啊，是跟钟表时刻无关的。总而言之啊，生长激素的分泌时间和强度都跟睡觉的时间没有太多的关系，晚睡本身也不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家长呢，就不必过度于担心晚睡生长发育，只要宝宝睡得好，即使比别人家孩子睡得晚，其实呢，就是体内的生长激素比别人晚一点开始分泌而已。我们所有的睡眠安排都是为了让宝宝获得一个良好的睡眠质量。判断睡眠质量是否良好的三个条件是睡眠时长、睡眠连续性和白天的情绪状态。特别是对于那些睡得晚的宝宝来说，家长需要留意的是宝宝是否存在晚睡早起的情况。如果你们家宝宝晚睡早起，加上白天小睡的时间比较多，整体的睡眠质量偏少，那么继续放任宝宝晚睡就是不健康的哦。如果宝宝晚上夜醒的次数比较多，而且夜醒的时候啊再次入睡也很困难，比如说呢要奶睡很久、抱很久，甚至奶不睡落地醒，那么宝宝在夜里的睡眠持续是会被影响的。不过爸爸妈妈要明白啊，连续的睡眠不等于孩子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一动不动，宝宝进入睡眠之后会周期性的出现各种动静，比如说翻身呐、哼唧啊，这都是正常的。虽然每一个孩子的睡眠需求存在个体的差异，但是只要宝宝存在睡眠缺失的情况，他们白天的情绪状态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家长要做到的呢，是改善宝宝睡眠质量。很多宝宝的睡眠问题其实是由于作息不规律引发的，作息没有规律会让家长在何时应该去哄宝宝的安排上面缺乏信心。增加一个固定的睡前秩序，对于睡眠的改善只要3-4天就能够看到变化。另外，发展宝宝的睡眠能力，只要有适当的支持，好好睡觉是一种可以被

展的能力，用低强度的安抚方式代替高强度的安抚方式，是我们家长常用的一种策略。比如说，宝宝目前还有强烈的睡眠依赖，就是不奶不睡撤奶就醒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先用抱着哄他代替奶睡，从怀里过渡到床上睡，从陪。

大家好，很多妈妈都说自己孩子晚上11点多才睡，我有点诧异。之前我们不都说孩子晚上8、9点就要睡觉吗？宝妈们都不以为然啊！现在这些育儿专家的话哪里还能信？虽然大家是这样说，但是我并不敢掉以轻心。一个好的睡眠对孩子的成长太重要了。如果晚上超过10点再睡，可能给孩子带来这3大危害。第一呢，就是睡得太晚，孩子的免疫力会下降。一个好的睡眠是孩子身体发育的重要保证，尤其呢是晚上10点到2点，是宝宝调养身体的最佳时机。宝宝的免疫系统会被充分的调动起来，睡得好，身体发育才更健康。但如果孩子睡得太晚，错过了晚上发育高峰期，可能会导致孩子呀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所以家长晚上让孩子早点休息，不要睡得太晚。第二呢，睡得太晚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孩子晚上睡觉会先进入浅度睡眠，再进入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孩子体内的生长激素分泌啊会加快，对长高身体啊至关重要。而这个深度睡眠期一般是在晚上10点多到凌晨2点，所以家长想要孩子长高个，就让孩子在10点前准备睡觉。第三，长期睡得太晚对孩子的记忆力发育啊有影响。有学者曾经指出，孩子经常晚睡或者睡眠不足，会对大脑的记忆力发育造成损害，这是因为大脑中有块区域名为海马体，是专门负责

0: 学习和记忆的。如果长期睡得太晚，会影响到海马体的工作，进而影响到记忆力的发育。看到以上三种危害，家长是不是也有些后怕了？所以说，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在晚上10点前就要招呼孩子睡觉，这样孩子身体才会发育得更好。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期再会吧。
3: 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胸襟。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与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陈思思演唱的《中国梦》，用朴实的文字和动听的旋律勾勒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气势恢宏磅礴，大气一切，不失温婉。在这首歌的歌词中啊，恰如其分地点缀着中国梦、强国富民、伟大复兴等词，讴歌中不失抒情。歌曲背后寄托着浓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乐曲以激昂的国歌和历史的叙述铺陈推进，振奋人心。

我们听到的这首《共筑中国梦》，整首歌曲以恢宏的旋律和大气的编曲，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与期盼。歌词柔美，旋律亲切，展现出细腻的情感。印青的创作呢，赋予歌曲很多的音乐元素，使层次更加丰富，呈现出不同民族的情感与大爱。

点赞《新时代》这首歌曲的歌词唯美大气，旋律和节奏感也是很强的。乌兰托娅热情的演唱，表达了人民热切的心声。歌曲唱出了沐浴在新时代阳光下的幸福与美好，也唱出了新时代的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同时呢，也表达出了中国人那份真挚爱国情怀。

王阿敏和张杰两个人的合唱啊，使这首《满城烟花》本身极具情怀的歌曲啊，情感点释放得非常准确，而且呢很有深度。这种前辈搭后辈的演绎很新鲜，当然啊也很成功。而歌曲温暖动人的旋律呢，唤起了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

好的，看了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4号，农历8月24，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特别节目，精细管户守秋色，宜居环境暖民生。
1: 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国庆坚守赶订单，稳产保供护民生。
0: 冷极赏秋正当时。干河市11期间秋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进入国庆特别节目，精细管户守秋色，宜居环境暖民生。
2: 诚以人为本，人以诚为家。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跃动上，更沉淀于街巷的烟火、推窗的绿意与脚下的通途。从老旧小区换新颜，到口袋公园缀满城；从碧水蓝天常相伴，到便民生活圈触手可及。宜居环境既是衡量城市文明的标尺，更是暖透民心的炭火。入秋以来，陈巴虎旗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大风天气频发，镇区绿化带内干枯蒿草、细碎枯枝杂物随风散落，给秋季环境卫生管护带来季节性难题。陈巴虎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立足气候环境实际，精准聚焦季节性治理短板，组织环卫力量开展秋季精细化清扫整治，持续擦亮巴彦库仁镇整洁宜居的城镇底色。秋季风干物燥，枯枝干枯蒿草多藏匿于绿化带缝隙、步道边角，机械清扫难以全覆盖，清不彻底。结合这一管护实情，陈巴虎旗环卫队伍侧重人工精细化作业，对城区主次干道、休闲广场、沿街绿化带开展点对点专项清理，集中拔除干枯蒿草，

0: 捡拾漂浮杂物，清除隐蔽卫生死角，有效破解秋季环境治理难点，补齐季节性管护弱项，依托常态化管护机制，环卫工作人员随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重心，加密日间巡回保洁频次，细扫细清常态管护，全方位保障镇区环境卫生干净有序。环卫队队长王思凤：
1: 创造的这个环境越好了越好吧，是吧？确实是天天就是一直忙一直忙，就是蒿子太多了，现在一进入秋季以后，那蒿子杆都硬了，打得费劲，镰刀都不行，机械一色的，我们背的机械推的机械，打草坪的时候哈，这帮人们拿镰刀，反正是挺辛苦。
0: 城镇治理无小事，细微之处见初心。持续深入的环境卫生整治，让群众身边的人居环境实实在在提质升级。陈巴虎旗城管环卫部门以季节为令，以细节提质，常态化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宜居生活环境。阿荣旗向阳峪镇聚焦群众最关心的人居环境问题，从清理杂物、整治庭院、美化街巷入手，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加码。走进向阳峪镇向阳村团结组，路面干净平整，房前屋后清爽通透，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向阳村团结组现有常住50户90名村民，为让居住环境更舒适，日常生活更舒心，村民们主动动手，自发参与，积极清理街巷垃圾，归整院内杂物，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受益，大家自觉爱护家园，保持整洁，养成了常态化清扫、精细化管护的好习惯，乡村环境干净宜居，邻里生活舒心惬意。向阳峪镇向阳村村民赵永泉：
2: 就是打扫卫生，这个本组的老百姓都挺自觉的，保持的环境都挺好，这都是老百姓个儿自觉的，处理他们发现让老百姓都自觉点，老百姓的遵守都挺好，我们没事隔一天一打扫，隔一天一打扫，有那环境埋的地方就及时清理，那心情当然好多了，一走六光干净了。
0: 环境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为切实把人居环境整治做成暖心民生实事，向阳峪镇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小细节改善居住品质，持续完善村内人居环境，开展村容整治、庭院美化、卫生保洁等工作，引导群众从被动看变为主动干，人人争当环境维护员、家园守护者，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常态，让优美环境常驻百姓身边，真正实现乡村环境提质，群众生活舒心，和美乡村宜居。
3: 国庆，我在港。
4: 国庆假期，在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生产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为保障节日市场牛羊肉稳定供应，满足全国消费者采购需求，且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抓生产，全力赶单，以实干担当守护节日市场，保供稳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5: 走进肉牛加工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序高效有序，整洁规范的标准化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肉牛分割、精修、分装、打包等作业。从精细分割到真空封装，各环节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标准，严把品质关口，确保出厂产品新鲜安全、品质优良，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牛加工车间包装人员胡丽萍：
6: 咱们十一订单比较多，我们基本上每个十一都是不放假，而且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经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全国的各地的朋友都能吃上呼伦贝尔肉业的牛肉，这我们也挺自豪的。
5: 每年国庆节期间是牛羊肉消费的旺季，市场需求旺盛，订单增量集中。为抢抓生产黄金期，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科学统筹生产计划，优化人力、设备、产能配置，全面开启国庆假期不停工不停产生产模式，全体员工凝心聚力，坚守岗位，加班稳产， 企业日均可完成90头肉牛、1000只肉羊加工任务，高效畅通从牧场到餐桌的供应链体系，全力保障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羊车间负责人陈飞：
7: 十一期间也正好赶上咱们草地羊这个旺季生产，然后每天的屠宰、分割、精细加工的话，在1000只左右，也是为了把草原羊肉推向全国各地吧。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5: 节日期间，企业全体一线职工坚守生产一线，全力稳产保供，持续将新鲜优质的呼伦贝尔草原牛羊肉输送至全国市场，让广大消费者在国庆假期尽享地道草原美味。呼伦贝尔肉业集团也将陆续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精进生产工艺，提升产能效率，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擦亮呼伦贝尔牛羊肉产业品牌，以牛羊肉产业稳产增效，助力地方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办公室主任刁慧斌：
7: 十一期间呢，也是我们的生产旺季，为了全国人民吃到咱们呼伦贝尔草地的牛羊肉，我们呢十一期间不放假，紧锣密鼓，紧赶订单，完成我们的全年的任务量。
8: 秋意渐浓，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迎来全年颜值巅峰。作为全国较早入秋的城市之一，根河市独有的临海秋色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打卡，全市秋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供需两旺。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程亮的报道。
9: 入秋以来，大兴安岭褪去夏日青葱、层林尽染，铺展鎏金画卷，清风穿行林间，秋意漫溢山野，根河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秋时节。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作为国内唯一的鄂温克史鹿部落文化景区，集自然互动、民俗观览、演艺体验、非遗体验等多元游玩内容，秋日氛围感十足，游客量持续走高，领跑根河秋季旅游市场。根河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10: 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迎来了秋季客流高峰，近期门票销量持续攀升，从售票情况来看，线上平台订单增长迅猛，很多游客提前在各大平台自主预购门票，线下窗口以小包团、临时自驾客为主，各大旅行社团队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地长线团明显增加，港澳台及国外游客量也持续增多。
9: 景区之内一步一景，处处皆画，游客漫步林间木栈道，穿行五彩林海之间，沉浸式邂逅大兴安岭限定秋日盛景，极致的北国秋景，纯粹的自然风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纷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享受独属于冷极的秋日浪漫。湖南游客李蜜娜：
11: 第一次来这里，我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秋天真的像童话世界一样，而且我以前看过那个厄古纳河右岸那本书，我觉得真的那本书里面讲的就像现在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把书里看到的变成了现实，我觉得非常值得来。我推荐大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而且这里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南方那边讲究精致，这边讲究分量足，好实在，吃一顿饭把我每天吃的撑到嗓子眼了。
9: 广东游客汪女士：
12: 南方和北方给我最大的感受，第一个肯定就是天气上的不同。像我们一般都是南方的孩子是看不到秋天的，我们那里的秋天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会很向往这个金色的秋天。第二个，我觉得这里的这个人文气息和南方也不会不一样。南方呢相对比较拥挤一点，不管是你的城市建设还是你的这个感受或工作，但是在北方来说就会比较松弛。来了之后呢，就会觉得这里天特别蓝，然后空气也特别好，风景也特别好。
9: 游客除了沉浸式临海赏秋，还可齐聚景区演艺广场，观赏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民俗特色演出，在灵动的歌舞与鲜活的演绎中触摸古老少数民族的文化脉络。与此同时，驯鹿互动体验同样备受追捧，游客可近距离投喂温顺的森林精灵，打卡合影，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愈画面，沉浸式体验古老史鹿部落的森系浪漫。根河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10: 通过对客群分析预判，景区提前谋划，加班加点新增多处森林拍照打卡点， 及暖心服务，升级 NPC 民俗互动，游客从早上9点入园，一直到傍晚5点、6点，全天都有不间断的 NPC 演绎、互动和体验，让来到敖鲁古雅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独有的秋日风情与史路文化魅力。
9: 旅游热度的全面高涨，不仅带动景区客流激增，也拉动了根河市住宿、餐饮等配套业态强势升温，全域旅游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酒店民宿宾客盈门，本地特色餐饮店客源爆满，全方位展现出根河秋季旅游市场的强劲势头。根河市雪乡君来酒店前台程玉江：
13: 今年整体旅游形势吧非常好，从夏季开始我们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最近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经常出现房间预订紧张情况。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为了应对接待压力，我们酒店全力做好客房保洁、接待服务，保证游客住得舒心安心，也借着这股旅游热度展现咱们根河的旅游魅力。
9: 根河市新鼎园大铜锅老板周国荣：
14: 我在根河开火锅店已经22年了，入秋之后咱们根河旅游特别火爆，外地游客呢越来越多，很多游客看完大兴安岭秋景都会过来尝尝咱们本地的火锅，我们也是尽量把菜品呢、服务啊做好，让远道来的客人感受咱们根河的烟火味道。
9: 眼下根河金秋盛景正酣，十一期间依旧是赏秋观景、体验民俗的黄金时段，后续还将持续迎来客流高峰，这座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冷极秘境正以极致的秋日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优质的文旅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前来邂逅北国限定金秋。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胡双乾，工匠精神更是工匠良心。
4: 五年多的时间里，航母下水，天眼探空，蛟龙入海，墨子号发射升空，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是千千万万个建设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接下来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把他称作是大国工匠的师傅，他工作了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咱们一起来认识他。
5: 2017年3月，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正在进行试飞前的紧张测试。这架大飞机上的数百万个零部件，80%是我国第一次设计生产，难度超乎想象。距离首飞不到36天，前工组组长胡双乾接到了一个特级任务。
6: 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确实要有这个胆量。
5: 这是一个只能靠手工打造的特制零件，不仅精度要求极高，而且时间只有12个小时。一旦失手，这个价值数十万元的零件就只能报废，直接影响 C919 的试飞进度。
7: 因为它如果下来的话，也有人能接上去，再把这个零件给做好。
6: 边上距离很小，如果说你这个距离越小，它的空差越小。
7: 我的头发丝是7丝，其实就1/7跟头发丝的公差。
5: 1丝米是0.01毫米，这是平常人肉眼都很难分辨的精度。胡双乾必须在天亮之前，在边距只有几毫米的夹角上打出6个4米精度的孔。每一个孔对于前空来说都是一个超级挑战。
6: 它这个角度很小，前面刀子伸不进去啊，
7: 压力也是很大的。一错的话，前面做的全都是白费了。
5: 胡双乾知道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他已经等待了整整37年。1980年，19岁的胡双乾技校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上海飞机制造厂，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运试飞机的研制与首飞，这也是中国人在民用航空领域的首次尝试。
6: 我是爬在那围墙上面看，非常的壮观壮观。
5: 运试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举国欢庆的自豪与荣耀，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胡双乾。他决心要大展身手，可是等到的却是运试下马，工厂陷入漫长的低谷期。
6: 今天干什么活，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活，
5: 没钱买煤，没钱供电，一家老小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摆在面前。那时候工厂的门口停满了上海市各大企业招聘技术能手的汽车，一家私营老板给当时已经是车间技术能手的胡双乾开出的3倍的工资。
6: 我想总会看到希望吧，我们这个厂肯定还要造自己的大飞机。
5: 为了有机会造中国自己的飞机，胡双乾留了下来。那时候车间里只能借一些缝汽车座椅之类的杂活。无论生产什么，胡双乾都会像生产飞机零件一样用心。工厂允许工人有3%的废品率，胡双乾却想尽办法追求极致。没活干就用边角废料练习，苦练手感，熟悉每一件工具设备，琢磨各种难见的加工方法。因为从无差错，他连续13年获得厂里质量信得过岗位，享受到产品免检的待遇。
8: 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事业了，他觉得这里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5: 2002年，新制线飞机立项；2006年，国产大飞机 C919 立项。车间里又一次运来中国飞机的零部件，
6: 等到了我们中国人自己造大飞机的大时光。哪怕看见飞机上一块蒙皮，也是爱不释手，拿着说：“哎呀，这个就是飞机上的蒙皮啊！”要拿在手上来逗拿回去。
5: 胡双前负责的钳工组是飞机零件生产的最后一关。C919 数以百万的零件，最大的5米，最小的还不到一个区别针那么大，精度要求在1/10毫米级，这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极高。可经过20多年的人才流失，胡双前苦心带起来的10几个徒弟只剩下2个，他只能一个一个手把手的教新人。
6: 一句话就能把这个点子说出来，就是秒懂。
8: 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方法。
5: 年轻人毛躁粗心，胡双前就自己发明反向验证法、对比复查法等工作法，总结成册，在车间推广。
9: 飞机上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样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可能要你的命。那我师傅就这么跟我们。
5: 10年的日夜奋战，胡双前带着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完成了 C919 的零件生产。可眼看着试飞在即，却接到了这个紧急任务，
6: 拖到凌晨3点，最后把这个论文攻克下来了。
5: 零件一次性通过检验，送去安装，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5个小时。2017年5月5日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完成首飞。
6: 很自豪，我早已经在飞机上面飞了，心里面也很激动。我当时眼眶也湿了呢。你要安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衡，你要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飞机。
10: 造中国飞机，圆国人梦想，耶！
4: 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数控机加车间钳工组组长胡双前。刚才我在介绍您的时候说到，您工作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10万个零件，就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我们都啧啧称奇。当然我在想，除了出众的技术之外，内心其实一定会有一种精神的，是吗？
11: 现在人都说是工匠精神，我认为是工匠的良心。我们零件制造是飞行安全最基本的保障，绝不能出差错，99.99%和100%是天壤之别，是生与死的差别，轮不得半点的疏忽。也许别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对飞机的情感。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们车间有许多老师傅，他们等了一辈子，等到退休都没赶上坐中国人的飞机，所以说我浑身都是劲。我真的希望看到天上飞的飞机都打着中国制造。
4: 这是怎样的一种骄傲啊。现在在胡师傅的车间啊，成立了一个胡双前大国工匠工作室。有多少人？胡师傅？
11: 28人。
4: 28人。据我所知有13个党员，还有很多名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这算是后继有人了。让我们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记住榜样胡双前。
5: 你要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凡，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国工匠胡双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0: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到 8.66 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3: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5: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3: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6: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3: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1: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8: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桥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7: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9: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的平民服。
17: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20: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7: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

0: 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5: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6: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7: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0: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9: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1: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9: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2: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4: 剩下的就明天
13: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5: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了过来，啊啊。
14: 又是催机器的，
15: 对，主要是我。
12: 这个中稻收获季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5: 不是，不要再说了。 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往带回去啊。
16: 好好
15: 好，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1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四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

0: 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2: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4: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3: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6: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 中国代表团入场。
8: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9: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8: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11: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10: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11: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三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四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3: 俄罗斯外交部三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2: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4: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5: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5: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1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

0: 非常棒。
1: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金秋抢收农事忙，田间地头庆丰收，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惠民政策叠加特色活动，国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37名船工一条心，
1: 沙海新城看今朝，辛勤耕耘50载，小而精特色农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路，
2: 村潮正澎湃，跑起来的村庄，
1: 实景演绎惊艳亮相敕勒川草原，请听详细内容。
2: 金秋时节，内蒙古大地处处奏响丰收乐章，从呼和浩特的土默川平原，到巴彦淖尔的核桃灌区，再到兴安盟沃野田间，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秋收作业，广袤田野一盼繁忙，农牧民们用沉甸甸的丰收礼赞祖国华诞，请听报道。金秋抢收，农事忙，田间地头庆丰收，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3: 这几天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地理标志产品灯笼红辣椒迎来采收旺季，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农户穿梭垄间采摘分拣装袋，采收后的辣椒进行自然晾晒，为外销做好准备。今年托县灯笼红辣椒种植面积647亩，预计产量1278.51吨。当地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通种植、回收、晾晒、销售全链条。托县濮源农副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建。
4: 抓势还非常好，今年丰收了。目前这实交的话是3500到4000斤，下一回这个把这个辣椒，申办了绿表，打上保障，销往全国各地。
3: 土默川上辣椒红似火，核桃大地上万顷向日葵铺展开一片金色的丰收画卷。今年巴彦淖尔市474万亩向日葵陆续成熟，在临河区城关镇，务工人员将割下的葵盘45度斜插秸秆上，开展插盘晾晒。抢抓收获窗口期，基地选用本土优良品种，配套扩行降密等高效栽培技术，提升葵花品质与产量。巴彦淖尔市林达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日葵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光龙：
5: 通过这个科技种植，这个颗粒饱满，预计今年的亩产是500斤左右，亩产往个70斤哇。你看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就是亩产2000元左右，整体是丰收了。
3: 据农情调度，今年巴彦淖尔市向日葵预计产量97万吨，依托完。

0: 南贝产业链和套向日葵品牌效益持续释放，在我区东部的新安盟，大田鲜食玉米丰产的同时，订单是庭苑黑糯玉米喜获丰收，在扎赖特旗巴音高乐镇。
1: 鲜食玉米加紧采收，采摘后的玉米6小时内完成脱皮、清洗、灭菌、真空、全流成加工，锁住玉米的新鲜口感。今年当地产出270万穗鲜食玉米，亩均收益优于普通玉米。回收玉米皮加工倾注饲料，实现种养循环。可有中旗新家木苏木哈巴斯台嘎查，依托订单模式发展起来的庭院黑糯玉米，让农户的房前屋后变成增收宝地。村民白初一，
2: 现在利用
3: 家门口的空地种一些糯玉米，院子变好看了，收入也多了。国庆假期各地推出的一系列惠民补贴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创新消费场景，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4: 上午11点刚过，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万达广场4楼餐饮区的各家门店渐渐迎来了就餐的客人，烟火气在锅铲声和笑声中升腾起来。市民芳芳
5: 抢到一个199减50的这个券，我们俩聚在一起花个145就挺合适。
4: 自9月19号，呼和浩特市商务局联合部分平台启动发放2026中秋国庆餐饮消费券以来，每5天为一轮次发放4种券面的 优惠福利，回民区万达广场某餐厅店长刘丽，
5: 我们营业额可以上到3万多，像这俩天的话，基本上排到40桌左右。
4: 如果说餐饮消费券点燃的是假日里的日常烟火，那么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拉动的则是一笔笔大账。
6: 在华进汽车呼和浩特体验中心，假期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市民白先生便是其中一位。白先生，
7: 正好国庆期间不是有这个补贴嘛？我那个旧车能顶个10万多，厂家也有补贴，综合下来能省2万多。
4: 体验中心相关负责人高苗苗介绍，11长假门店日均到店量较9月平峰期有明显增长。
8: 以旧换新政策出来以后，客户的购车意愿他可能一下就被激发了，我们
9: 这2天的这个销量的话，也明显提升了不少。2026年包头市约会路程悦动汽车秋季新车购置第二批促销活动，9月10日启动以来，活动推出2000到15000元阶梯补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车。包头市通长安负责人杨海燕。
4: 我们整个的销量是提升了20%以上。国庆期间，我预计这个市补能够给我们额外除了这20%，还能上涨20%左右。汽车消费热力全开，家电数码领域同样诚意满满。包头市统筹安排700万元财政资金， 针对汽车、家电、数码3C等重点领域发放专项消费补贴，精准匹配市民智能换新、品质升级需求。 除了卖场促销升级，包头市各大文艺街区生活馆氛围感也直接拉满。在包头市春风十里街区安与雷园艺生活馆，花墙、花铺、花拱门错落有致，人们三三两两穿行期间，有的驻足拍照，有的俯身闻香，整个园艺馆仿佛披上了一层绚丽的秋日盛装。市民魏女士，
10: 跟朋友在一起来，然后来这边坐坐，喝喝下午茶，然后买一个花回家，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4: 国庆假期，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一家大型家电和手机卖场迎来客流高峰，不少市民趁着政府消费券优惠的政策红利前来选购手机。市民郝建华：
11: 华为这个阔折叠一 T 的，市场上是14000，一直觉得挺贵。这次过节政府给发的消费券，我感觉非常划算。
4: 临河区林柏店系店长秦正南：
12: 我们针对中高端手机6000、2000元以上可以补贴1000，然后针对1万元以上我们可以补贴2000。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一家
4: 4S 店内，前来看车的市民络绎不绝。除置换补贴、车企优惠等利好政策外，当地还投放了总额100万元的汽车消费券。市民赵金龙：
13: 这国家补贴政策能补贴个1万多块钱，再加厂家的优惠，总共2000能省2万多块钱，我觉得挺合适的，准备歇一段台。
4: 巴彦淖尔市比亚迪4S 店总经理温学元：
14: 我们在9月份、10月份销量的话，应该可以增长到20%以上。店里面几乎80%到85%左右的客户都会享受这个政策。
4: 监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巴彦淖尔市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总体向好，20多场促销活动预计带动消费4000万元左右。
15: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皎平渡突破国民党重兵围堵，37名汉傣彝等各族船工打破夜泊渡江祖训，7天7夜将30000多名红军送过金沙江。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在云南追寻金沙江畔各族群众从支援革命到共建家园的故事，请听报道。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最高海拔3700米，最低海拔990米，地形分为山区、坝区和干热河谷区。当年两岸是悬崖峭壁，现在覆盖了茂密的植被。当时国民党执行坚壁清野，为了不让红军过江，现武装队挨家挨户搜查，把渡船全部收走销毁，连门板木片都不放过。红军先遣队俘获了敌军侦察船，又在当地船工帮助下寻回被敌人藏匿尚未销毁的船只，最终凑齐了大大小小共6条木船。得知红军要渡江，江边各族船工挺身而出，短时间里汉傣彝等各族的37名船工集结完毕。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乌东德镇金瑞社区船工张朝满外孙女裴新慧，
1: 你看这个是以前的老照片，3位老船工的照片。第一位呢是爷爷张朝满，他们有傣族有彝族帮助红军渡金沙江。
0: 裴新慧的爷爷张朝满是当年37名船工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打破了祖祖辈辈夜不渡江的规矩，划着6条木船7天7夜人歇船不歇的摆渡。中央红军30000多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如今裴新慧一家在社区支持下开启了老船工之家民宿和红色餐厅，墙上挂着老船工们的照片。裴新慧，
1: 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带小孙子带孩子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讲，然后就教他，他也会自生自气的在那里说，然后我心里就在想，是不是这个红色精神就慢慢的很容易融入到他的那个记忆里。
0: 2020年，随着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皎平渡口原址没入江中。为支持这一国家重点工程，库区村庄整村搬迁，3000多名库区群众离开生活数百年的家园，如今在搬迁后的金瑞社区，一排排白墙灰瓦的连排小楼顺着山腰铺开，柏油大道连通千家万户。金瑞社区居民叶红琼，傣族。
2: 我们这江边过来是搬出来东边，三个乡镇的人都混在一起住，都邻里关系其实还好。
3: 乌海市建设50年来，乌海人以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毅力，把沙漠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在仅占自治区0.17%的耕地面积上，创造了占全区1.2%的农业总产值。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辛勤耕耘50载，小而精特色农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路。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5: 金秋时节，在乌海市葡萄科技小院，一串串晶莹饱满、品貌各异的葡萄缀满藤蔓，小小的葡萄为乌海市孕育出种植、酿造、深加工、文旅等多条特色产业，相关亩均收益均达传统农业的12倍。如今乌海葡萄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35.68亿元。而在1976年乌海建市初期，葡萄种植面积只有600亩，品种仅12个。家住乌海市乌达区的郭永胜，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深耕葡萄种植产业，亲眼见证了乌海葡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乌海市新双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永胜，
6: 在90年时候呢，可以说是粗放性管理， 那个时候呢，就是当地在路马路边摆的卖。

0: 写在咱们那个这个无害葡萄精细化管理，有了标准化了，产量高了，经济收入也逐年的上升。
1: 面对地域狭小、耕地资源紧缺的先天短板，乌海市因地制宜，坚持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创造出在葡萄架下套种羊肚菌、蓝莓、沙葱的种植新模式，培育或引进沙漠红岩草莓、沙漠灵芝、盘藻、无花果等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乌海市裕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斌：
2: 我这儿一共有40启动问世，采取的就是套种模式，葡萄下面套韭菜，葡萄下面种瑶菜、种党参，葡萄下面种那个南方的橘子、柚子，有很多种。基本上，平均算的话，最低增加20%，有的翻了一番。
1: 1976年乌海建市时，全市粮食播种面积仅有1354公顷，亩均单产不足100公斤。2013年起，乌海市大规模开展盐碱地改良工程，到2024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到5838公顷。2025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9.47万亩，粮食总产量突破1亿斤大关，达到1.1亿斤。粮食亩均产量577.1公斤，较建市初期增长近5倍。乌海市农牧局副局长郭立俊：
3: 聚焦陈蕉型特色精品农业，着力提升综合生产效益，延伸农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每天清晨6点，大青山南路晨雾未散，包头市土右旗何家窟练村的村道已经回荡起有力的跑步声。从最初不足10人，到如今发展到近80人，这支美丽乡村跑团在一场场晨风中的奔赴中，悄然改变着一处村庄。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敏的报道。
5: 跑团的发起人是何家窟略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徐慧旺。时间倒回9年前，那时的徐慧旺体重达到230斤，不到40岁就遭遇三高危机。乡野间减重，跑步最是方便。晨间的乡间小路成了他一个人的跑道。在成功减重之后，他又在跑友的推荐下开始挑战马拉松。数年间，在不同城市完成50多场马拉松。徐慧旺：
6: 有半马有全马，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一种挑战。
5: 今年年初，徐辉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长。乡村要振兴，不仅要把重心放在农业产业上，村民们的精神风貌也需要改观。徐辉旺注意到，或许是因为近年来村里务农的劳动量在不断减少，务工经商的村民也逐渐多了起来，不少村民的身体状况都如自己当初一样，早早亮起红灯。
6: 吃的也好了，生活水平也高了，这就身体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我就萌生了想组建一个跑团的念头。
5: 今年4月，何家窟略村美丽乡村跑团正式成立，但成员却只有村两委干部及默默支持的家人参与，不足10人的队伍成了村里的稀奇事儿。然而，事实成了最鲜活有力的说明。渐渐的，看到跑团成员的精神面貌发生改观，不少村民陆续选择加入进来。村民高月娥：
7: 看见他们跑步、坐台和那个面貌改变的挺好。就是身体健康了，血压降低了，血糖也低了。后来我就想起，我说是我也得加入这个跑团。
5: 村民们还发现，晨跑不仅不耽误事儿，而且还会让大家干事更有劲头，邻里更加和谐。村民任补燕：
8: 就还我们家里院的院，还种的地，跑了以后干活更有劲儿了。
5: 村民王丽：
9: 能力感觉就是可强的那种感觉，又有点从还有点什么事，不管摸的不摸的，一起就都激情起来的都出来了。
5: 今年9月，美丽乡村跑团先后组队参加了包头马拉松、呼和浩特马拉松，激情四溢的跑道上，村民们绽放的笑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徐慧旺：
6: 以后我会带着更多的学生们跑起来，让整个村庄都跑起来。
10: 国庆假期欢腾的敕勒川沉浸式演绎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草原火热开演，千余名游客与市民共享内蒙古文化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1: 处场景与敕勒川草原自然风光融为一体，实地布置蒙古包、敕勒车等生活化场景，穿插呼麦、马头琴、长调、民族歌舞等非遗艺术表演。河北观众李女士：
12: 我感觉他们那个蒙古舞特别好看，就是我也特别想学一下。
11: 欢腾的敕勒川是呼和浩特市乌兰牧齐打造的主题原创实景沉浸式演艺剧目。今年剧目围绕节目内容、舞美布景、叙事结构、互动环节完成全方位提档升级，观演体验大幅提升。该剧导演编剧苏立德：
13: 我们这部剧的宗旨，我特也是以这个歌舞的形式把外地游客请到我们美丽的呼和浩特。
14: 这个演出呢，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我们这个国庆期间准备了六场。
4: 请听简讯。国庆假期第三日，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69.24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4.59万人次，同比上升5.08%。
10: 近日在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由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选育的北星一号亩产达到4559公斤，创下自治区酱胶高产新纪录。
4: 11月2号，2026文旅越野行活动走进额济纳旗。
1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曼琪，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5: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关注一下降水方面，今天白天降水主要出现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西北部，其中通辽市南部局地出现中到大雨，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西北部出现小雪，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双胜 27.6 毫米大雨。
1: 大风方面呢，中东部偏南出现了6-7级的冷空气大风。那么在气温方面呢，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全区大部气温偏低，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山区、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部和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中部，最高气温8到10度，其余地区高温在12度到17度之间。和昨天同时刻相比呢，全区大部气温开始缓慢回升。
0: 昨天下午，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霜冻蓝色预警，提示西部偏东至东部偏西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至0度以下，请农业相关部门和农户做好准备。当前霜冻预警仍在生效当中。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趋势预报。未来3天，全区大部天气晴好，预计7号。呼伦贝尔市有分散的雨雪天气，伴随着4到6度的降温。明天中东部风力较大，有4-5级、短时7级西北风，全区大部气温回升。
0: 国庆的后半段呢，全区的大部天气晴好，气温回升，有利于国庆假期出游返程。那特别需要关注一下5号，中东部大风可能会对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4号的20点到5号20点，全区大部地区晴间多云。

0: 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偏西风。中部偏东和偏南、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1: 五号的二十点至六号二十点，全区大部地区晴间多云。
0: 六号的二十点到七号二十点，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雨夹雪或小雪，局地有中雪。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西南风。东北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六度，局地气温下降六到八度。各主要城市的最高气温会升至二十度左右，气温起伏波动大，请关注实时天气，合理安排出行和穿搭。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零度到二十度。半夜浩特晴，五度到十六度。乌海晴，三度到二十一度。联合晴，四度到二十度。包头晴，零度到十九度。康巴什晴，二度到十八度。吉宁晴，零下二度到十六度。二连浩特晴，一度到十七度。锡林浩特晴，零度到十五度。松山晴，二度到十九度。科尔沁晴，四度到十八度。乌兰浩特晴，三度到十七度。海拉尔晴，零下一度到十四度。满洲里晴，零下三度到十四度。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秋季来临，天气逐渐是由热转凉，经过了漫长酷暑的消耗，我们的身体呢正处在一种外强中干的状态。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被秋风吹一吹，人体呢很容易出现各样的问题。
1: 那么如何在这个秋天逆转脆皮，把流失的气血补回来呢？今天送上一份保姆级的养生攻略。
0: 在秋季呢比较常见的有五种小烦恼，如果说近期出现了以下情况啊，您就需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秋季生活方式了。比如说干咳、喉咙干痒，总会觉得喉咙干痒，咳又咳不出东西来，喝再多的水呢也不会解渴，这在中医里叫做燥邪犯肺。
1: 其次呢，有的朋友可能还会出现皮肤干燥瘙痒，即使刚刚敷完面膜没过两小时呢，这脸呀又紧绷起来了，起皮泛红，还有细纹加深，甚至还有的朋友呢开始出现干性的湿疹，背上痒的睡不着，这个啊就是津液亏损的表现，就像土地缺水会干裂一样，我们的皮肤呢失去了津液的滋养呢，也同样在这一时刻会产生不良反应。
0: 另外呢，就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睡眠不佳的情况，莫名其妙的想叹气，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那么中医认为啊，肺在治为忧，秋气肃杀，容易让人产生凄凉垂暮之感，会导致肺气不舒，情绪低落。
1: 还有呢，大家的肠胃啊，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呢，容易闹脾气。天气转凉之后呢，稍微吃点凉的，或者是没有注意腹部的保暖，马上呢就开始腹泻胃痛。这是因为啊，秋天的阳气开始收敛潜藏了。如果还像夏天那样贪凉，脾胃里的阳气受损，运化功能就会罢工。
0: 还有一类就是过敏性的鼻炎反复。那么对于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秋天简直是灾难季，冷空气一刺激，鼻涕眼泪横流，这其实呢是正气不足、风寒之邪趁虚而入的一种表现。
1: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节呢，白天热如虎，晚上凉如冰，黄帝内经说啊，秋三月此为荣平，意思就是说秋季万物成熟，气象平定，我们人体也应该顺应这种收敛之气来调整生活方式。
0: 那么大家呢在起居作息方面呢，应该是早睡早起，早睡呢以顺应阴经的收藏，早起以疏达肺气。
1: 其实呢我们也要注意哈，这个时候呢乱穿衣，这个时候啊最忌讳的呢就是露脚踝和光着胳膊，建议大家呢要准备一件薄薄的开衫，早晚随着气温增减，尤其是保护好肚脐的部位，这里最怕受凉。
0: 听众朋友，但愿在这个秋天呢我们都能够告别脆皮状态，把身体养得更稳更有底气。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先锋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这首歌发行于2023年的情人节，带着慢慢的浪漫与青春悸动，轻快复古的 disco 的曲风，把暗恋时那份小心翼翼又急切渴望靠近的心情刻画出来。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下面是一首充满草原气息的治愈歌谣，摘朵马兰你就走吧。无论走多远，故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归宿。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奔赴一场草原之约，欣赏这首摘朵马兰你就走吧。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放手，与其苦苦纠缠，不如体面的告别。那么下面这首是来自蔡健雅经典之作《Letting Go》，这不仅仅是一段感情的结束，更是与自己和解、奔赴新生活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学会与过往遗憾告别。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唱出了无数人在感情里的清醒与倔强，提醒每个人，感情从来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长久的真心。

下面这首歌要充满温暖与感恩的这样的一个歌曲了，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也送给全天下的母亲。它就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妈妈用一生的付出守护我们长大，教会我们善良与坚强。这首歌不仅是周杰伦对妈妈的告白，更是无数儿女对母亲的心声。

听完儿女对母亲的告白，接下来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则是母女之间最深情的双向奔赴。那么这首歌呢，是以母女对话的形式，将母女之间割舍不断的亲情、彼此的牵挂与理解展现出来。接下来用心去感受这种双向的爱，是妈妈，是女儿。

一生一世一双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最浪漫的承诺。这首歌用深情又坚定的旋律唱出了爱情当中最长久的陪伴。从心动初见到岁岁年年，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都愿意牵着彼此的手，不离不弃，相伴到老。一起来听这首《执子之手》。

青春里总有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像一场热烈的发热，不计后果，只为真心。这首亚森的发热带着满满的青春热血与勇敢，就让我们在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当中找回勇敢奔赴的自己。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光芒，都值得被肯定，被偏爱。下面这首来自费玉涛的《我的美丽》，一首写给自己治愈之歌。歌曲呢非常温柔又有力量，告诉我们不必迎合他人，不必自卑迷茫，要学会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每一个不完美的自己都有着独一份的美丽。

生活或许有黑夜的迷茫，但只要心怀希望，就总能迎来早晨的曙光。下面这首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传递着勇敢前行的信念。午夜是短暂的沉寂，早晨是新生的希望。哪怕经历低谷与黑暗，也要保持初心，勇敢奔赴前方的光亮。

杨宗纬的歌曲是不是很深情，能够打动你呢？就像这首《洋葱》，总有一份心意藏在心底，难以言说，像洋葱一样，层层剥开，才看见最真挚的深情。

下面这首又温柔又浪漫的歌送给你，若月亮没来，若月亮没来，那我的爱意与思念便化作星光奔赴向你，一起来听这首歌吧。风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4号，农历8月24，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特别节目，精细管户守秋色，宜居环境暖民生。
1: 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国庆坚守赶订单，稳产保供护民生。
0: 冷极赏秋正当时。干河市11期间秋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进入国庆特别节目，精细管户守秋色，宜居环境暖民生。
2: 诚以人为本，人以诚为家。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跃动上，更沉淀于街巷的烟火、推窗的绿意与脚下的通途。从老旧小区换新颜，到口袋公园缀满城；从碧水蓝天常相伴，到便民生活圈触手可及。宜居环境既是衡量城市文明的标尺，更是暖透民心的炭火。入秋以来，陈巴虎旗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大风天气频发，镇区绿化带内干枯蒿草、细碎枯枝杂物随风散落，给秋季环境卫生管护带来季节性难题。陈巴虎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立足气候环境实际，精准聚焦季节性治理短板，组织环卫力量，开展秋季精细化清扫整治。持续擦亮巴彦库仁镇整洁宜居的城镇底色。秋季风干物燥，枯枝、干枯蒿草多藏匿于绿化带缝隙、步道边角，机械清扫难以全覆盖、清不彻底。结合这一管护实情，陈巴虎旗环卫队伍侧重人工精细化作业，对城区主次干道、休闲广场、沿街绿化带开展点对点专项清理，集中拔除干枯蒿草，捡拾漂浮杂物。清除隐蔽卫生死角，有效破解秋季环境治理难点，补齐季节性管护弱项。依托常态化管护机制，环卫工作人员随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重心，加密日间巡回保洁频次，细扫细清常态管户，全方位保障镇区环境卫生干净有序。环卫队队长王思凤：
3: 创造的这个环境越好了越好呗，是吧？确实是天天就是一直忙，一直忙，就是蒿子太多了。现在一进入秋季以后，那蒿子杆都硬了，打都费劲，镰刀都不行。机械一色的，我们背的机械、推的机械，打草坪的时候哈，这帮人们拿镰刀，反正是挺辛苦。
2: 城镇治理无小事，细微之处见初心。持续深入的环境卫生整治，让群众身边的人居环境实实在在提质升级。陈巴虎旗城管环卫部门以季节为令，以细节提质，常态化坚守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宜居生活环境。阿荣旗向阳峪镇聚焦群众最关心的人居环境问题，从清理杂物、整治庭院、美化街巷入手，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让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加码。走进向阳峪镇向阳村团结组，路面干净平整，房前屋后清爽通透，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宜居氛围扑面而来。向阳村团结组现有常住50户90名村民，为让居住环境更舒适，日常生活更舒心，村民们主动动手，自发参与，积极清理街巷垃圾，规整院内杂物，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村民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共同受益，大家自觉爱护家园，保持整洁，养成了常态化清扫、精细化管护的好习惯。乡村环境干净宜居，邻里生活舒心惬意。向阳峪镇向阳村村民赵永全：
4: 就是打扫卫生，这个本组的老百姓都挺自觉的，保持的环境都挺好。这都是老百姓个儿自觉的，处理他们发现，让老百姓都自觉点，老百姓的遵守都挺好。我们没事隔一天一打扫，隔一天一打扫，有那环境埋的地方就及时清理，那心情当然好多了，一走六光干净的。
2: 环境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为切实把人居环境整治做成暖心民生实事，向阳峪镇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小细节改善居住品质，持续完善村内人居环境，开展村容整治、庭院美化、卫生保洁等工作，引导群众从被动看变为主动干，人人争当环境维护员。 家园守护者，让干净整洁成为乡村常态，让优美环境常驻百姓身边，真正实现乡村环境提质，群众生活舒心，和美乡村宜居。
0: 国庆，我在港。
1: 国庆假期，在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生产车间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为保障节日市场牛羊肉稳定供应，满足全国消费者采购需求，企业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奋战一线，抢抓生产，全力赶单，以实干担当守护节日市场保供稳定。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5: 走进肉牛加工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工序高效有序，整洁规范的标准化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有序开展肉牛分割、精修、分装、打包等作业。从精细分割到真空封装，各环节严格恪守食品安全生产标准，严把品质关口，确保出厂产品新鲜安全、品质优良，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牛加工车间包装人员胡丽萍：
6: 咱们十一订单比较多，我们基本上每个十一都是不放假，而且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经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全国的各地的朋友都能吃上呼伦贝尔肉业的牛肉，这我们也挺自豪的。
5: 每年国庆节期间是牛羊肉消费的旺季，市场需求旺盛，订单增量集中。为抢抓生产黄金期，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科学统筹生产计划，优化人力、设备、产能配置，全面开启国庆假期不停工不停产生产模式，全体员工凝心聚力，坚守岗位，加班稳产。企业日均可完成90头肉牛、1000只肉羊加工任务，高效畅通从牧场到餐桌的供应链体系，全力保障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羊车间负责人陈飞：
7: 十一期间也正好赶上咱们草地羊这个旺季生产，然后每天的屠宰分割精细加工的话在1000只左右，也是为了把草原羊肉推向全国各地吧。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5: 节日期间，企业全体一线职工坚守生产一线，全力稳产保供，持续将新鲜优质的呼伦贝尔草原牛羊肉输送至全国市场，让广大消费者在国庆假期尽享地道草原美味。呼伦贝尔肉业集团也将陆续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精进生产工艺，提升产能效率，拓宽销售渠道，持续擦亮呼伦贝尔牛羊肉产业品牌，以牛羊肉产业稳产增效，助力地方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办公室主任刁慧斌：
8: 十一期间呢，也是我们的生产旺季，为了全国人民吃到咱们呼伦贝尔草地的牛羊肉，我们呢十一期间不放假，紧锣密鼓，紧赶订单，完成我们的全年的任务量。
0: 秋意渐浓，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迎来全年颜值巅峰。作为全国较早入秋的城市之一，根河市独有的林海秋色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打卡，全市秋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供需两旺。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程亮的报道。
9: 入秋以来，大兴安岭褪去夏日青葱层林尽染，铺展鎏金画卷，清风穿行林间，秋意漫溢山野，根河迎来一年中最美的赏秋时节。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作为国内唯一的鄂温克史鹿部落文化景区，集自然互动、民俗观览、演艺体验、非遗体验等多元游玩内容，秋日氛围感十足，游客量持续走高，领跑根河秋季旅游市场。根河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10: 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迎来了秋季客流高峰，近期门票销量持续攀升。从售票情况来看，线上平台订单增长迅猛，很多游客提前在各大平台自主预购门票，线下窗口以小包团、临时自驾客为主，各大旅行社团队预订量大幅增长，外地长线团明显增加，港澳台及国外游客量也持续增多。
9: 景区之内，一步一景，处处皆画，游客漫步林间木栈道，穿行五彩林海之间，沉浸式邂逅大兴安岭限定秋日盛景，极致的北国秋景，纯粹的自然风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流连忘返， 纷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享受独属于冷极的秋日浪漫。湖南游客李蜜娜，
11: 第一次来这里，我的感受就是这里的秋天真的像童话世界一样，而且我以前看过那个厄古纳河右岸那本书，我觉得真的那本书里面讲的就像现在我感受到的一样，就是把书里看到的变成了现实，我觉得非常值得来。我推荐大家，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看秋景的话，我觉得一定是大兴安岭，而且这里有很多好吃的。我们南方那边讲究精致，这边讲究分量足，好实在，吃一顿饭把我每天吃的撑到嗓子眼了。
9: 广东游客汪女士，
3: 南方和北方给我最大的感受，第一个肯定就是天气上的不同。像我们一般都是南方的孩子是看不到秋天的，我们那里的秋天是绿色的，所以大家都会很向往这个金色的秋天。第二个，我觉得这里的这个人文气息和南方也会不一样。南方呢相对比较拥挤一点，不管是你的城市建设还是你的这个感受或工作，但是在北方来说就会比较松弛。来了之后呢，就会觉得这里天特别蓝，然后空气也特别好，风景也特别好。
9: 游客除了沉浸式临海赏秋，还可齐聚景区演艺广场，观赏原汁原味的鄂温克民俗特色演出，在灵动的歌舞与鲜活的演绎中触摸古老少数民族的文化脉络。与此同时，驯鹿互动体验同样备受追捧，游客可近距离投喂温顺的森林精灵，打卡合影，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愈画面，沉浸式体验古老史鹿部落的森系浪漫。跟和敖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部长赵庚，
10: 通过对客群分析预判，景区提前谋划，加班加点，新增多处森林拍照打卡点及暖心服务，升级 NPC 民俗互动，游客从早上9点入园一直到傍晚5点6点，全天都有不间断的 NPC 演绎互动和体验，让来到敖鲁古雅的游客沉浸式感受大兴安岭独有的秋日风情与史鹿文化魅力。
9: 旅游热度的全面高涨，不仅带动景区客流激增，也拉动了根河市住宿、餐饮等配套业态强势升温，全域旅游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酒店、民宿宾客盈门，本地特色餐饮店客源爆满，全方位展现出根河秋季旅游市场的强劲势头。根河市雪乡君来酒店前台程玉江，
12: 今年整体旅游形势吧非常好，从夏季开始我们酒店入住率持续走高，最近也连续好多天满房状态，经常出现房间预订紧张情况。我们的游客大部分来自南方旅游团和各地自驾游，为了应对接待压力，我们酒店全力做好客房保洁接待服务，保证游客住得舒心安心，也借着这股旅游热度展现咱们根河的旅游魅力。
9: 根河市新鼎园大铜锅老板周国荣，
13: 我在根河开火店已经22年了，入秋之后咱们根河旅游特别火爆，外地游客呢越来越多，很多游客看完大兴安岭秋景都会过来尝尝咱们本地的火锅，我们也是尽量把菜品呢、服务啊做好，让远道来的客人感受咱们根河的烟火味道。
9: 眼下根河金秋盛景正酣，十一期间依旧是赏秋盛景正酣，十一期间依旧是赏秋观景体验民俗的黄金时段，后续还将持续迎来客流高峰。这座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冷极秘境，正以极致的秋日风光、浓郁的民俗风情、优质的文旅服务，迎接八方游客前来邂逅北国限定金秋。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榜样专题节目由中央组织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用平凡故事讲述深刻道理，用先进典型模范事迹诠释党的崇高理想，彰显当代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心系群众、勇于担当、创新奉献的精神风貌，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是开展党员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胡双乾，工匠精神更是工匠良心。
3: 五年多的时间里，航母下水，天眼探空，蛟龙入海，墨子号发射升空，每一个成绩的背后都是千千万万个建设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接下来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我们把他称作是大国工匠的师傅。他工作了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十万个飞机零件，就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咱们一起来认识他。
4: 2017年3月，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正在进行试飞前的紧张测试。这架大飞机上的数百万个零部件，80%是我国第一次设计生产，难度超乎想象。距离首飞不到36天，前工组组长胡双乾接到了一个特级任务。
5: 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确实要有这个胆量。
4: 这是一个只能靠手工打造的特制零件，不仅精度要求极高，而且时间只有12个小时。一旦失手，这个价值数十万元的零件就只能报废，直接影响 C919 的试飞进度。
6: 因为它如果下来的话，也有人能接上去，再把这个零件给做好。
5: 边上距离很小，如果说你这个距离越小，它的空差越小。
6: 我的头发丝是7丝，其实就是1/7跟头发丝的公差。
4: 1丝米是0.01毫米，这是平常人肉眼都很难分辨的精度。胡双乾必须在天亮之前，在边距只有几毫米的夹角上打出6个4米精度的孔，每一个孔对于钳工来说都是一个超级挑战。
5: 它这个角度很小，前面刀子伸不进去啊，
6: 压力也是很大的。一错的话，前面做的全都是白费了。
4: 胡双乾知道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他已经等待了整整37年。1980年，19岁的胡双乾技校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上海飞机制造厂，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运十飞机的研制与首飞。这也是中国人在民用航空领域的首次尝试。
5: 我是爬在那个围墙上面看，非常的壮观壮观。
4: 运十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举国欢庆的自豪与荣耀，深深地震撼了年轻的胡双乾。他决心要大展身手，可是等到的却是运十下马，工厂陷入漫长的低谷期。
5: 今天干什么活，不知道明天干什么活。
4: 没钱买煤，没钱供电，一家老小实实在在的生活压力摆在面前。那时候工厂的门口停满了上海市各大企业招聘技术能手的汽车，一家私营老板给当时已经是车间技术能手的胡双乾开出了3倍的工资。
5: 我想总会看到希望吧，我们这个厂肯定还要造自己的大飞机。
4: 为了有机会造中国自己的飞机。

0: 无双前留了下来。那时候车间里只能借一些缝汽车座椅之类的杂货。无论生产什么，无双前都会像生产飞机零件一样用心。工厂允许工人有3%的废品率，无双前却想尽办法追求极致。没活干就用边角废料练习，苦练手感，熟悉每一件工具设备，琢磨各种难见的加工方法。因为从无差错，他连续13年获得厂里质量信得过岗位，享受到产品免检的待遇。
1: 他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事业了，他觉得这里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0: 2002年，新支线飞机立项；2006年，国产大飞机 C919 立项。车间里又一次运来中国飞机的零部件，
2: 等到了我们中国人自己造大飞机的大老师官，哪怕看见飞机上一块蒙皮，也是爱不释手，拿着说：“哎呀，这个就是飞机上的蒙皮啊，要拿在手上多拿回去。”
0: 胡双前负责的钳工组是飞机零件生产的最后一关 ，C919 数以百万的零件，最大的5米，最小的还不到一个区别针那么大，精度要求在1/10毫米级，这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极高。可经过20多年的人才流失，胡双前苦心带起来的10几个徒弟只剩下2个，他只能一个一个手把手的教新人。
2: 一句话就能把这个点子说出来，啊，就是秒懂。
3: 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方法。
0: 年轻人毛躁粗心，胡双前就自己发明反向验证法、对比复查法等工作法，总结成册，在车间推广。
1: 飞机上面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一样微不足道的事情都可能要你的命。那我师父是这么跟我说的。
0: 10年的日夜奋战，胡双前带着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完成了 C919 的零件生产。可眼看着试飞在即，却接到了这个紧急任务，
2: 拖到凌晨3点，最后把这个论文攻克下来了。
0: 零件一次性通过检验，送去安装，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5个小时。2017年5月5日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成功完成首飞。
2: 很自豪，我早已在飞机上面飞了，心里面也很激动，我当时眼眶也湿润了。安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衡，要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飞机。
4: 造中国飞机，圆国人梦想，耶！
5: 让我们掌声欢迎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数控机加车间钳工组组长胡双前。在介绍您的时候，说到您工作37年的时间，生产了数10万个零件，就没有出过任何的差错，我们都啧啧称奇。当然，我在想，除了出众的技术之外，内心其实一定会有一种精神的，是吗？
6: 现在人都说是工匠精神，我认为是工匠的良心。我们零件制造是飞行安全最基本的保障。绝不能出差错，99.99%和100%是天壤之别，是生与死的差别，轮不得半点的疏忽。也许别人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对飞机的情感。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们车间有许多老师傅，他们等了一辈子，等到退休都没赶上坐中国人的飞机，所以说我浑身都是劲。我真的希望看到天上飞的飞机都打着中国制造。
5: 这是怎样的一种骄傲啊！现在在胡师傅的车间啊，成立了一个胡双前大国工匠工作室，有多少人？胡师傅？
6: 28人。
5: 28人，据我所知有13个党员， 还有很多名校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这算是后继有人了。让我们走进学习榜样，凝聚复兴力量，记住榜样胡双前。
0: 你要安顿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凡，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我相信任何一个努力过的人都能成为大国工匠。胡双前。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3: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聆听记》国庆特别节目第四期，我是主持人孙玲。在中国的历史上啊，有一位北宋名臣，他两岁丧父，家境贫寒，却以断机化舟的毅力苦读成才。他一生出将入相，却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此后身无以为恋，子无以为丧。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千古名句。他就是范仲淹。范仲淹不仅以忧国忧民的情怀享誉后世，更是治家慎言的典范。他钦定六十一字族规和义庄规矩，专门写借诸子书教育子弟，后代依其训导整理形成了《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这篇百字家训字字珠玑，句句肺腑，成为范氏家族800年兴旺不衰的精神根基。国庆之际，让我们走进范仲淹与家训百字铭，感受这位北宋名臣的家国情怀与清廉风骨。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3: 北宋名臣的价值观，范仲淹与家训百字铭。首先我们先来认识认识范仲淹啊。范仲淹字希文，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苏州吴县人。少时家贫，勤学努力，做官后呢以敢言闻名。他擅长诗词散文，所作文章富于政治内容，仅五首词传世，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传颂千古。我们当下的高等教育啊，已经将各个学科门类分得非常精细了，大学都在致力于培养高精尖的专项人才。但你知道吗，这种分科教育啊，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而让这种教育方式形成体系并推广开来的，正是北宋的范仲淹。是的，你没听错，就是那位吟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胸怀锦绣笔藏锋，一心为民文正公。想必我们大多数人对范仲淹的认知啊，都是来自课本中那篇必备的《岳阳楼记》。唐宋两代是中国文学史上公认的群星璀璨的时代，能成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范仲淹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是毋庸置疑的。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啊，除了胸怀锦绣之外，主持 庆历新政的先驱者是他，发掘一代名将狄青的伯乐是他，以一己之力扭转宋夏战局，为北宋再次带来和平的也是他。青年的王安石是他忠实的迷弟，欧阳修是他变革的坚定支持者，著名教育家孙复、张载都得到过他的指导。范仲淹去世后啊，仁宗皇帝特赐文正啊，这是宋代及以后的文人获得的最高荣誉。从宋初到清末将近千年的时间里啊，获得这个荣誉的不过寥寥二十几人。范仲淹一生都投身于发展教育，在他的努力之下呢，北宋出现了现象级的人才大爆炸，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有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做家长，可想而知他的子女们又能差到哪儿去呢？范仲淹的长子范纯佑17岁时啊，就随着父亲奔赴宋夏之战前线，并亲自带领一队人马成功抢建大顺城，巩固防线。二子范纯仁的成就最高，哲宗时两次官拜宰相，三子四子也是国家的股肱之臣。

范仲淹一直以立德、立功、立言的圣人标准要求自己和子女，他将自己的教育方针啊总结成家训百字铭。从这篇百字铭中，我们可以领略一代大家极深的文学造诣、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先进的教学观念。

家训百字铭篇幅精简，用词质朴，却蕴含着范仲淹一生教育思想的精华。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训让敦睦邻，敬长与怀幼，连续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自止莫乱费，虚报无古恩，做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事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儿孙兼心守，成家种一根。不孝与至孝，百善孝为先，古人历来将孝道放在德行操守的首位，孝也是中华民族推崇至坚的传统美德。但范仲淹在守孝这一点上啊，却做得并不算合格。为什么这样说呢？宋太宗端拱二年，范仲淹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官宦人家，祖上虽不是大富之家，

但一直在朝为官。范家深厚的文学底蕴本可以让范仲淹从小接触书籍快乐成长，谁知在他两岁时，父亲却突然离世了。范氏宗族啊，更是狠心将他与母亲谢氏赶出了家门。无依无靠的谢氏带着范仲淹在尼姑庵过了两年清贫的生活，直到后来改嫁苏州一个小文官朱文翰，他们的日子才算安定下来。不幸中的万幸啊，这位继父对范仲淹视如己出，对他的教育给予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范仲淹少年和青年时期能无忧无虑地尽情读书游学，都要感谢继父的付出。但在范仲淹22岁这年，命运再一次给予他沉重的打击。范仲淹在读书时突然接到了继父离世的消息，也就是在这时，他终于从母亲口中得知了自己继子的身世，也明白了为什么其他的兄弟对自己一直不算友好。于是少年意气的范仲淹决心自立门户，独自远走求学，就这样离开了朱家。一生良善的继父没有等到范仲淹功成名就的回报，含辛茹苦的生母也没有享受到范仲淹承欢膝下。即使后来范仲淹在朝为官，将母亲接到身边，谢氏也在范仲淹的频繁调任中不停地奔波，直至病逝在途中。范仲淹每念及此都会愧疚地落泪。虽然再没有机会报答父母，但他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予了自己的后辈和族人。成年立业的范仲淹不仅向范氏认祖归宗，更是倾尽自己的家产资助贫苦的族人，为家族兴建义学亲自写家规。可以说范仲淹将孝道发扬成了博爱，不是对自己的亲人尽孝，而是对整个范氏家族尽孝。

内而苦修，外而敬师。说到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有人不禁要问，这不就是告诉我们要勤奋读书，尊敬师长吗？老生常谈的话题罢了。这里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话的出处是哪里吗？它最早啊是出自《西游记》，是唐僧对孙悟空说的话，而《西游记》是在明代才成书的。也就是说，在明代之前啊，将老师视作自己父母一样尊敬，还没有成为普遍遵循的正统思想。这样一来呢，大家是不是理解了范仲淹这句“尊师如重亲”的划时代意义了呢？纵观我们的历史，最出名的师生关系可以追溯到孔孟时期。孔子门生三千，个个对他毕恭毕敬，但本质上，孔子办的是私学。那时的教学氛围也十分宽松，大家都是拜当时有声望的人向他求教或者辩论，也没有严格的教育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普通百姓没有办法得到教育，官员呢也采取举荐入朝制度，直到隋朝才开始有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初的国君看着良莠不齐的朝臣和百姓，也意识到了大力提拔人才的紧迫性。这个时候，范仲淹站了出来，他以高瞻远瞩的见识指出了当下科考制度和教育体系的弊端，一边向皇帝上书阐述自己的改革措施。

制式呢则是制民、水利、历算等专科知识，这样因材施教，可以有针对性地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胡元刚执教的时候啊，吴中子弟大多是散漫不服管的，范仲淹就让自己的儿子范纯仁拜胡元为师。范纯仁作为地方长官的儿子，带头做到严格守纪，尊敬师长，其他学子呢也陆续效仿他，吴中学宫的风气呢也被慢慢的改善过来。那范仲淹自己呢，说到对他仕途影响最大的恩师，非晏殊莫属。范仲淹啊，在进士及第后啊，并没有一夜飞黄腾达，而是在地方辗转了13个年头，直到仁宗天圣五年，晏殊正好在应天府为官啊，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他早听说过范仲淹的才名，就请他来应天府任教。第二年啊，也是在晏殊的亲自推荐下，仁宗才招范仲淹进京任职。虽然晏殊啊从未在学业上指导过范仲淹，但他一直将晏殊视作是自己的恩师。即使后来啊政见不一致，范仲淹也始终对晏殊尊敬有加。说到学业，历代有成就的名人没有不刻苦学习的，流传于后世的故事也都深入人心。匡衡的凿壁偷光，王羲之的墨池洗笔，而在范仲淹身上也有一个断机化舟的典故。故事呢发生在范仲淹20岁这年，为了获得更高的学识，考取进士，范仲淹受友人的邀请来到礼泉寺学习，寺里提供住宿却不提供伙食，范仲淹的吃食都是每次回家时背来的，长途跋涉很不方便。于是啊，他经常每天只蒸一小锅的米饭，化成4块，每顿只吃一小块，再找一些新鲜的韭菜，蘸着蒜末、醋和食盐吃。凭借着超人的毅力啊，范仲淹坚持了2年这样的求学生活。他不以贫贱为苦，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也是从那个时候逐步培养的。国家啊，如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教育环境到师资力量、教材改革，我们的学习条件比前人不知要优越了多少倍，但校园始终是尊师重道的场所，进修学业永远是第一要务，这就更需要我们保持坚定，摒弃那些外来的物质诱惑和攀比之心，丰富的学识和实用的技能才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更是未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利器。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早年的求学经历培养了范仲淹甘于清贫的品质，在立业从政之后呢，他更是将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立作范家的家风，不仅自己始终贯彻如一啊，也要求子女严格遵循。在《宋名臣言行录》中记载这样的一则轶事：话说啊，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到了娶妻的年纪，家里给定了一门亲事，但儿媳妇呢还没进门啊，她喜欢穿用绫罗绸缎的消息就传到了范仲淹耳中。范仲淹很生气，于是放出话去，说范家的家风淳朴，谁敢乱了范家家风，一定严惩不贷。这话传到了新媳妇的耳朵里，吓得她立马换了粗布素衣。范仲淹这才满意。不仅如此啊，据说范仲淹每晚睡前都会核对一天的开销，如果账目分毫不差，就可以安心入睡；如果对不上，就会整夜失眠，直到第二天对上账目才能安心。范仲淹自己啊，一生节俭清贫，但对族人和朋友却慷慨大方。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呢，他的子女也养成了乐善。

好施的品质。有一次，范仲淹派范纯仁到苏州，用船运500斛小麦。停靠在丹阳郡的时候呢，范纯仁遇到了范仲淹的友人石曼卿，得知石曼卿因为收葬亲人被困于此已经2月有余了，当下正身无分文，举步维艰。范纯仁随即自作主张，把小麦和船只全部给了石曼卿，自己啊则另骑一匹马空手而归。回家后他不敢告诉范仲淹，只是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范仲淹主动问道，此去苏州途中可有遇到故友？范纯仁赶忙回答，在丹阳郡遇到了石曼卿，他家里亲人亡故，却无钱安葬。范仲淹随即问道，为何不将小麦和船只赠与他？范纯仁这才回答道，儿子正是这样做的。瞧，范仲淹父子虽然事先互不知晓，但在遇到这样的事儿时却能立即想到一起去，这不正是范仲淹多年悉心教导的成果吗？除了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苛点，范仲淹对于人才唯贤是举，对于朋友族人友善无私，对于师长尊敬谦逊，真是一位公良敦厚的老实人啊。如果你这样总结范仲淹，可就又太片面了。他一生从政近40年，仕途生涯可谓崎岖坎坷，屡遭贬谪。究其原因，还不是他这个上怼天下怼地的牛脾气。如果你见识了在职场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的范仲淹，一定会疑惑，这还是我们知道的那位写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的大文学家吗？

范仲淹在《家训百字铭》中写道：“谦恭尚廉洁，绝界骄傲情。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训让敦睦邻。”这些朴素的教诲，句句是肺腑之言，足见这位北宋名臣对后代的关怀和期盼。正因为有了《家训百字铭》的约束，范氏家族代代相传，人才辈出，以清廉奋进的家风闻名天下。清代学者纪晓岚称颂范仲淹，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绩于天下。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从范仲淹到范氏子孙。从《家训百字铭》到800年不衰的范氏家风，这位北宋名臣用一生告诉我们：先忧后乐是最高尚的价值观，谦恭廉洁是最坚实的传家宝。好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0月4号，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通报，奥斯曼尼耶省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苏巴斯区，震源深度为7公里。稍早前，据土耳其灾害与应急管理局消息，临近省份阿达纳省接连发生4.9级和4.8级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消息传出。当地时间10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9月29号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证明、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 SI 取代人工智能 AI 这一表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乌境内多地3号晚至4号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共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10月3号是德国统一日，德国柏林当天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 数千名来自德国不同地区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军备扩张，并呼吁通过外交和对话解决国际冲突。多个和平倡议组织、工会以及政党团体参与了示威活动。当地时间4号上午，挪威东南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人重伤，一名男性嫌疑人被警方逮捕。据警方消息，事件发生在挪威东南部的哈尔登地区，距首都奥斯陆约100公里。初步信息显示，死伤者属于同一个狩猎队。警方透露，伤者已由直升机送往医院，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国庆假期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景观打造，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之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了。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今天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共341枚奖牌，第12次蝉联亚运会金牌榜的榜首，金牌总数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新高。今天晚间呢，我们会回顾盘点一下本届的亚运会。那此刻直播间呢很热闹哈，这个由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中国之声的体育评论员梁越老师，梁老师晚上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两位从这个前方回来的记者啊，方亮。
3: 各位好，我是方亮。
0: 还有管乐奇。
4: 各位好，我是乐奇。
0: 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落幕的第20届的亚运会哈，先从前方的两位聊起吧。首先聊一聊这个各自啊，这次亚运会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方亮先说啊。
3: 最深刻的印象当然有很多哈，比如说各种在采访过程当中你需要想办法达到最后目的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等等，包括可能刚才我们还在聊就是首金的那个故事，
2: 对
3: 吧？
2: 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方亮的这个首金，因为这个首金呢，其实是需要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判断的，因为第一天的比赛呢，有很多的各种的不同的猜测，比如说铁人三项能不能拿到首金，然后包括公路自行车能不能拿到首金，也包括方亮去的这个现代五项，所以说最后方亮是。这个依靠他的一个正确的判断，最后拿到了中国队，中国队代表团拿到了首金，咱们这个报道也拿到了首金。
0: 不是这个抓阄最后胜了就这个吗？
3: 这个阄其实怎么抓好像也有技巧是吧？
2: 对，你首先是别人选择的都不是正确的选择，你才有可能，而且还有其他项目，
0: 一切交给天意啊。
2: 其实还有射击是吧？
3: 对对对对 对，
2: 那天上午，
3: 因为也有一个时间方面的判断，包括哪个项目更早结束。但其实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项目采访过程当中背后的一个比较难忘的故事，就是那天很早就到了那个比赛场地，他不在名古屋市，他在名古屋东南的一个方向，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安城，他的安城的这个综合运动公园也叫体育公园，但是9点钟就到了，10点钟比赛开始，到了9:40你还没进比赛场地，为什么？找不着媒体入口。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至少我碰到的
0: 也找不到，
3: 他的英语呢表达不太利落，但是我的日语呢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大家就靠着翻译器翻译来翻译去，态度很好，但始终找不到这个媒体入口在哪儿。我还有新华社的两个朋友啊，还有一位女记者扛着那么重的摄像的器材，楼梯上下，一始终找不着。然后还有一位广东台的一位同事，我们四个人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是有一位停车场的一个，我们说趴车员，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帮忙驻车的一个小哥，他不是
2: 志愿者的，
3: 他不是志愿者，但是他的英语听到我们一直在那沟通很费劲，他过来主动接洽，他其实也不知道，但他愿意陪着我们一起去找。然后我们大概找了有20多分钟。最后才找着其实很隐蔽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入口，而且也没有任何的
0: 标识
3: 牌，但是你走过去以后穿过一个铁道，甚至穿过两个居民区，然后180度转身回来，你才看见那个很小的那窄的那个门体入口门。所以某种程度上就像每个项目都要历经千辛万苦才能拿到自己的成绩，达到自己的目标一样，我想那天看上去有些波折的一个过程，其实也给了整个采访一个信心，就是也许最后的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判断，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付出这个努力的过程，最后一定会收获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一个结果，
2: 曲径通幽哈。
0: 就关键是志愿者也找不着，这是让我确实很惊喜。小管说一说。
4: 对于我来说，可能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跟方亮有点类似啊，就是找路啊。我这次去亚运会找路最痛苦的一次呢，是去乒乓球的这个赛场。乒乓球在丰田市，因为我们要从名古屋市呢到丰田市。
0: 丰田算大阪附近了吗？
4: 没有，往东
0: 田丰啊。
4: 因为也是比较远的，要坐他们这个名铁线啊，但名铁线有分很多的线路，所以我们出发距离比赛开始提前了大概4-5个小时才就已经准备去赛场了。
2: 名铁线是属于火车呢还是地铁？
4: 它是火车，但是它有不同
2: 属于火车呢，
4: 它属于
2: 城市间的
4: 火车，是辐射名古屋周边的一些城市的。但是呢，这个名铁线呢又分为很多的不同的类别，有准级， 有特级，有普通，有一公线，很多不同的线路。
2: 那不就是什么高铁的什么特快、啊、
3: 绿皮车什么的，
2: 对，
3: 它有不同速度、啊，但它车开来的时候，你看的那模样都是一样的，
4: 对，
2: 分不出来。
4: 对，所以我们也是，
3: 你只有查时刻表。
4: 对，我们也是做了大概三四次吧，才找到了这个正确的名铁线。我们到了这个知立站啊，知立站，它虽然说是，
2: 其实我觉得管其不用这么具体的去说你如何如何走这条路，
3: 下面就马上说每天的时谱了，你知道吗？
2: 就是什么呢？因为你毕竟你这是第一次这个到境外去采访综合性运动会。嗯，而你在国内呢采访过比如说这个上届的杭州亚运会、嗯、还有全运会啊等等这些运动会，所以你可以比较一下就是这两个不同的感受啊、嗯、除了语言上啊这个
4: 当然
2: 肯定都不一样，
4: 除了语言上感觉真的是国内太好了。首先的咱们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国内的班车，咱们说杭州亚运会虽然它的班车设计啊，包括在这个班车的衔接以及这个时间的安排上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首先它有，这是一个、
3: 嗯、前提是得有媒体村那边的没有媒体村，
4: 有村有主媒体中心有班车、
3: 嗯、
4: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乒乓球、
2: 嗯、
4: 它是没有从主媒体中心到这个场馆的班车，
2: 因为它太分散了是吧，都在不同城市，这就不好弄。
3: 它这次是这样，它有 ABCDEF 六种，就是你去每一个场馆不同的方式，比如 A 类就是所谓它的刚像管奇刚才提到的这个地铁或者公交
2: 火车，
3: 就是你到了那之后下来走一段就可以了、
2: 嗯、
3: 就是这叫 A 类，这
2: 是
3: 最好
2: 的
3: 了，但 A 类也是最少的、
2: 嗯、
3: 其他是比如说一下 A 加 B 类，就是你坐一段这个，然后你可能还要坐一段这个观众的或者其他的公共交通，
2: 嗯，
3: 就作为摆渡车、
2: 嗯、
3: 还有比如你要摆渡一段私家车或者你自己步行、
2: 嗯、
3: 或者怎么样，总之它有六种套餐，
2: 嗯，
3: 所以每一个场馆的套餐都不一样，
5: 嗯，那老师其实从他们俩
2: 这套餐它都不是你他提供的，其实你借助于公共交通啊等等，这种
3: 他这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2: 他倒没说你换一小黄车骑
3: 没有
5: 他其实就是两个，我们说前方的记者呢最大的一个反馈还集中在交通上，这是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便。
2: 其实也不止交通啊，他们我们在底下交流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方面，他们只是拿交通做了一个
3: 例举
2: 啊。不管怎么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办赛事呢相对来说更认真，
5: 对，我们从
2: 负责任，
5: 广州亚运会包括像杭州它都是有媒体村，有这个定点发车的大巴车的，
4: 越是远的这个场馆、
2: 嗯、
4: 我们越需要有媒体班车的一个接驳，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亚运会确实是越远的场馆它
5: 越
4: 没有
5: 媒体班车，管
2: 不这个你不能说越远，你比如说不同的城市了，
3: 嗯
2: 那他肯定没有媒体，
5: 那人就是人家赖
2: 你
5: 说 你为什么住那么远？
2: 你比如说广东就是咱叫大湾区全
4: 运会，
2: 你在广州可以有班车，但是你到了那个其他的周边的城市，它也一样没有了。
3: 对，我们都当时从广州，我记得从东莞，我都打车到顺德。
2: 对，你到顺德，你到深圳，那不可能再给你开班车了。
4: 就是、还是说，我们这次的乒乓球，我们从知立站下车之后，按照这个info 上面的规定啊，实际上是有一趟班车从这个知立站到这个场馆的，
2: 嗯、
4: 但他并没有说这个车到底在哪里停，
2: 嗯，
4: 所以这个知立站是一个大站，
3: 就每天都要随缘去找。
4: 我们在知立站周围绕了一个半小时，
2: 其实这就是说它的标识不够。这个
3: 好，
2: 这咱说的是
3: 行
2: 不够认真的地
5: 方。那咱们这个其实这一趴呢，两位总结的都是这一段经历当中的一些关键点。从这个管中窥豹能感觉到，其实这次比赛呢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大家是在前方不断的自我克服。那包括这次这个我看这个日本那边自己也总结嘛，说这次办赛的确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一些感受，主要在这个运动员交通方面，因为其实有些赛事因为这交通也的确是延后举办了哈。
2: 其实日本办赛，因为过去我94年去过广岛亚运会、
5: 啊，
2: 那个时候我觉得办赛办的还是挺好，
5: 是
2: 就是现在这个
5: 扩项人太多了，
2: 是而且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办了，因为办赛亏钱不挣钱，然后呢又比较麻烦，所以。逐渐的，我觉得可能
5: 不是很重视。
2: 在
5: 另外，他
2: 在采访综合运动会的时候遇到困难，可能将来这是一个大趋势。
3: 另外，这一次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这个主承办机构不止一家，他的交通可能也承包给了。据我所知，三家机构，
2: 对，而且它不是，
3: 所以各自方案彼此之间怎么协调？
2: 它不是国家管，它是当地管。
5: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比赛的内容哈，就是本届呢，我们是拿到了169枚金牌、89银、83铜啊，创下了亚运会境外参赛这个金牌数的一个新高。几位怎么看待这个成绩啊？让李高老师先说说，李高老师一直没插上话。
1: 我刚才很认真的听两位前方记者回来以后的吐槽啊，
2: 嗯、
1: 确实像教授、
2: 哎、你不能说我们叫吐槽，我们只是这个说一说当时的
3: 发自内心的一些
1: 感触，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一些经历吧，是吧？从你们的记者前方的采访经历来说，回来了当然是一个宝贵的回忆，但实际上在当时工作的时候很着急。我为什么想接一下这个帖子呢？说两句感受呢，就是我们看到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在首个人进行的WTT 中国大满贯，所有的外国参赛运动员、
2: 嗯、
1: 还包括日本运动员，他们全安排在首钢园里的香格里拉、
2: 嗯、
1: 高级最高级的酒店，距离赛场下去走两步就到，吃饭训练比赛都很方便、
2: 嗯、
1: 所以呢就是对应着你们两个前方记者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反应情况，就可以反衬出这些外国运动员才想到啊，杭州亚运会是吧？2022年北京冬奥会，
3: 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幸福，
1: 办的是多么的仔细、认真、负责，完全是站在对方参赛运动员和教练的角度上来去给你考虑这些吃住行各种。
3: 我记得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当时就是比如韩国记者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找泡菜。啊，就是我们呢很就是一大盆泡菜搁那放，等着韩国记者来吃。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人比人气死人，就是在说的是这个道理。
2: 嗯、
1: 是就是你不比，你是不知道中国人在办这些赛事的时候，
3: 有多强，
1: 不是奥运会、
3: 啊、
1: 还是亚运会，我们是多么的精心、负责任，对吧？
3: 有朋自远方来，咱不亦乐乎。对对，
1: 这些人才反应过来。那说到成绩呢，这一次刚才郝迪说了啊，
2: 嗯、
1: 这个一望而知，169金，341个奖牌数啊，应该说创造了中国啊亚运代表团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一个最好成绩。那么此前那个好成绩好像是2006年卡塔尔的亚运会，
2: 多哈亚运会，
1: 那对多哈亚运会，那时候是165块金牌，所以这次超了。那应该说从整个金牌数来说，那我们确实是达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我看到了韩国的媒体在比赛临近结束的头两天已经在说，那么亚运会啊，通过最近这两届来看，亚运会过去是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主要竞争的一个舞台、
2: 嗯、
1: 但现在他们韩国媒体人都认为亚运会的实力版图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3: 对，
1: 就是一超多强、
2: 嗯、
1: 那么日本的奖牌数83已经是他亚运会最近这几届已经很高了，
3: 他是在最后这两天冲起来的，
1: 对对对，但
3: 他其实是有想法的，
1: 对，但仍然不到中国金牌数的一半。那么加上韩国的那39枚，那么他们也在中国金牌169枚了，也就是2/3左右的数量。所以呢，日本这次代表团，我看今天那个团长也发表了感言，说他确实承认中国亚运代表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东道主也已经形成了一个金牌方面的碾压式的这种优势。那这个优势在我们看来，我们其实不是，我认为我们看亚运会，不管是咱们在座的媒体人士，还是中国体育代表团，一直是把亚运会作为一个2028年奥运会的一个中考、
2: 嗯、
1: 我们是站在这个角度上更好的去看的亚运会。所以一方面为这个成绩感到高兴，另一方面这个成绩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我们还进入到奥运新周期之后，我们前两年的这个准备应该通过亚运会这个视角给出了一个还是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整体答卷。
3: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开分析。
2: 我再
3: 您补
2: 充一下
3: 啊，补充一下，
2: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次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总共是470枚金牌，原来469、
3: 嗯、
2: 因为这个游泳并列了一下啊，变成了470枚金牌，我们拿到169枚，是占了整个金牌的大概35%-36%这么一个比例啊，1/3强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我们主要这个好在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几大压舱石啊，过去我们说的、
3: 嗯、
2: 跳水、射击、体操、
3: 乒乓球、
2: 羽毛、举重，这样六个项目当中呢，总共拿到了46枚金牌、
3: 嗯。
2: 然后呢，还有一些项目，就是一共13个项目拿到了这个3枚以上的金牌，
3: 嗯，
2: 啊，也包括飞奥项目，比如说武术，我们拿到了12枚金牌，皮划艇，就是这个激流回旋和竞水加起来是12枚金牌，
3: 嗯、
2: 赛艇拿了9枚金牌，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有9个项目拿到了2枚金牌，还有15个项目拿到了1枚金牌，就是我们拿金牌的面特别的
3: 宽，特别广，
2: 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体育强国、体育大国才有这样的优势，
3: 嗯、
2: 就是 在世界上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能有这样的，就是面这么广的这么这高水平。
5: 嗯，从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我们的亚运会上的金牌压舱石，以及我们获得金牌这个面，比奥运会上就要广很多了。
2: 嗯，
5: 因为很多项目回到亚洲之后，我们的确是实力很强。
2: 是，
5: 这方面咱可以展开聊聊啊。
3: 田径、游泳，
5: 对，可以说一说、嗯、啊。
2: 哎，
5: 田径，嗯、
2: 先说说咱们这个压舱石吧。压舱石的这个六个项目，六个项目其实有表现好的，有表现的一般一点。
5: 羽毛球、啊、
2: 表现最好的肯定是跳水啊，十枚金牌我们包揽了。
5: 对，
2: 跳水也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这些这个名将们啊，陈芋汐啊，王宗源啊，陈逸文啊，练俊杰啊，这些名将还在。但是稍微有一点，如果说这个
5: 担心的
2: 就是
5: 男子十米台
2: 都是有点
5: 啊、
2: 哦，这个有点老将的意思，就是年轻选手在这个上面没有表现出特别强的实力，拿冠军的还基本上都是老将。这是一个跳水，然后呢，射击总共28枚金牌，我们拿到16枚，但是在16枚当中呢，我们有很多是奥运会项目，就比如说步手枪，它18枚金牌呢，我们中国拿到12枚，这中间有5项是奥运会项目，还有另外7项都是这个团体的项目，
5: 嗯，
2: 就是我们团体实力是非常强的，基本上团体的金牌都被中国队拿了。
5: 是。
2: 但是呢，我们在一些小项上，比如说这个气手枪的几个项目，
5: 嗯，
2: 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手枪和这个手枪的气手枪的混合团体，
5: 嗯，
2: 我们这3枚金牌都没拿到，这都是奥运会项目，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胜之下稍微有一点担忧。然后呢是乒乓球，乒乓球其实总体表现还不错，虽然我们丢掉了
5: 男
2: 团体的这个冠军，
5: 嗯，是，
2: 但是我们其实除了男子团体，我们另外6块金牌都拿到了。
5: 对，
2: 而且像林诗仲，他一人拿到了2枚啊，这个单打双打他都拿到金牌了，
5: 嗯，
2: 所以说还可以。但是呢，你要说我们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采取了这种变阵的行为，
5: 嗯，
2: 为什么要变阵？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拿金牌不变阵我们有点危险了，所以这才变阵的。如果你当时都是排名世界前3名的时候，你根本不用变阵，
4: 不用考虑对手。
2: 对，这是乒乓球。另外一个体操表现的也还不错，就是14枚金牌我们拿到了7枚。有一些可惜的就是我们的女子，因为我们女子体操呢，在世界上可能属于挨着领奖台的这个第3名、第4名这样的位置，
5: 嗯，
2: 但是在亚洲我们应该是领先的。
5: 对，
2: 但这次女子团体，女子全能也没拿着，然后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平衡木也没拿着。
5: 嗯，
2: 所以稍微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一些优势上，就是因为在团体的预赛的时候，我们最优秀的选手，比如说掉木了啊，这个就出现失误了，所以有一些这个问题。那稍微可能比赛成绩差一点的就是举重呢，是我们16枚金牌里边我们只拿了5枚。
5: 嗯，
2: 这五枚呢我们现在退居到亚洲第二了，
5: 嗯，
2: 因为朝鲜拿到7枚。
5: 对，
2: 而且这5枚里边有4枚是女子，只有男子只拿到1枚，
5: 60公斤。嗯，
2: 对，就是我们曾经比较骄傲的这个小所谓小级别的男子的项目，我们现在好像这个优势不在了。
5: 他这次我们应该派的是1/2队去的，
4: 对，
5: 就是也有世锦赛，这个宁波世锦赛也准备。
4: 对，这次举重可以大家介绍一下，像除了刘焕华、李文文这样的运动员既要兼打世锦赛和亚运会之外啊，大部分这次来到亚运会的，在我们天津蓟县办的这个队内选拔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排在这个项目级别第二位选手，
5: 就
4: 是
5: 像没看到李岩啊，就是如果说大级别一想李岩没去，为什么？就李岩要去打这个宁波世锦赛，
4: 对，
5: 临时动是拿到3枚啊，我得赶紧就是补一下
2: 啊，林诗仲，
5: 这个
2: 是这个混双男双和这个单打，
3: 对
2: 啊，还有一个就是羽毛球啊，羽毛球其实7枚金牌我们只拿到了2枚，
5: 对，
2: 这个是也有很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的男单都不叫危机了，可能叫危急，
5: 嗯
2: 啊，这个
1: 男单女单都
2: 输得太快了啊，女单呢就是老赢不了这个老对手，
1: 对
2: 啊，
4: 打不过安喜
2: 这个安喜赢，然后呢女双这次没拿着，这个也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我们女双历来都是有时候是双保险啊这种感觉的，
4: 因为刘胜书在这个决胜局的尾声啊是突然出现了左

0: 腿
1: 不是突然，那个比赛就是已经大家都有，那个比赛我看了，就是大家已经打了那么长时间以后都有点体力
2: 不支
1: 了，所以其实
2: 这是你比赛的一部分，对，
1: 我们在实力上跟韩国那个
0: 白河大李少熙
1: 没有优势，所以我们最后打成那样呢，并不是说因为伤病，这个伤病是因为那么长时间的比赛，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来羽毛球确实应该改革一下，以后不要打那么长时间。
2: 那个比赛好像是就是从早到晚就是团体打了多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3: 反正羽毛球这次去的比较多，确实深有感触，尤其是男团决赛打印尼那场先赢后输2-0领先被翻盘那个，
1: 对，
3: 那个确实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在看的过程当中也和一些常年跑羽毛球的记者在沟通在交流，但是现状就是这样，就是一方面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的一个阶段，包括个别的一些项目，像男单可能李老师也知道，就是我们寄希望于个别运动员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有点太久了，
4: 对，这个羽毛球这次的表现，在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们传统的六大拳头项目之中啊，羽毛球的表现跟举重的表现确实跟赛前的预期有一定的落差啊。羽毛球男单女单的问题其实在亚运会之前就已经暴露了啊，倒并不是意外，最终由山口茜和安行会师于女单的决赛是很正常的一个能力的体现，但是我们冲进决赛的另外两个项目没拿到冠军的那个男双啊和这个女双确实有点意外，我们跟李白这对韩国的女双组合，我们在赛前是有一定的心理优势的，而且我们也比他年轻，打法上也比他们更先进一点点，但是那场比赛人家是拼得非常凶啊，其实我们这边啊，刘胜书抽了，那边那白河娜也说赛后也说我也抽了，他说我们俩只是说都看到对方体力已经衰竭了，只是我们再咬了牙一下而已，所以这个也体现出来羽毛球它有这样一个特性，我们在这次亚运会上碰到的这些对手应该说到了两年之后的洛杉矶依然是这些人啊，因为他就是奥运会级别的，所以呢最终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但是也比较真实，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我觉得加强一些各方面的训练，针对这次亚运会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继续的跟他们争的，
2: 继续把这个
3: 除了训练之外，可能羽毛球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可能包括他的内部组织，包括整体的队伍的构成，教练员的选拔，也许接下来都会有一些变化，
4: 都会
3: 这些变化可能也会比较深远的影响到未来整个洛杉矶周期的一个备战，
1: 可能现在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3: 对，
1: 毕竟是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刚成立，可能大家互相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熟悉程度还不够这个强，所以还有两年的时间，大家倒是可以仍然可以相信中国羽毛球队，
0: 看看陈龙教练能不能带出一个好男单，
2: 好，那个乒乓球男团这块再着重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4: 男团这块杨教授你先说。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管是男团还是女团还是哪个队，其实如果你要有两个实力超强的选手，基本上就相对比较稳，
2: 对，
1: 就是我们说王楚钦为什么输给张本智和，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要是输了后边就
2: 没了，
1: 输的概念就输的这个概率就非常大
2: 了，
1: 所以他的这个心理压力一下就增大很多。如果后边比如说有樊振东，或者有当初的马龙，或者是什么许昕这样的超一流的选手的话，
2: 张继科，
1: 他心里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希望林诗仲能够
2: 成
1: 长而出，能够成长起来的这个原因。但是现在看来呢，林诗仲在单项上打的还是人不错，啊，三个单项都拿了冠军。
2: 所以后来压力又都给到王浩这块了，就你怎么排的兵不单，
1: 不是
2: 这个没法这么想，这问题
1: 不能
2: 这
1: 么想，因为林诗仲他的这个心理问题又不是一次两次的表现出来了，
0: 大赛
1: 过去给过他这样的机会，
2: 包括他在半决赛打林云如，其实那个比赛打的难度也挺大的。对，
1: 林云如现在也确实是不太好打，王楚钦在团体时候也差点输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乒乓球呢也不要怕啊，这个毕竟奥运会里边没有男团，
2: 混团，
4: 没错，
2: 就是需要你不需要你男队必须有两个人了。
4: 没错，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男团2-3输给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第一方面呢，就是在赛后的时候，日本的老将水谷隼，包括张本智和都谈到了一点，我认为他们看得非常准。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他说过去打中国男队为什么老输啊？因为中国男队除了上场这三位，后面那儿坐着还有三位，
2: 那也不好，
4: 上来我们也打不过，也意味着中国。 南乒有5到6位的一线主力选手在组织的，所以谁当中国男队的哎有后手，中国男队那个教练员怎么调都行。
2: 就当年比如许昕、马龙、张继科，
4: 然后梁劲昆、林高远，这不都能打吗？对不对？
2: 就是5个冠军在那压阵。
4: 对，现在所以这一次男队的这个排阵引起了比较大的这种啊大家的讨论声，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内部对于林世栋其实是不放心的，否则的话从世界排名从综合的能力来看，没必要让一个19岁的温瑞博挺到2端那个位置上去啊，这就有点冒险了。那么这是一个问题，但另一方面教授刚才点的非常到位，就是回顾2年之后的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乒乓球的设想跟80奥运会完全不一样了，是吧？用这个男双女双替代了80奥运会的男团女团，这样我们在男团这个位置上的那个位置的危机就被这个幻象之后给掩盖了。那么那天我跟郝林连线的时候我也说过，那么他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乒乓球的他是混合团体，
2: 是
4: 他是先打混双，然后打
2: 女单
4: 然后打男单然后打
2: 女双
4: 然后打男双然后男双女双要看肩项，如果实在前面有肩项的话，男双女双的位置是可以调整的，就是女双打到最后一盘。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有王楚钦和林
1: 胜也
4: 基本够了，
1: 他不是5局3胜，
4: 对，他是打15-8，对对，
0: 跟混团世界杯的那个赛
4: 事，对对对，
1: 咱在成都在举行2届了吧，
0: 混合团体世界
1: 杯是一个意思，
4: 是我们现在
2: 给了我们男队一个就是让后续力量冲上来的一个时间差。
4: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让温瑞博去担当重任打第二单打，其实也是这样考虑，
2: 想练一下，
1: 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去锻炼一下，不管你是输了还是赢了，你的这种经历可能过去你都没见过。
2: 温瑞博还是有点紧，就是你看那比赛过程中暂停的时候，王浩一个劲儿说你跑起来动起来，你拼他，你得叫起来，但你还回到场上以后他喊一声之后就没声了，就不动了，
4: 这个时候再去跟他说这个就没有必要了。为什么这次争议大，就是关键于不是不能够用温瑞博，而是说在亚运会男团决战2单这么关键的位置上，你在前面的 WTT 的高级别赛事中应该让温瑞博有更多的参赛机会，然后再怎么去用他，我觉得就可以了，哪怕输了咱也能接受。但是你在前面温瑞博，你看看进入到2026年打高级别的 WTT 有几站啊？没几站，
0: 其实也就重庆冠军赛。
4: 对，你现在突然给他按在这么关键的位上，那小伙子肯定慌啊。
2: 这也是某种程度来说，现在日本队像张本智和、张本美和，他就是从小是拿高级别比赛喂出来的。
4: 没错，没错。
2: 好，咱们稍微休息哈，回来继续总结这次的亚运会。我们进段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好，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郝迪。我们继续来盘点一下20届亚运会哈。那直播间还是我的4位好朋友，然后呢就是首先是方亮啊，
3: 各位好，我是方亮，
2: 然后还有梁岳老师，
1: 那听众朋友好，
2: 还有个李哥老师，
4: 哎，听众朋友好，
2: 还有一个不介绍了啊，关系关系，
4: 重点介绍，
2: 给他找我一个介绍啊。高老师您继续啊，
1: 刚才说完压舱石呢，就是我们这次表现还是非常好的，还有2个项目，就是所谓的基础大项，一个田径，一个游泳，尤其是游泳。我记得你们走之前的时候，
0: 对，
1: 就是开幕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在办公室有过这样的讨论啊，这日本还想在男子游泳上要赢中国，最后的结果，对，最后的结果是42枚金牌，中国拿了30枚，日本只拿到了7枚，
2: 对。
1: 他的这个当然他这7枚里边有6枚是他的男选手拿的，这倒确实是，但是呢其实也不是42枚金牌，就是原来应该41枚，多了1枚，
4: 并列了1枚，
1: 剩下的就是中国香港2枚，韩国1枚，巴林1枚和中国台北1枚，就是我们这次游泳队的表现真的是，就是过去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大赛，比如说奥运会啊，其他这些比赛的时候呢，是这个选手冒出来了，或者那个选手冒出来，这次好像大家同时发挥，
2: 都冒出来了。
1: 你这些老将新手全都厉害，潘展乐
3: 多点开花
1: 啊，秦海洋、徐嘉余、张雨霏、唐坚挺、
2: 于子
1: 林、李连杰啊，包括后边这些年轻一点的这个于子迪、张展硕啊、于一婷、彭旭伟等等，就这些人都能拿到金牌，而且。 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队里边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他们的选拔当时潘展乐就说过嘛，说你为什么只参加100米？他说别的我没游过他们，
4: 成绩不如他们。
2: 说的都是

0: 选上，
1: 嗯，
0: 所以这次游泳队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而且这些表现里边呢，其中有一些是世界级别的，
2: 嗯，
0: 破了亚洲纪录，
2: 嗯，
0: 或者是这个这今年的最好成绩等等，
2: 接近世界水准，对。
0: 这样呢，给我们在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的中国游泳的表现，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期待吧，
2: 嗯、
0: 是吧？
2: 两位谁去采访游泳的？可以补充一下
3: 啊。
0: 因为游泳在东京，
4: 对，游泳在东京，因为我是去了一个游泳的尾巴和跳水的头。
2: 嗯、
4: 游泳这个比赛啊，确实现场观众也是非常火爆的，而且真的都是不少是咱们中国的泳迷。而且，这次游泳给我最印象比较深刻的吧，一位就是张展硕啊，
2: 嗯、
4: 张展硕金
0: 西金王这次，
4: 对，当时其实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不是老将。”我不是小将了，我已经算是老将了。然后现在我问他，你这个老将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以提高的地方吗？他说，哎，其实我还是个小将，我的潜力还挺多的。对，他实际上觉得自己啊，他对自己的定位，虽然这次拿了七金，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是，他觉得这个七金呢，拿到奥运会上可能也只能拿到一金左右。他这个整体成绩七金满意，但成绩还不满意，他觉得自己还有需要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
2: 嗯、
4: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位是徐嘉余，这也是中国的泳坛老将。
2: 嗯，
4: 很多人都在，我也问他，我说很多泳迷都在呼吁啊，你得游下去啊，咱不止游到洛杉矶，得游到布里斯班啊，咱得2032见啊。
2: 嗯，
4: 但徐嘉余跟我说，当然我们拭目以待，也许有可能真的会有奇迹出现。
2: 嗯、
4: 我觉得徐嘉余这可能不是一句虚言，按照他的现在的这个表现的水平，
2: 嗯、
4: 我觉得是有可能继续向前一步。
0: 而且徐嘉余有优异的表现以后呢，就来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混合接力，不管是男子的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还是男女混合的这个接力，都有，就是我们在仰泳这上面就能够拿得出手了。
2: 是的，
0: 否则你有一个缺腿的话，你的这个竞争力就要差一些。
2: 嗯，刚刚这个管奇描述的这个采访就感觉很生动。那方亮，你在这个采访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意思的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3: 你要说采访，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其实最后我们没有播出的一段采访，就是男篮半决赛输给日本队之后，当时因为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办这个开幕式了，
2: 胡明轩
3: 作为队长，同时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所以有些兄弟媒体第一反应就是那还采不采，怎么问，对吧？就有点尴尬。我也是尝试着，我当时在混采区喊了一声胡明轩，我说：“哎，队长还愿意说两句吗？”很大方走到我跟前，我说：“我直接问他，我说这场输了，可能大家觉得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问你，你有什么想法？”胡明轩直接就说：“我们打得不好。”这个时候没有什么可遮掩的，我觉得他那个态度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能这次不光是男篮打得不好，女篮打得也不好，当然三人篮球打得也不好，甚至有的媒体用了所谓四大皆空，因为四个小项放在一起，这个篮球整体给我们的一个印象都不太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也许男篮和女篮碰到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而胡明轩这样的一个态度，包括他那天非常认真的在那儿总结，说我们今天是防守哪里做的不对，我们进攻哪里其实还可以再提高，我下一场比赛我们希望怎么去处理。我觉得中国篮球真的不是没有人，所以在有人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把平时训练当中碰到的问题，大家再回过头来去想一想，去年的时候，就是大家还不太看好的时候，那亚洲杯打得为什么那么好，是吧？一路打到最后的决赛，差一点最后绝杀，为什么到了今年，不光是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几个阶段打得磕磕绊绊，包括亚运会打得也如此踉踉跄跄，这个背后我们又是哪些值得总结和值得去思考提高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届综合性运动会是需要给我们一些长进的一些地方，因为毕竟我们说迎接成绩的同时，你也要看到办比赛就是这样嘛，就是你也要去参加比赛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差距，找到不足。至少那一天胡明轩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态度和他的回答的那种真挚的那种内容，我觉得中国
5: 还是有戏吗？
3: 篮球的未来还是值得信任的。
6: 这场比赛我们在后方当时是转播的，所以当时我跟那个像郭靖老师我们一起聊的时候，我跟他外面看球，我说你看啊，这日本队是传多少次出手，你看中国队有传球吗？每个人都是一条龙。其实这次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呢，郭强指导没有把这个队伍啊完全的按自己的意志去这个完临场指挥到位，就某些队员有可能是他要用的，有些队员有可能是必须要用的，
2: 就你懂我的意思。所以这个队伍其实整体来说呢，没太捏合成型。按照方亮的话说呢，在亚洲杯时候拿这个亚军的时候，其实那支队伍基本还算成型到位了。但我最担心是什么？王俊杰一年之内就从当时让很多人感觉眼前一亮，现在有点回到 CBA 水准了。这个如果回到联赛的话，就是我们联赛太松松垮垮了。这包括在我们前方的几传说这个一些其他比赛时说到了，我们很多的职业联赛防守包括进攻整个的比赛强度太低，一到这个国际 A 级的这种大赛里面，强度一旦上去，你一切的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哈。
3: 咱们说点开心的吧，比如中国男足是吧，这次我记得在亚运会之前
2: 现在最伤心的是韦世豪，韦世豪说怎么就没选我去那边踢？
3: 我记得做这个亚运会展望的时候，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我们说三大球看什么的时候，我当时和管玉溪我们商量，我们说选哪一个项目作为采访的这个接触点，我们当时特意选了男足。当时我们真的是觉得男足很有希望，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安东尼奥带的这个 U23 他在年初的这个那个年龄段的亚洲杯拿了亚军，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另外一方面是因为赛前我们和张玉宁他们的接触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一个讯息，就张玉宁说，我不问他，我们说你平时打联赛这么忙的情况下，你有时间跟这些小将们一起合练吗？你知道安东尼奥的战术吗？他和国安的战术有很大的不同啊。张玉宁跟我说，每联赛的间歇期安东尼奥都会去找他，就他会一趟一趟的跑足协，私下会交流，就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说啊，到亚运会之前你才有一周左右的集训，不是的，私下有无数的交流，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安东尼奥接受采访说的云淡风轻啊，我们这是未来，但其实对这个比赛非常的重视，
2: 他很细致。安东尼奥呢，在赛前其实我跟小瑞聊过一次，小瑞跟我说安东尼奥在头一天是不让大家吃主食的，就是在比赛的头一天，大家不许吃任何的，比如大米啊，或者是这种主食类的。他对其实运动员的饮食是要求很高的。
3: 另外，
0: 而且包括从这个战术上，我也觉得，就是过去老说这个安东尼奥就开大脚摆大巴，摆大巴。
2: 人打东南亚的时候不打大脚。
0: 但是实际上因为我看了一个他跟越南吧，
3: 泰国四分之一打泰国。打越南是
0: 压出去，压出去打嘛？
2: 对，他打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都是压出去打。
0: 战术是根据不同的对手是在变化。
3: 是。另外，我想说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队伍内部的这个气氛，至少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一些东西，非常的团结。这个其实作为一个大球的团队类项目，尤其中国足球来讲，其实是很难得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那天就像刚才梁老师说到的，那天四分之一决赛打泰国那场，因为小组赛最后一场王玉栋吃到了黄牌，那场比赛他被迫是要和助教一起在那个观众席看的。我们当时在混采区等着队员们洗完澡出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得提前下来到更衣室去和队员会合，正好经过我身边，我跟他聊，我说你下一场比赛得看你了，打韩国了有没有信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打韩国他进球了，决赛他也进球了。他当时就跟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他很认真的看着我，不是开玩笑，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他说我的任务就是进球，他说之前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球队能继续往前走，那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信心来源，一是对自己，第二对整个团队这个攻守他真的是有信心的。
2: 所以说呢，三大球当中足球其实让大家呢这次是我们说是眼前一亮，就你很难想象说大家带牌了，你知道吗？那天就是一个遗憾，就转播没有，
0: 就是见
2: 转播
0: 足球这个比较。
2: 梁老师，你们不是李哥老师，梁老师肯定见得多。比如98年季军，94年亚军，94亚军，
0: 那个时候就拿到亚军，而且当时拿亚军是遗憾。
3: 对，
2: 并且当时不是532，
0: 没有守门员，守门员没因为签证
3: 上就
0: 是
3: 吉尔吉斯斯坦没有守门员
0: 啊，吉尔吉斯斯坦
3: 后面的乌兹别克斯坦还是
0: 有门将，好像也是
3: 他有一个科维林踢俄罗斯的超级联赛的，
2: 不是，那是您的幸福。为什么那时候也不用踢532？那时候是推踢出去，攻出去，跟对方可以打对攻。
3: 那时候还有胡志军，还有黎兵呢。
0: 那我说到三大球呢，我觉得这次女排其实也是给我一些
2: 啊，对，女排是值得
0: 说
2: 的。
0: 不是说她拿了冠军就惊喜，就是短短的从亚洲锦标赛到亚运会就是几个星期啊，
1: 二十多天
0: ，那大概三个星期。
4: 女排的那场半决赛打泰国，
0: 你那个时候你在亚锦赛的时候打泰国，你就有一种无力感。然后突然到了这个亚运会的时候打泰国，太过无力了，变成
4: 也说一段这个咱们没有播出的画面吧。就是在打泰国那场比赛的赛后混合采访区，王梦洁是第一个走出来的。当时我跟王梦洁说，咱聊聊几句吧。王梦洁 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要王母姐说我先缓缓，然后我说那你缓完之后，你现在第一个，现在告诉我你现在第一反应是什么。王母姐说，我这一个月的胸口这口气可算是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女排打赢泰国队，包括决赛赢日本队，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要给女排多高的一个赞誉，他们只是回到了自己。

0: 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说亚锦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小二船没有上，但是呢，这个亚运会的一开始的名单上也没有张子萱。
1: 对，
0: 最后事实证明，张子萱在亚运会的表现还是真的
1: 值得信赖。
0: 所以我觉得从这里边，我们的这个教练团队也好，管理团队也好，应该总结出一点东西来，因为毕竟张子萱其实是一个非常年轻，然后又有天赋的，
2: 应该培养的一个周期的球员。
0: 当然你可能觉得就是现在他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怎么用他，而不是说把他舍弃掉，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一个话题。
2: 好，那从亚运会，我们刚刚谈到了是奥运会之前的一次中考，那奥运会呢才是我们的一次大考或者是高考。那中国体育代表团这个奥运周期，几位感觉还有哪些变化？对于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有哪些期待？通过这次中考，李克老师可以说一说哈。
3: 说到奥运新周期，已经两年过去了，对吧？还有最后不到两年，一年我算了一下，一年大概有七八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到底通过这次亚运会的中考，我们看到了什么中国体育的新变化？我拉回来再说一下游泳啊。游泳刚才梁老师总结了一下，那么在我看来，这次游泳有这么几个点比较令人振奋。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基础大项，无论是亚运会的平台还是奥运会的平台，我们要想中国体育从大国到强国这个目标的转换，那么游泳一个，田径一个，如果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我们很难说实现这个目标。那么这一次啊，尽管刚才小管说的，张震说这七块亚运会金牌放到奥运会上，他认为有把握的也就是一块金牌，但不管怎么说，他这七块金牌带来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因为他毕竟个人才19岁，那么未来的这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对于张展硕而言，他的上升空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一点，尽管没有成为本届亚运会男子最佳运动员，但是未来这个洛杉矶上，张展硕仍然是中国游泳军团我认为是最值得期待一个运动员。这是一个变化。另外在这一次在名古游泳拿到的这30名金牌之中，我们注意到了7个啊，全部的接力项目都是进归中国游泳军团的名下。那么接力项目的这种成绩的这种凸显，除了梁老师刚才说的，比如说游泳，仰泳是过去一个弱点，那随着这次我们仰泳强势起来以后，我们接力项目就有了一个很强的支点，对吧？这在男子的，比如说那个4×200米自由泳那个接力，那是最明显的。
0: 张展硕
3: 那最后2秒钟接棒，然后扔给超过去，完全不可思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游泳这个大项，过去梁老师和我们这个年龄都很清楚，过去谈亚运会，日本体育代表团要跟中国竞争，他游泳是他的最大的把握。那时候一听就是他是这种比例，他拿30块，我们拿7、8块，就这种比例他才跟我们能争一争。当然他也没争过我们啊，但是他很大的一个依据就是游泳金牌。而这次在他的家门口，他是天时地利人和，赛前有狂言进出的情况下，我们是30块对他的7块。那么这种碾压式的优势，我觉得啊，不是偶然爆发的，其实背后体现的就是奥运新周期前两年中国游泳这个项目在备战这个环节上，各个环节上，科学训练啊，什么体能转变啊，技术上的这
2: 个，你看这领奖台一上，我们男运动员比都对方高一头
3: 多。对，你说张展硕1.98米，臂展2.08米，你说这种让日本人就非常羡慕。所以这次游泳，我觉得啊，就是除了老的、中的、年轻的三代运动员同时爆发之外，另外我觉得涌现出了两个新生代的，一个是女子的王子迪，14岁的
2: 女子迪
3: 啊，女子迪，一个就是张展硕，19岁，这两个人物一定会成为未来中国游泳，我觉得是一个类似的这种扛把子、扛旗的这种人物。特别是这个女子迪这小女孩，你看咱们觉得现在还觉得很牛啊，很突出小孩姐嘛，但实际上欧美的媒体对女子迪其实是特别的高度的关注，就是看好了她整个的这种身体机能和往上发展的这一块。他这次亚运会，他我记得是拿了只有3块金牌，是吧？金牌数量不是很多，但3个项目，一个项目是破了亚洲纪录，2个项目破了是亚运会的纪录。这小孩这3块金牌的含金量异常的充足，
2: 并且自己也克服了很多。那孙雪跟我聊说呢，他也特别想吃，特别馋，就看到比如说记者手里拿个饼干，他就恨不得过去抢过来，我就来两口。他其实在这个年龄段啊，
3: 在这个年龄段就跟那个全红婵一样，一定要
2: 控制自己，先
3: 要控制自己
2: 不吃。
3: 对，这方面控制好了，我觉得洛杉矶这个张展硕和这个 个于子迪一定会大放异彩啊，这是值得期待的。那么通过这个游泳这一个基础性的大项来环看我们那个160

0: 9枚金牌。
1: 嗯，
0: 我们在整个这两年奥运新周期的各方面准备情况，目前我认为都是在线的，都是在轨的。
2: 就是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除了游泳这个大项以外，田径这次表现也不错，
1: 包括陈
2: 玉杰17枚金牌。
0: 对，
2: 17枚金牌。刚才李老师说的这个小孩节，我们这里也有俩小孩节啊，一个是严子怡，
1: 嗯，
2: 一掷定乾坤啊，
1: 投下
2: 班了一下，然后歇了。上下你们再追吧，谁也追不上。然后就是这个女子百米陈玉杰是前两枪啊，一共打3枪，前两枪
0: 都是放，
2: 都到后边就放，80-90米的时候就放了。
1: 嗯，
2: 就是你敢在亚运会这样一个综合性运动会的半决赛和这个前面的这个预赛当中，你就敢就放到最后还剩10来米的时候就敢放，这是你没有实力是肯定
1: 这是百米跑
2: 办不到的，
1: 百
2: 米
1: 跑
2: 啊。所以这俩其实
1: 就感觉是国际健将在跟一堆一级在比赛
2: 啊。然后呢再分析一下我们这个17枚金牌主要什么，当然田赛是居多的哈，田赛总共8枚金牌。田赛当中我觉得最突出的就是女子的这个投掷项目，
3: 铁饼，
2: 除了标枪的严子怡啊，还有练球的张家乐，铅球的宋佳媛，铁饼的这个
1: 冯斌。
2: 我们这几个基本上都是世界水平，可能现在铅球拿不着冠军，但是也是在这个决赛的水平里面去啊。铅球张家乐也不错，
1: 张家乐很对
2: 啊，所以
0: 练球
2: 张家乐。然后呢，除了这个8枚田赛金牌以外，就是竞走我们这次拿了3枚，还有就是接力。中国的接力主要赢的啥？赢在我们的接棒。
1: 嗯，
2: 就是人家就是各种的掉棒或者是没接好，但是你看我们都是非常丝滑的，
3: 配合默契
2: 接上，这个就说明我们平常训练在这方面很下功夫。嗯，
3: 其实要是让我去考虑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希望我们的三大球啊，早日拿到奥运资格。对，如果比如说这个男足啊，这次踢得不错，如果我们这按照这个奥运资格赛去这样说，亚洲的这个甭管是1.5席位、2个席位，
1: 就2席位。
3: 如果我们能够说再往前走一走，挺进决赛的话，也许我们男足就冲进奥运会了。比如说女排在明年的世锦赛上打得好一点，也许我们就拿到奥运资格了。但当然男排现在难度比较大了啊，就比如说咱们的男篮，
1: 男排这边是教练下课了啊，
3: 对，海宁已经辞去他主教练的职务了。比如说这个男篮，如果我们在世预赛中保持稳定，
1: 男篮是变数最大的。
3: 对，如果打进世界杯，我们在世界杯上表现好一点，我希望我们的三大球啊能够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争争气。不，先不说我们在能取得多好的成绩，先打进奥运会。
2: 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就是男篮女篮呢，其实他在 NBA 和 WNBA 的这些人，他都没回来。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2: 就是、
1: 咱们还是有人的。
2: 我们在练兵的时候，
1: 特别是
2: 女篮这边有一点下降，我觉得不会什么坏事。
1: 因为少韩旭、少李月汝，差很多的，
2: 差很多。
1: 我接一句刚才梁伟老师说那个陈玉杰那个话，刚才正好郝迪问到说对2年或者1年半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有什么期待？我除了竞技体育之外，我其实特别期待就是中国的职业体育改革这1年半当中，从这届亚运会上是不是能看出一些新的端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陈玉杰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那种松弛感，
2: 对，
1: 他的那种所谓大家网络用语叫活人感，对吧？爸爸妈妈，我出息了，我想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就是这种表达。我们以前可能在偶尔在一些场合能看到，但是在亚运会夺冠之后的场合，
4: 对，
1: 很少有。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田径项目多多少少，特别是田径的这种基础大项项目，以往我们说它比起乒乓球、比起足球来说，它的所谓吸粉的程度、它的所谓吸引赞助商的程度，多多少少它是要打一些折扣的。但是类似于这样的活人感，类似于这样既有竞技成绩，同时又有这种非常松弛的、非常偶像性表达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在现场的这种放大，它其实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会吸引更多的家庭愿意把资源投入到田径当中去。这个包括对赞助商的投入，包括对整个职业体育改革的推动，我觉得这个在未来1年半甚至更长远的时间当中，对中国体育根基的这种推动，它所提供的这种助力，有可能是更会带来更深远影响的。
4: 就某种程度说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样子，一代体育人有一代体育人的风采。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男足那个比赛，那个铜牌是闪着金光的，金光闪闪的一个铜牌。我们从这届啊亚运会当中，其实看到了很多这样感动的瞬间啊。最后，我们给这届的亚运会集体打分，各位打。 不齐啊。
0: 你是十分还是百分之？
4: 百分之吧。
2: 另外，你要打的是亚运会还是中国代表团？
4: 不跟你们讨论了，就没时间了，结束了。好，最后一首 GRVC 的冠军啊，送给我们这些在亚运会上啊为国争光的健儿们，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4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巴加埃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最新一轮冲突始于7月中旬，双方保持4年多的相对平静局面随之被打破。7月13号，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其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并向沙特南部发射导弹进行报复。此后数周，沙特和胡塞武装多次互相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4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敌人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因此伊朗将继续升级导弹。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伊拉克国防部4号发表声明说，伊安全部队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开展搜查行动期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遗留的简易爆炸装置发生爆炸，造成2名士兵死亡，2名士兵受伤。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围绕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日本政府4号向美国提出抗议。事发地冲绳民众发出愤怒声音，认为美军基地的存在与日本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类似犯罪事件不断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士兵，此人涉嫌于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当地时间10月4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布声明称，2辆隶属于该机构的卡车3号在苏丹南部南科尔多凡州遭到袭击，造成1名卡车司机遇难。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及新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阵风7到9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日不挡。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文化馆，阵容非常庞大，也是跟一项曲艺有关系，那就是徐州坠子。坐在我旁边的是徐州坠子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晓玲老师。黄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黄老师今天呢，可以说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啊，因为呢，在我左手边这是您的爱人，也是徐州坠子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德伦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嗯，也是拉坠胡。
3: 哎，对对、
0: 啊、平常的时候相当于是曲艺伉俪，您给黄老师伴奏。
2: 对，
0: 是吧？
2: 我们搭档39年了。
0: 39年了。
2: 哎，对。
0: 认识多少年了呢？
2: 认识将近50年了。
0: 啊，也就是
4: 8岁就学艺。
0: 那您俩就是从小就认识？
2: 哎，从小不认识，我是80年
0: 啊，
2: 在学校的时候认识的。
0: 啊，那个时候
2: 我们都10来岁。
0: 10来岁，一见钟情吗？
2: 不是
0: 、嗯、啊。那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谈恋爱的呀？
2: 那我们到了80年代吧，我们80年进的学校，
0: 嗯，
2: 在丰县学习曲艺，
0: 嗯，
2: 到83年去学校就是13，我们就跟着他跟他父亲，我跟着我的父亲。
0: 嗯，
2: 在民间就是演出，
0: 嗯，
2: 说到87年我们就结婚，一直坚持到现在。
0: 也就是说认识多少年开始？
2: 认识5、6年吧。
0: 5、6年开始谈恋爱？
2: 哎，不是谈恋爱，是经跟老师介绍的吧。
0: 介绍、
2: 哎、
0: 然后就结婚了。
2: 哎，结婚
0: 就5、6年之后结婚了。
2: 哎，对。
0: 哦，挺好。也是因为徐州坠子所结缘。
1: 对
0: 啊，因为徐州坠子所这个认识啊，然后最后呢，成立了家庭啊。
2: 哎，对对。
0: 当然这个大家庭呢，还有就是徒弟和学生们啊。在黄老师的旁边有两位啊，赵丽丽老师是徐州坠子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是的。
0: 还有吕超群老师也是县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还有您的徒弟是吧？
2: 对。
0: 啊，
2: 这个
0: 史经坛。
2: 史经坛学坠胡，
0: 学坠胡
2: 二胡都可以。
0: 哦，学了多久？
2: 学了好几年了嘛，
1: 学了好几年，
2: 好几年了，
1: 4、5年了，差不多
2: 啊，
0: 4、5年，
1: 对，
0: 你就能伴奏。
2: 结果我们参加五线工程，3次参加五线工程大赛，都差伴奏，他跟伴奏。
0: 那本职工作是这个吗？
2: 他教师啊，
1: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0: 哦，音乐老师，
2: 哎，对，
0: 哦，是工作之后才学的这个。
2: 对，
1: 是的，因为我从小然后学习二胡，
0: 嗯，
1: 然后呢，因这个坠子，然后参加了曲艺工程，然后意外地结识了我们这个坠子。从来之后，然后就以坠子结缘之后，然后慢慢就跟王老师一直在学习，
0: 就开始学坠胡了。
1: 对
0: 啊，因为您有二胡的底子。
1: 对、
0: 啊、
2: 对对。
0: 其实今天呢，很开心，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还有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聊徐州坠子。徐州这是一个地域啊，因为我之前呢也专访了坠子相关的曲艺，比如说河南坠子，专访的是河南坠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宋爱华老师，还有就是香河道坠子，张玉慧老师，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都认识，
1: 都知名，知名，
0: 啊，都知道，
1: 嗯，知道，
0: 啊，那咱们这个徐州坠子，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也和这个河南坠子呀、香河道坠子，算是亲属关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徐州丰县坠子呢叫坠子属，
0: 嗯，
1: 跟河南坠子要是相比呢，那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0: 嗯，
1: 因为呢河南坠子的唱腔呀婉转优雅，
0: 嗯，
1: 就是叫人听起来呢好像行云流水，特别舒服，
0: 嗯，
1: 而我们丰县坠子属呢，这个声腔唱法我们唱出来呢，那就是声腔高昂，音域宽厚有力，带着呢我们这个苏鲁豫皖，乡土风骨，就是那大河大海，落地有声，
0: 嗯，
1: 显得粗犷豪迈，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唱腔跟他们就不同，
0: 嗯，
1: 包括这个说唱片大书啊，我们呢就是以说表为主，拉唱为谱。就是老艺人呢讲究是7分背3分唱，要以背口为主，就是给拉大呱的。说起来呢，就是说

0: 长篇大叔说起来，他们河南坠子呢，就是说棋盘的说话都是用宋腔棋盘，而我们呢，在棋盘的时候，跟他们就不同了，我们是用灌口棋盘呢，就是
1: 灌口棋盘
0: 啊，对呀、啊，
1: 哇，您这个这么特别呀，
0: 啊，这就是跟他们的不同之处
1: 啊，还有吗？
0: 还有滚口棋盘。
1: 哦，
0: 嗯，他们呢就是背后说到这个剧情要唱的时候呢，就是宋腔，然后伴奏演员在唱。
1: 嗯，
0: 我们呢就是说，那我就跟你说几句那个滚口背吧，好吧？
1: 行，滚口或灌口都可以。
0: 啊，嗯，这个滚口背呢，就是打个比方说哈，我想开始唱了，现在不拉我先起班，连滚四句或者是六句，比如说我先滚几句吧。就是说，你看，是吧？小小七寸杯，酒杯洗好嘛。小竹杯流落贪官的手，好像那一把杀人的刀。然后起呗。
1: 哦。
0: 接着呢，再唱。
1: 哦，
0: 啊，这就跟河南坠子就区别开了。
1: 那灌口呢？
0: 那个灌口啊，就是比如说呀，两员大将到了两军阵地是吧？
1: 嗯。
0: 两军阵地这后面的战鼓一敲，开始打了。
1: 嗯。
0: 开始打了呢，我们那个灌口棋盘，那上他们说来了，打起来了，都是这样是吧、嗯？我们就是这样的。
1: 啊，您可以配合一下。
2: 好、
0: 嗯。啊，比如说我这样上哈，嗯。梁元将把话打翻了脸，谁害怕判官长着生死簿，小鬼一旁拉着架，哪个说要慢慢演，杨氏三剑不吃茶，这一阵好不厉害，就这样一边摆起来了。就是跟河南坠子不同的地方呢，他们是醉气尖边有什么小糖果、
1: 嗯、
0: 我们呢尖边就加一个叫板、
1: 嗯、
0: 叫板呢就是在临开书之前，因为都是在乡村说唱的吧，就让一瞧他特别响亮呢，壮两处都听到，只要一听到叫板，老百姓从四面八方都过来了，
1: 嗯，
0: 过来就是下面呢就开始唱了、嗯、这就叫叫板。
1: 嗯，就是竹板的大板，
0: 嗯，竹板的大板。
1: 嗯，那你俩配合一下呗。
2: 好，
0: 那配合一下呗。
1: 嗯。

0: 军旗战鼓咚咚响连声，两员那战将可相爱呢，这一个打遍天下无敌手，那一个从没有遇上对手的兵，真好比上三虎遇见了下三的虎，这个云中撞上五中的龙，这个说咱打三天不吃饭，那个将哪怕来年一了冬，他二人这一来我往所适当，不分胜败与输赢，自打的天昏的地又暗，自三日又毫无光明。
1: 哇、哦，真可以啊，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气势很足啊。就刚才您说了徐州坠子的那个特点，就是很豪迈，对吧？有那个劲儿啊，
0: 有劲儿，对啊、
1: 而且呢，还有画面感，这都是您从小学的。
0: 因为我是梅姨出身吧？
1: 啊、哦，
0: 我妈妈唱，父亲拉，哦、从小受熏陶。
2: 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这个徐州坠子有多久历史了？
2: 据这个冯县志他们那有记载，兴盛于明末，兴盛于清初。法院呢就在这，在徐州冯县，六部呢在冯县周边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就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吧，就在冯县周边就形成了四大门派：张、蔡、杨、郑。我是掌门十九世传人。冯县志记载上呢，就是也算是太祖师爷叫王北来，是冯县王沟人。到了说这是清朝道光年间吧，大约是1900-1911年，王本来这位老师呢会同一个义友，他们呢就把先前不就是道清玉谷，就是玉谷加尖门说唱，就是到了也是民国初期吧，那个王本来呢就留起玉谷，保留尖门，外加上呢就是一个叫板，就定名为冯县坠子书。就在这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很受百姓的欢迎，也可以说呢是我们这一代的精神食粮。从我记事儿，我小时候因为父母都唱嘛，那过去的条件我也没电影也没电视的，什么都没有，就依这个听书听说唱。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1: 您父母怎么称呼？
2: 我父母父亲王正晓，母亲李桂子，父亲呢已经不在了，老母亲88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身体
1: 还能唱吗？
2: 唱也能唱两句，不过呢，他的就是说气味跟不上了。
1: 那他们又是跟谁学的呢？
2: 他们是我父亲师傅是叫赵云耀，我知道，母亲的师傅是。都是以前的名将，都是当地的。
1: 然后就是学这个，那从小就肯定是受家庭熏陶影响，所以您喜欢上了徐州坠子，冯县坠子书。
2: 对，当时吧，我父亲和母亲也收了很多徒弟，他们教，因为呢过去收了徒弟以后就在家吃喝排练，我就给他们做饭。给他们做饭，负责做饭给他们吃，真没正式学。到后来呢，排练了一段时间吧，说叫我也学打打板，叫我唱唱吧，我唱唱呗。我打鼓一唱呢，也算是门里出身吧，是吧？一听也，他没学，他唱的你看也不踉跄不掉板，还行啊。我父亲一看说他够这块料。
1: 那是几岁啊？
2: 那时候。10岁左右吧。
1: 10岁，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正式去学，只是平常的时候，可能您的父亲母亲教徒弟，然后你在旁边听，结果就听会了。
2: 对对，是的。
1: 所以有这个基因和天赋啊。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学的？
2: 到了80年的时候吧，我们冯县曲艺队招收学员。我那时候才上5年级，正上了学呢就考进来了。
1: 那您今年是？
2: 今年66了。
1: 哎呦，完全看不出来哈，精神状态很好啊。
2: 谢谢。
1: 真的，然后嗓音也很通透，对吧？也很嘹亮，而且声音也很宽，又亮又宽，就特别适合唱这个曲艺。因为我之前来过一次徐州专访的那个徐州梆子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蒋云霞老师。蒋老师90多岁了吧？
2: 是。
1: 对，他气力也很好。那再说回来，就是您就报名去那个曲艺队了。
2: 对，
1: 一下就选上了。
2: 选上了。在曲艺队3年。第一次参加是咱们徐州专区汇演，在赣榆。那是有很多。
1: 在赣榆。那不是连云港。
2: 连云港，对，是连云港的赣榆。
3: 那回还是。还在县嘞，还在徐州地区嘞，不是市嘞。赣榆县、东航县都属于徐州。
2: 现在划过去了。
3: 对。
2: 那我们那些学员有8个唱坠子的，都是唱对口。唱的是小五弦，还有古嫂弯能，还有头石榴。
1: 头石榴。
3: 那是82年，赣榆会。
2: 82年。到了 八四年因为各种原因曲艺队就撤销了。
1: 哎，那您在曲艺队是跟谁学啊？
2: 跟谁学曲艺队的老师叫刘洪昌。
1: 哦，
2: 老艺人嘛都不在，因为丰县这曲艺队从52年都
3: 60年70年代、
2: 都有曲艺队，特别的红火。
1: 哦，
2: 他们就是都是说一说唱片大叔为主。
1: 哦，那84年没了。
2: 当然以后一撤销，我就跟着父母，跟着父母，就是说在下面跑场地。
1: 嗯，
2: 到街上呢，老艺人都说是撂名地，晚上再唱晚唱。
1: 嗯，
2: 在那个年代，我就是这些说书的艺人，都特别的热情。因为我年龄小吧，徐州一席这边个到街上只要一搁摊，艺人都到了很多很多。
1: 嗯，
2: 那不有几大门派嘛，都一叙门，一叙门派是哪门哪门的，该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那老艺人呢都特别客气，说说小玲年龄小，就叫他唱，就叫我唱。我唱呢就是说那些老艺人那听书的很多呀，都7钱2分5分都是这样的。七块钱以后我结束了，就是这些老艺人一块到饭店来就去吃饭。
1: 嗯，
2: 啊，他就是这样的规矩吧。
1: 嗯，
2: 不过呢，跟着父母就在这苏州游玩街上地区，跑场地、撂名地，反正呢接触了很多的一些名人名将。
1: 嗯，
2: 人家呢也都给了我很多的指点，所以呢艺术才慢慢的一步一步上升。
1: 相当于您是边跑码头边撂地儿，然后呢边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2: 嗯，持续到了86年，那时候就是留声机，录什么唱片是吧？
1: 嗯，
2: 那是在济南
3: 音像出版社。
2: 济南音像出版社，我录制的那个。
1: 济南。
2: 嗯，
1: 山东。
2: 嗯，
3: 对。
2: 牙匠。还有小刘工，就是刘同勋出身。录的这个留声机。
3: 唱片就是唱
2: 片，就是唱片。现在都已经
3: 过世了，
2: 已经过世了。到了87年，给王德伦，俺就结婚了。
1: 哦，87年两个人就结婚了。
2: 嗯，结婚以后呢，就是说，跟着师娘，他的师娘师傅是名将。
3: 嗯，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2: 也是丰县的著名艺人。
3: 我的师傅师母都是丰县著名艺人。
4: 叫什么呀？
2: 沈元二，彭丽华。
3: 是我师傅是彭丽华，今年92，我师母不在了。
4: 哦。
3: 他90多，他以前他拉这琴，他拉这个，90多岁了。
4: 然后
2: 跟着他们呢，就是唱书棚。过去就是每个县城都有说书的场地，就是书棚、
3: 曲艺厅，
2: 现在就是曲艺厅。往南到了亳州，
1: 安徽啊，
2: 安徽亳州，亳州，这个江苏的沛县，我们丰县。到了徐州跟前呢，有茶城矿、贾王矿，那都有书棚。就是跟着师傅师娘呢，有时候我说白天的唱，他们说晚上的唱。
3: 那个时候票价才1毛钱1位。
2: 1毛钱1位。
1: 那一晚上其实也不少挣。
3: 30块钱吧。
2: 30块钱。
1: 那相当厉害。
3: 相当厉害。30块钱。
2: 因为师娘呢是一员名将，她晚上唱的呢，就是说，也是个天时地利吧，站着是吧？她晚上都达到五六十元，我就是20-30元。
1: 那很厉害了，
3: 对。现在坚持好几年，
2: 坚持好几年，
3: 嗯，
2: 好几年。到了91年的时候啊，91年徐州专区第一次曲艺大赛，俺俩就是参加的是原创作品《咱和灾区心相连》，
3: 那
2: 是江南大水那回，北方旧段写了一个小段，那获了一等奖，获了一等奖。回来之后吧，就是咱丰县广播。是广播电视台啊，广播电视台，
3: 广播站，
2: 广播站，那时候叫广播站。
3: 哎，广播站，
2: 广播站有一个姓徐的老师，是吧？一个姓
3: 徐
2: 的，
3: 徐世东
2: 老师，他就找到我们，就录唱片大叔，录的是《霍阳合并》，一共录了100多集吧，就是该广播里边放的。以前，到了，反正俺是没间断，一直坚持演出，因为俺们夫妻搭档很方便嘛，不是说唱都唱了。哪里一叫说走就走，到了98年的时候啊，已经到百花齐放了。百花齐放了呢，就是丰县搞小县晚会。因为那宣传部跟文体局呢都特别支持吧，要是老百姓也喜欢听。小县晚会准备是1个月的节目，一个乡镇一场，15个乡镇都演完了，演了半个月。这说这个广告打出去了，1个月的演唱，这才演半个月，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呢，有一个邓正兰老师，就是邓正兰，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就建议叫我开书，叫我接过来唱书。当时我很害怕，我那乡镇的。

0: 他们都是综合性的。
1: 嗯，综合性的又热闹，气氛又高。我这一个曲艺，我这么单薄，我接不下来，我就不敢唱。那回有宣传部长王汉超，还有邓老师都说你别害怕，他们能上500人，你能上200人都行，咱给他不一路，都鼓励我吧。我说那好，就唱呗。先来是一开头唱的是《金眼睛过家家》，
2: 嗯，
1: 开头唱了。唱了就是说，没想到三场以后，那个人哎呦越唱越多，越唱越多。半个月我一盘拿下来，半个月拿下来以后，那听书的观众，哎，这真是人山人海了。
2: 嗯，
1: 他就跟电视连续剧一样嘛，是吧？
2: 对对对。
1: 嗯，
2: 就是拴住了。
1: 拴住了，对。
2: 嗯、
1: 到那以后就是每年都高，到后来呢，就是这些退休的一些老教师呀，或者是一些老干部呢，还有这些周围乡村的这些老年人呢。会回来找，会回来找那宣传部就安排六榜广场十几个，唱十几个，就是说一年四季都保留有唱片大书让老百姓听。
2: 嗯，
1: 我一派坚持了10年。
2: 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没了。
3: 哦、
1: 现在没了、
2: 嗯。哇，那挺长时间的呀。
1: 10年，光唐宋元明朝的书，我买了几箱子。
2: 自己创作。
1: 有就是那些评书吧，就是七贤呢，有母亲口传的一些，
2: 嗯，
1: 那些什么保姆案了啥的，唱过之后呢，老爷人都不识字是吧？也就是仅有的这些。到后来呢，我老父亲他是个老黑学弟子，他保留那些老版书，就是都是竖字的，那都是那边上的老师，一个《龙凤再生宴》，一个《二度梅》，还有一个《分庄楼》。
2: 嗯。
1: 到我说书没书说的时候，他就要我看，叫我看我的水平有限，我看不懂啊，那些老字儿我根本不认识，不认识。老父亲他就拿一个老字，他标一个现代的字，一个老字给我标一个现代的字，我标了一大本子。他你就让看看个顺，你给我看个顺，他的书里边有黄金，你就给我看书，他的规矩也大吧？
2: 老字是因为是繁体字吗？
1: 繁体字呀、啊，就是繁体字、哦。
2: 然后您只会看简体字，
1: 哎，对呀、啊，
2: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太明白，
1: 嗯，
2: 他就给您标出来，
1: 哎，对，
2: 从繁到简，
1: 哎，对对，哦、就给我标出来，
2: 由繁入简，
1: 嗯 嗯，
2: 哇，那挺不容易的，
1: 嗯，是的，挺不容易，
2: 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1: 嗯，那老父亲是的，他也特别严谨，
2: 啊、
1: 嗯，结果那几部老书我都看个说下来了，到那以后，到后来我就是像。那个刘兰芳老师，还有什么单田芳老师、袁国成老师，他们的评书哈的都出版了。
2: 哦，对，
1: 那些评书一出版，行了，给啥给我堂客入了、
2: 哦。
1: 我买了这些书以后，买到以后就是该广场上下午2点到4点，我就买了书以后，我上午看，下午到场就说，上午看下午说，十几个我坚持了10年。唱的书都没了，唐宋元明清，我们所有的书就我买了都唱完，唱完那些观众还不愿意，还不愿意。都上家，都骑了小洋车子、小三轮车都上家去找去。那些老年人，还身体总很寄托吧，反正没有书听，他就有点无聊。我那咋办呀？没书说了，我再唱重的，我再唱重的，多虚呀！你都听过了，嗯，那也行，俺听过也听。嗯，就想想那过去的那些观众，哎呦，就那个热情劲。
2: 嗯
1: 嗯，
2: 哇，那您挺厉害的。还有这个改编创作能力啊，而且要演2小时吗？一个人
1: 一排2小时，
3: 2个多小时，
1: 2小时。有时候观众不走，唱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劲儿一完了，这还不愿意走，或者再唱一段，那不中我就再唱一段。
2: 哇，那您这个嗓子也行，一年多少天呢？
1: 一年就是说那是从过了年
3: 正月初六就开始了，
1: 正月初六开始一直唱到过年。
3: 更没。
2: 啊，
1: 一直唱到收麦子，从过了年的正月初四，
3: 4个多月，
1: 一派唱到割麦子，
2: 4个多月，每天、
3: 一派，
1: 一天一唱，每天一唱，
2: 风雨无阻，
1: 嗯，
2: 哇，然后您上午看，下午就能说，
1: 是的，
2: 2小时，
3: 他有这个天赋，他每天就是再生的书，他拿过来看了那么10页20页，他分别和下午说书，跟书桌上的90%都不错。
2: 哦，还有很多自由发挥，
3: 哎，自由发挥，
1: 啊、对，自由发挥，
3: 唱词多自由发挥，
1: 自由发挥，
2: 哇，真厉害啊！
1: 哎，谢谢。
2: 就是黄老师，包括王老师这个故事，咱几位徒弟之前听过吗？
4: 听过一部分，但是今天说的特别的详细，让我们心生敬佩。
2: 就是那个时候，刚才黄老师也提到了，说在刘邦广场，就去讲这些书。那时候应该两位还挺小吧，
4: 98年那个时候我们
3: 5岁5、6岁的，
4: 我是七八岁。
2: 七八岁，
0: 嗯，
2: 啊，那有没有去到那个刘邦广场看过呀？那
4: 没有，
1: 他们都正上学呢。
2: 哦，没有啊，那什么时候接触到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的？
5: 也就这最近这三四年吧，三四年才接入的。
2: 哦，最近三四年才接触啊？
5: 对对对。
2: 您也是？
3: 他也是。
2: 哦，那为什么会接触到呢？
5: 也是因为个人喜欢嘛，本身我就是戏校毕业的，从小是上那个艺术学校。
2: 学什么呢？
5: 学豫剧的。
2: 学豫剧的？
5: 对。
2: 哦，
5: 我是学豫剧的。
2: 那工作是什么呢？
5: 现在在文化馆工作。
2: 哦，文化馆啊，那也挺对口啊。就是这个文化馆吗？
5: 对。
2: 哦，那您呢？
4: 哦，我是之前学曲艺山东快书快板的，其实跟黄老师认识已经有十几年了，但是我最近这两年才开始学，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自己还年轻，感觉不到这个徐州坠子这个魅力，然后随着这几年就感觉发生了，自己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2: 嗯，那对您这个口音还有点山东味儿啊。那个江苏徐州人为什么会学山东快书啊？
4: 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在部队里面在部队里面
2: 文艺兵、
4: 哦、对、哦、然后曲艺演员就是这个要全方面发展吧、
2: 哦、
4: 不仅是这个快板方面，这个曲艺的这个小品方面，然后山东快书我也有涉及到，所以现在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话有这个山东味儿。
2: 那您是跟谁学的呀山东快书？
4: 我是高元军是我的太爷。嗯，我是山东快书第四代入室弟子。
2: 师傅是
4: 康广维。
2: 然后那您现在工作是？
4: 我现在工作在丰县电视台
2: 做主持人。
4: 对。
2: 哦，
4: 嗯，
2: 那挺好啊，这适合呀，就把这个丰县的一些那个名胜古迹呀、啊、人文历史啊，用这个坠子书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曲艺形式可以做宣传。
4: 是的。
2: 我真没想到是山东快书。那您来两句
4: 山东快书啊。
2: 当了个当，当了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
4: 当的个当，当的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斗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
2: 可以啊，果然是聊城那边的感觉、啊、是不是啊？还不是那种济南的那个，还不是济南话。
4: 是的，
2: 对吧、
4: 嗯、
2: 是不是？
4: 因为山东快书的发源地就是山东临清，
2: 就是鲁西南那边。
4: 对，
2: 是吧？
4: 嗯嗯嗯，
2: 所以我一听这个，因为我是济南的呀。我是济南的呀。然后那个高元军老师毕竟是大家、啊、
4: 嗯，
2: 对，我之前也专访了那个山东快书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罗广兴老师、
4: 哦、
2: 啊，罗老师，挺好挺好挺好。
4: 其实我从退伍回来的时候，2010年就跟黄老师我们认识，我们同台演出了好多好多场，然后一直都心生敬佩，王老师和黄老师都特别敬佩，他们的艺术造就特别的高。但是那个时候呢，自己感觉好像年轻，就感觉我目前快板山东快书这些东西好像够用，然后舞台上也都可以。然后随着这两年就感觉在和黄老师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是聊到曲艺这一块，就发现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然后黄老师也很欣赏我，然后我也很敬佩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就这两年就开始跟着黄老师然后学习这个徐州坠子这一块。
2: 哎呦，那又能说又能唱、嗯、
4: 我觉得曲艺我说可以，然后一直是认为就是唱是我的弱项，然后黄老师一直在鼓励我，没问题。嗯，
2: 哎呦，没想到这个丰县荣美也是藏龙卧虎啊，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刚才其实咱们这个赵丽老师也展现了一小段山东快书，你是学这个豫剧的，你唱两句豫剧呗。

0: 哎呦，可以。所以你很有眼光哈，黄老师。嗯，这个徒弟都很不错。
1: 是的，是的，啊、我感到特别幸运，能遇到这两个徒弟。
0: 啊，真的挺不错的啊，也都有天赋啊、嗯。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年轻有为，都90后，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也后继有人了。
1: 是的，是的。
0: 再问问这个王老师的徒弟啊。
1: 哎。
0: 这个石老师从小学二胡。
2: 对 对, 对。
0: 然后二胡改坠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
2: 嗯，怎么讲？其实还是。我本来的话就是出于一个好奇嘛，然后就觉着这个坠子的话感觉好像跟二胡也差不多。
0: 嗯，
2: 其实真正接触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和二胡还有蛮大的区别的。
0: 那你觉得区别是什么？
2: 你看哈，
0: 把位不一样，
2: 把位不一样，然后弦不一样，定调啥的也都不一样。我们二胡的话是5度定型、然后这个话就是4度定型，就是从这个定调上感觉就不一样。
0: 哎，那王老师从小学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什么定调吧？这个什么四度
3: 不知道啊？以前农村老一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调，他就是定好以后外边就是上，里边是喝，就是不知道那什么到那边说去。
0: 嗯，
3: 老一人都是外边是上，里边是喝，是喝公车上，那是老一人传下来最简谱，就是简谱也是简谱吧？
0: 公车谱。
3: 哎，公车谱
0: 啊、哦，
3: 他们不会这个现在线谱。
0: 那您教他的时候用什么教？
3: 我教他用现在的简谱。
0: 哦，您后来又自己学？
3: 哎，对对对。
0: 哦，自学能力也很强、
3: 啊。
0: 在接触到坠胡之后，还觉得有哪些区别？除了这个把位呀、定调啊。
2: 首先的话，你想，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都是一些小乐曲啊之类的，就是二胡的一些名曲啊之类的。像黄老师他们这种唱的戏曲曲艺这一块的话，我是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它和我们平常就是乐曲拉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认为是这样子。
0: 体系不一样。
2: 对，体系不一样。
0: 理解不一样。
2: 对，然后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人家不是有学院风和民族风吗、对吧？然后和民间的这种艺人的感觉，然后我觉得话这个学院风和这个的话是区别真的是很大的。然后有些时候呢，你听出来是那种感觉的话，哎，你用二胡就不一定拉出来那种感觉，必须要用在这个坠胡上你才能体现得出来。
0: 那您觉得二胡和坠胡哪个更难？
2: 那我现在肯定是觉得坠胡会比较难一些。
0: 您觉得坠胡更难，不是因为您从小是学二胡的原因吧？
2: 不是的、因为可能的话就是它的二这个坠胡的话，它的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些，可能对于女生来讲手型啊各个方面啊可能不如这个就是更好拉一些、
0: 但说实话就是女生拉坠胡的比较少，
3: 对，
0: 而且现在会拉坠胡的也非常少，
1: 对，
0: 每个地区的坠胡也不一样，
3: 哎，对，
0: 对吧？您这个坠胡，我看这是木头的，
3: 这木边，
0: 你看像那个山东琴书，山东那边那个坠胡，
3: 哎，不一样，
0: 它是那个
3: 蟒皮的，
0: 对对对，有蟒皮的，还有那个金属的，
3: 哎，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然后而且，它那个坠胡，还真的完全不一样，
3: 它就比这个，它到这个的位置，它比这个叫。沿着北边，
0: 对对，好像短一点哈、
3: 对对对，
0: 所以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3: 对对，
0: 其实刚才咱们黄老师和王老师，这个曲艺抗力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啊，这样行不行？您是拿的二胡呢，你现在用这个师傅的坠胡伴奏，两位徒弟
3: 好
0: 唱一个
3: 拉坠胡，
0: 可以吧？唱一个坠胡，
3: 那也坠胡拉的吧？
0: 偷石榴是吧？好，咱们来个接力啊。这个师徒之间合作，这边是伴奏的师徒，这边是演唱的师徒，好吧？来，3、2、1，开始。

0: 这么错啊，哇，好高啊，
1: 这个线高，
0: 这个
1: 我的嗓子有点都撑上去，
0: 这个一起调，我说怎么这么高啊，我天哪啊，这太高了，这个但完成的真的很不错啊，这个也是即兴的啊，也是随机的啊，互相接力，然后最后还和啊，这个配合的也很默契啊，伴奏试图，演唱试图，真好。这相当于一个中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演休息，还要再回到您这个黄老师本身身上。哎

0: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去那个刘邦广场讲了十年，对吧？这十年我觉得不仅仅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同时您自己肯定艺术造诣方面也有很大的提高，因为
1: 肯定的
0: 就下了很大功夫。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再之后呢，那个后来那个广场也停了，那您再去哪儿了？
1: 之后吧，就是那个当时在表演当中嘛，宣传部送什么德艺双馨的锦旗，观众啊给了什么玉满纷呈、一雅群芳，一面一面的锦旗都送过去了。
0: 嗯，
1: 我是特别感动。但那之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是
0: 哪一年停的呀？
1: 停，就是从1998年到2018年，2018年停的。
0: 20年？
2: 嗯，
1: 10年。
0: 那是2008年。
1: 2008年啊，对，2008年，对，记错了。
0: 2008年停的。
1: 停了，停了。
3: 秋以后咱又进入香椿演出了。
1: 对，香椿演出，香椿演出之后，咱们广播，咱们电视台录的那个虎家将，还有录的电视台播放了都会三个月了。
3: 两个月。
1: 那是几年呢？这是2013年。
3: 2013年吧，
1: 是2013年吧。
3: 嗯，
1: 电视台又录制我们的节目，就叫乡音说唱。
0: 请您过去录了《呼家将》。
1: 对，是。
0: 那时候你在吗？
4: 那个时候我刚刚到台里。
0: 然后就认识了。
4: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不认识。我刚刚到台里，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到2011年的下半年，在会议中心演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黄老师在录我们电视台节目《乡音书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0: 不认识。
4: 对，
0: 在《乡音书场》录了《胡家将》。
1: 哎，对。那收视率达到最高。
0: 收视率很高。
1: 很高。到后来一听了吧，一听了不播放了，就是这乡的这老头老妈妈，他们不知道就跑了，那电台还搁里边了。就跑到电视台外边搁转悠去。咱没有嘞，咱不放嘞，老祖天天蹲到电视台外边还去转。
0: 那怎么停了呢？
1: 就是之后又接着又有老艺人又录制的，可能是。
0: 是轮流的，是吧？
1: 轮流的，我上外地
4: 是不同的艺术形式，鱼骨啊什么
1: 是。
0: 就是不同的曲艺形式。
3: 哎，对对对。
0: 接力。
1: 对，我先那开的头，之后我们出发上外地了，随后他们又录的。
0: 再之后呢？
1: 再之后，咱们就是那个丰县有一个曲礼强，是中国，他是什么道德模范？曲礼强他已经不太认识了，就是为农民贡献的特别特别大。我给他写了一个段子，呢，参加第10届江苏省微型工程大赛，就获得了创作金奖、演出金奖。
0: 哪一年啊？
1: 是
3: 一二年，
1: 可能是一二年。
3: 第10届江苏微吗？
1: 第10届微型工程大赛。
0: 嗯，
1: 到了2014年嘛，这个节目又到了咱们北京什么什么什么啥？
3: 文化发展艺术中心
1: 是什么啥？得了一个，就是说全国选了10家曲艺，选了全市民，又得了一个10家曲艺奖。那是曲礼强的段子。再之后到了第12届、第12届哈。那是18大刚开过，什么中国梦什么啥的，是吧？我就写了一个叫《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段，就写了这农这些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吧，是吧？写这个段呢，又入围，搁省内又获得银奖。打那之后这几年，我就一直呢就是在跟文化馆配合合作吧，创作。创作比赛，
0: 教学，
3: 文艺演出，
1: 教学，
3: 进校园，
1: 在2013年办了一个培训班教了那些学生都特别的热，40多个学生，最后我选拔了6个，也参加了我们丰县的春晚，表演的特别好。
3: 都是三十年级
1: 的小学生，现在还有保留他们的视频和照片。
0: 有没有继续跟您学的？
1: 他们一考上学以后吧，一考什么初中、高中。
0: 那您最小的徒弟多大？
1: 最小的徒弟现在杨楼中心校，这个石景他，还有他俩。
0: 这算是最小的了。
1: 他俩又带的学生，都
0: 明白了，
1: 都能唱得很好了。
0: 但您最小的徒弟可能就是
1: 他俩就是那教的小学生吧，也没正式的少，因为他们一考学就
0: 不会再有时间精力去学这个了。
1: 对，是的。
0: 明白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对吧？
1: 对，一直到现在。

0: 开车到黄老师家里给我上个小课。
1: 那你之前没有学过？
0: 没有学过。
1: 嗯，也就是《偷石榴》是你的启蒙？
0: 是我启蒙的第一个作品。
1: 是吧？
0: 嗯，对。哦，
1: 那你现在学了几段了？一年的时间？
0: 学了三四段吧。
1: 那还挺
2: 四段，
1: 挺多的了。
0: 四段。
2: 就这一个凤鸣塔下小英雄嘛，就跟俺丰县的事儿。那有个地道战，每天过去就是说有地道有缘故，写了这个小段，写了段还完整唱下来了。
1: 哦，那
2: 才学会的，
1: 一年的时间，然后键盘打得挺娴熟的啊，然后也这个唱腔也不错啊，
2: 对，
1: 可以啊，还是有天赋的啊，
2: 对，
1: 就是也自信一些啊，不要老觉得那个只说不唱啊，其实唱也挺好的。那平常是因为喜欢唱歌吗？还是喜欢唱？
0: 喜欢唱歌。
1: 哦，怪不得。
0: 嗯。
1: 所以你看这徒弟都很厉害，
2: 对呀。
1: 啊。其实刚才您展示滚口白的时候，或展示贯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能够看出来了，就是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看家本领的。就是是不是当时父母也传授了您不少这样的核心的道国技巧？
2: 对呀，啊，我就是说，让我就是说最感到就是说特别好的一段吧，就是我母亲的一段背包战。哎呀，那特别的激情！
1: 白袍战，
2: 白袍战用背口说，不用唱词。
1: 那您能不能说一段？
2: 说一段可以的。啊，两军阵地是吧？
1: 嗯。
2: 来了一员背袍大将。
1: 嗯。
2: 戴一顶白茫茫雾罩罩，光闪闪透云霄，暗虎背骑马刀，千云打万里桥，翘首丹青难画描，通天逛日的蓝鹰盔。衬一身素白袍，上不长下不短，佳人锁巧女间，奇凤锁绕人眼，夜明珠放光寒，胸前浅袖圆花团，披一身腾飞龙，这彩凤金钉盘，银钉钉，枪里加尖里层，威武凛凛寒光凤，胸前牵挂护心镜，朝前顾后的银装剑，插一捧剑钢里银中玉，穿云燕射龙驹，穿甲透开的狼牙剑。配一对四分装，银搭成黄金镶，织里贵，暗里帮，出手快，把人伤。配一口鲨鱼啸，玉连环，龙张口，吐清泉，斩上将，主将官，斩将出胸的太和剑一口。谁跟丈八毛，金毛锐，银毛腰，出手快，命难逃，催命取魂的枪一条。
1: 真厉害啊！好，这个说实话都不外传的，原来。这都算自己的家乡底儿的活，
2: 这是我妈妈传给我的，
1: 是吧？多吗？像这样的？
2: 像这样的吧，就是这个是，这也是滚口白的一段吧。唱片特别多，
1: 唱这个
2: 唱片特别的多，
1: 就是唱这个盔甲字儿。
2: 盔甲字儿有十二道大韵用，特别。
1: 哎呦，这个多，
2: 这个多的很。
1: 哦，能不能就是展示一小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啊，
2: 行
1: 啊，
2: 那还唱这个白袍战好吧？
1: 这白袍战唱出来是吗？
2: 唱出来
1: 呀。哦，刚才是说的，那词儿一样吗？
2: 词儿不一样，
1: 它就不一样了。
2: 一唱要有韵呀，
1: 要
2: 押韵和这。
1: 行，来一段这个啊。
2: 好，
1: 比
2: 如说杨宗保，两军阵地吧，
1: 杨宗保，杨宗保，好，
3: 好，
2: 来。两军阵地官分明，刚刚趟开一匹马背龙，马身端着一小将，这个十八九岁正年轻，雪顶的银盔盖红袄，七寸的战鹰
1: 鞍
2: 当中，身穿着
1: 锁链花衣裂开，对，这都是很经典。但有些呢都已经失传了，所以这个真的值得记录下来。
2: 就是说，好像猎捕的速度又出世，又好像长盘扑见的赵子龙，就是说，
1: 对，
2: 好多好多。
1: 对，其实可以把评书里面的说，完全用坠子来唱出来，对吧？他那个盔甲段。
2: 之前我在广场说的全是评书，全是他们就是说那些老艺术家整理的评书，评书那就是根据这个剧情
1: 啊，
2: 根据剧情我自己再往里加唱片。
1: 哎呦，
2: 我说的都是评书，
3: 给你十二大运往里，
2: 十二大运就往里运用，
1: 太好了
3: 啊！
1: 这个苗林学艺嘛，就是能不能就是简单教教我这个徐州坠子、丰县坠子书，简单教我唱几句，
2: 可以呀。
1: 教我一个什么呢？
2: 教
1: 那个盔甲字儿。
2: 你说的是唱的还是说的？
1: 唱，说的就算了。说的我比较多。
2: 好。

0: 这个调比较低的，
1: 没调高的。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隋炀登帝乱江山。
1: 哦，您第一句啊，我听听。
0: 说的是隋炀登帝乱江山。
1: 说的是这么高、啊。
0: 隋炀。
1: 说的是隋炀登帝
0: 乱江山。
1: 乱江山。
0: 嗯。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民不安。
1: 民不安。
0: 二十八路刀兵起。
1: 二十八路刀兵起。
0: 三十二路增援年。
1: 三十二路增援年。
0: 刀枪滚滚。
1: 刀枪滚滚。
0: 无有珍珠。
1: 无有珍珠。
0: 天子下最行官。
1: 天子下最行官。
0: 降了范安安。
1: 降了范安安。啊，这么样啊，挺好玩的。我不会，我不会唱，真不会唱。哎，那个会打字的您简单教教我。
0: 薛丁的银盔。
1: 薛丁的银盔。
0: 盖胡脑。
1: 盖胡脑。
0: 七寸的战鹰。
1: 七寸的战鹰。
0: 暗当中。
1: 暗当中。
0: 身穿着锁的连环。
1: 身穿着锁子连环。
0: 银也开。
1: 银也开。
0: 金蹦蹦的。
1: 金蹦蹦的。
0: 雷家声。
1: 雷家声。挺好玩的，
0: 就发出来音，不管是唱不管是说，都是一种出壮豪迈。
2: 哎，对，
0: 就是说一种那个雄浑铿锵那个劲儿。
1: 对，
0: 就没有人喝那个味道。
1: 没有，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就是有那么多的一些本领在，然后还有这么好的徒弟在，我相信一定能够传承下去。最后呢，咱们来一个即兴的简单合作啊。既然您也是说大叔说长叔的，我来说，您来唱，咱来即兴合作一个。
0: 好一位小姐，女千金，山亭的后边用木熏，大厅以内真静看，坐着一位少年君，大说不过十八岁，今宵不过啊小一春，天庭饱满多么珠贵，地阁方圆福禄杯，没有亲没有秀，斯斯文文。

0: 把窗扇。
1: 六步走，王三姐登楼抛彩，砸中了薛平贵，夫妻成双。七步走，卓文君吟诗弄赋，想当初那相如奏凤求凰。八步走，樊梨花力能扛鼎，隔配了薛丁山抱着唐王。九步走，是刘金定招夫排挂，他寻了高君宝去破南唐。十步走，穆桂英天门献宝，撵走了老颜荣，斩了韩昌。今日来到咱们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相信有情人成眷属，龙凤呈祥。哇！虽然您自己说已经66岁了，但是从您的唱腔也好，从您的声音也好，从您的状态也好，从您的长相也好，就完全看不出来。相信您，一定未来，六六大顺。
2: 谢谢，
1: 今天非常开心啊，就是能够跟黄老师啊，跟这个咱们的其他的几位老师一起聊了这个丰县坠子书，徐州坠子，确实和河南坠子和香河道坠子有很大的区别，但我觉得功夫都是真的啊，而且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徐州的话，不妨啊来到这个丰县。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听一听，看一看丰县坠子书，我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啊！感谢各位老师，谢谢。
0: 是不知从小无依，他个又无靠。没吃爹，没有住爹。
1: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俊文演唱的《沦陷》，这首歌曲写的是分手之后的精神困局，对方已经抽身离开，可自己还留在过往的记忆里，明知感情已经结束，却没办法和过去和解，这就是所谓的沦陷。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周思涵演唱的《过客》，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就是过客，人海之中偶然相逢，付出真心，投入全部情绪，可缘分浅薄，终究只能陪伴一程，没有办法走到最后。

歌曲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对唱民谣情歌，质朴充满画面的歌词，苍凉婉转的旋律，加上两种极具反差感的嗓音碰撞，把相爱别离、山水相隔的遗憾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 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0: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0: 当地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1: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1: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3: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1: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赓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

0: 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3: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4: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5: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6: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6: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 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权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0: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9: 武正权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12: 这着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斤到2000斤了。
11: 那就我。
9: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权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9: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9: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权很是欣慰。
1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9: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15: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6: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7: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6: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8: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6: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9: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16: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8: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6: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 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0: 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幺幺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 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 ，ER 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

0: 验了一下珠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3: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呼和浩特晴，19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共筑祖国好，奋进新征程，金秋抢收农事忙，田间地头庆丰收。
1: 我们的节日乐享假期，惠民政策叠加特色活动，国庆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37名船工一条心。
1: 沙海新城看今朝，辛勤耕耘50载，小而精特色农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路。
0: 村潮正澎湃，跑起来的村庄，
1: 请听详细内容。
0: 金秋时节，内蒙古大地处处奏响丰收乐章。从呼和浩特的土默川平原，到巴彦淖尔的核桃灌区，再到兴安盟沃野田间，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秋收作业，广袤田野一派繁忙。农牧民们用沉甸甸的丰收礼赞祖国华诞，请听报道。金秋抢收，农事忙，田间地头庆丰收，由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采制。
2: 这几天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地理标志产品灯笼红辣椒迎来采收旺季，红彤彤的辣椒挂满枝头，农户穿梭垄间采摘分拣装袋，采收后的辣椒进行自然晾晒，为外销做好准备。今年托县灯笼红辣椒种植面积647亩，预计产量1278.51吨。当地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通种植、回收、晾晒、销售全链条。托县濮源农副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建：
3: 抓势还非常好，今年丰收了。目前这实交的话是3500到4000斤，下一回这个把这个辣椒，申办了绿表，打上保障，销往全国各地。
2: 土默川上辣椒红似火，核桃大地上万顷向日葵铺展开一片金色的丰收画卷。今年巴彦淖尔市474万亩向日葵陆续成熟，在临河区城关镇，务工人员将割下的葵盘45度斜插秸秆上，开展插盘晾晒。抢抓收获窗口期，基地选用本土优良品种，配套扩行降密等高效栽培技术，提升葵花品质与产量。巴彦淖尔市林达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日葵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光龙：
4: 通过这个科技种植，这个颗粒饱满，预计今年的亩产是500斤左右，亩产能够70斤吧。你看现在这个市场行情，就是亩产2000元左右，整体是丰收了。
2: 据农情调度，今年巴彦淖尔市向日葵预计产量97万吨，依托完备产业链，核桃向日葵品牌效益持续释放。在我区东部的兴安盟，大田鲜食玉米丰产的同时，订单市庭院黑糯玉米喜获丰收。在扎赖特旗巴彦高乐镇，1000余亩鲜食玉米加紧采收，采摘后的玉米6小时内完成脱皮、清洗、灭菌、真空全流程加工，锁住玉米的新鲜口感。今年当地产出270万穗鲜食玉米，亩均收益优于普通玉米，回收玉米皮加工倾注饲料，实现种养循环。可又种其新加木苏木、哈巴斯台嘎茶，依托订单模式发展起来的庭院黑糯玉米，让农户的房前屋后变成增收宝地。村民白初一：
5: 现在利用家门口的空地种些糯玉米，院子变好看了，收入也多了。
1: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的一系列惠民补贴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创新消费场景，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6: 上午11点刚过，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万达广场4楼餐饮区的各家门店渐渐迎来了就餐的客人，烟火气在锅铲声和笑声中升腾起来。市民芳芳
7: 抢到一个199减50的这个券，我们俺俩聚在一起花个145就挺合适。
6: 自9月19号，呼和浩特市商务局联合部分平台启动发放2026中秋国庆餐饮消费券以来，每5天为一轮次，发放4种券面的优惠福利。回民区万达广场某餐厅店长刘丽：
7: 我们营业额可以上到3万多，这两天的话基本上排到40桌左右。
6: 如果说餐饮消费券点燃的是假日里的日常烟火，那么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拉动的则是一笔笔大账。在华境汽车呼和浩特体验中心，假期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市民白先生便是其中一位。白先生，
8: 正好国庆期间不是有这个补贴吗？我那个旧车能顶个10000多，厂家也有补贴，综合下来能省20000多。
6: 体验中心相关负责人高苗苗介绍，十一长假门店日均到店量较九月平峰期有明显增长。
9: 以旧换新政策出来以后，客户的购车意愿他可能一下就被激发了，我们这两天的这个销量的话也明显提升了不少。
10: 2026年包头市约会路程悦动汽车秋季新车购置第二批促销活动9月10日启动以来，活动推出2000到15000元阶梯补贴，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车。包头市通长安负责人杨海燕，
11: 我们整个的销量是提升了20%以上。国庆期间我预计这个市补能够给我们额外除了这20%还能上涨20%左右。
10: 汽车消费热力全开，家电数码领域同样诚意满满。包头市统筹安排700万元财政资金，针对汽车、家电、数码3C等重点领域发放专项消费补贴，精准匹配市民智能换新、品质升级需求。除了卖场促销升级，包头市各大文艺街区生活馆氛围感也直接拉满。在包头市春风十里街区安雨雷园艺生活馆，花墙、花铺、花拱门错落有致，人们三三两两穿行期间，有的驻足拍照，有的俯身闻香，整个园艺馆仿佛披上了一层绚丽的秋日盛装。市民魏女士，
12: 跟朋友在一起来，然后来这边坐坐，喝喝下午茶，然后买一个花回家，就是心情会比较好。
13: 国庆假期，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一家大型家电和手机卖场迎来客流高峰，不少市民趁着政府消费券优惠的政策红利前来选购手机。市民郝建华，
14: 华为这个扩折叠1T 的市场上是14000，一直觉得挺贵，这次过节政府给发的消费券我感觉非常划算。
13: 临河区临柏电器店长秦正南，
15: 我们针对中高端手机6000元以上可以补贴1000，然后针对10000元以上我们可以补贴2000。
13: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一家 4S 店内，前来看车的市民络绎不绝。除置换补贴、车企优惠等利好政策外，当地还投放了总额100万元的汽车消费券。市民赵金龙，
16: 现在国家补贴政策能补贴个10000多，再加上厂家的优惠，总共两项能省20000多，我觉得挺合适的，准备先订一台。
13: 巴彦淖尔市比亚迪 4S 店总经理温学元，
17: 我们在9月份、10月份销量的话，应该可以增长到20%以上。店里面几乎80%到85%左右的客户都会享受这个政策。
13: 监测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巴彦淖尔市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总体向好，20多场促销活动预计带动消费4000万元左右。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5年5月，中央红军在皎平渡突破国民党重兵围堵，37名汉傣彝等各族船工打破夜泊渡江祖训，7天7夜将30000多名红军送过金沙江。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在云南追寻金沙江畔各族群众从支援革命到共建家园的故事，请听报道。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皎平渡渡口，最高海拔3700米，最低海拔990米，地形分为山区、坝区和干热河谷区。当年两岸是悬崖峭壁，现在覆盖了茂密的植被。当时国民党执行坚壁清野，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县武装队挨家挨户搜查，把渡船全部收走销毁，连门板木片都不放过。红军先遣队俘获了敌军侦察船，又在当地船工帮助下寻回被敌人藏匿尚未销毁的船只，最终凑齐了大大小小共6条木船。得知红军要渡江，江边各族船工挺身而出，短时间里，汉傣彝等各族的37名船工集结完毕。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县乌东德镇金瑞社区船工张朝满外孙女裴新慧，
18: 你看这个是 以前的老照片，三位老船工的照片。第一位呢是爷爷张朝满，他们有傣族有彝族帮助红军渡金沙江。
0: 裴新会的爷爷张朝满是当年37名船工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们打破了祖祖辈辈夜不渡江的规矩，划着6条木船，7天7夜人歇船不歇的摆渡。中央红军3万多人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如今裴新会一家在社区支持下开启了老船工之家民宿和红色餐厅，墙上挂着老船工们的照片。裴新会
18: 现在呢，我有的时候带小孙子带孩子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说讲，然后就教他，他也会自身自气的在那里说，然后我心里就在想，是不是这个红色精神就慢慢的很容易融入到他的那个记忆里。
0: 2020年，随着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皎平渡口原址没入江中。为支持这一国家重点工程，库区村庄整村搬迁，3000多名库区群众离开生活数百年的家园，如今在搬迁后的金瑞社区，一排排白墙灰瓦的连排小楼顺着山腰铺开，柏油大道连通千家万户。金瑞社区居民叶红琼，傣族。
19: 我们这江边过的是淡水沟边，三个乡镇的人都混在其中，都邻里关系其实还好。
1: 乌海市建设50年来，

0: 乌海人以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毅力，把沙漠盐碱地改造成良田，在仅占自治区0.17%的耕地面积上，创造了占全区1.2%的农业总产值。系列报道《沙海新城看今朝》，今天请听：辛勤耕耘50载，小而精特色农业走上高质量发展路。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楠，乌海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采制。
1: 金秋时节，在乌海市葡萄科技小院，一串串晶莹饱满、品貌各异的葡萄缀满藤蔓。小小的葡萄为乌海市孕育出种植、酿造、深加工、文旅等多条特色产业，相关亩均收益均达传统农业的12倍。如今，乌海葡萄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品牌价值高达35.68亿元。而在1976年乌海建市初期，葡萄种植面积只有600亩，品种仅12个。家住乌海市乌达区的郭永胜，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深耕葡萄种植产业，亲眼见证了乌海葡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乌海市新双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永胜：
2: 在90年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粗放性管理，那个时候呢，就在当地在马路边摆着卖。现在咱们那个这个乌海葡萄精细化管理，有了标准化了，产量高了，经济收入也逐年的上升。
1: 面对地域狭小、耕地资源紧缺的先天短板，乌海市因地制宜，坚持发展设施农业、立体农业，创造出在葡萄架下套种羊肚菌、蓝莓、沙葱的种植新模式，培育或引进沙漠红岩草莓、沙漠灵芝、盘藻、无花果等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乌海市裕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周斌：
3: 我这儿一共有40启动温室，采取的就是套种模式，葡萄下面套韭菜，葡萄下面种瑶菜、种党参，葡萄下面种那个南方的橘子、柚子，有很多种。基本上，平均算的话，最低增加20%。有的翻了一翻。
1: 1976年乌海建市时，全市粮食播种面积仅有1354公顷，亩均单产不足100公斤。2013年起，乌海市大规模开展盐碱地改良工程，到2024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到5838公顷。2025年，全市粮食作物播种面积9.47万亩，粮食总产量突破1亿斤大关，达到1.1亿斤。粮食亩均产量577.1公斤，较建市初期增长近5倍。乌海市农牧局副局长郭立俊：
4: 聚焦城郊型特色精品农业，着力提升综合生产效益，延伸农文旅融合业态，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每天清晨6点，大青山南路晨雾未散，包头市土右旗何家窟练村的村道已经回荡起有力的跑步声，从最初不足10人到如今发展到近80人，这支美丽乡村跑团在一场场晨风中的奔赴中悄然改变着一处村庄。请听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敏的报道。
6: 跑团的发起人是何家窟略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徐慧旺。时间倒回9年前，那时的徐慧旺体重达到230斤，不到40岁就遭遇三高危机。乡野间减重跑步最是方便，晨间的乡间小路成了他一个人的跑道。在成功减重之后，他又在跑友的推荐下开始挑战马拉松，数年间在不同城市完成50多场马拉松。徐慧旺：
7: 有半马有全马，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一种挑战。
6: 今年年初，徐辉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长。乡村要振兴，不仅要把重心放在农业产业上，村民们的精神风貌也需要改观。徐辉旺注意到，或许是因为近年来村里务农的劳动量在不断减少，务工经商的村民也逐渐多了起来，不少村民的身体状况都如自己当初一样，早早亮起红灯。
7: 吃的也好了，生活水平也高了，这就身体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我就萌生了学组建一个跑团的念头。
6: 今年4月，何家窟略村美丽乡村跑团正式成立，但成员却只有村两委干部及默默支持的家人参与，不足10人的队伍成了村里的稀奇事儿。 然而，事实成了最鲜活有力的说明。渐渐地，看到跑团成员的精神面貌发生改观，不少村民陆续选择加入进来。村民高月娥：
8: 看见他们跑步、做团和那个面貌改变的挺好，就是身体健康了，血压降低了，血糖也低了。后来我就想起，我说是，我也得加入这个跑团啊。
6: 村民们还发现，晨跑不仅不耽误事儿，而且还会让大家干事更有劲头，邻里更加和谐。村民任补燕：
9: 就还我们家里有的有啊，还种的地，跑了以后干活更有劲儿了。
6: 村民王丽：
10: 邻里感觉就是可亲的那种感觉，又有点从还有点什么事，不管忙的不忙的，一起就都齐心协力的都出来了。
6: 今年九月，美丽乡村跑团先后组队参加了包头马拉松、呼和浩特马拉松。激情四溢的跑道上，村民们绽放的笑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徐慧旺：
7: 以后我会带着更多的学生们跑起来，让整个村子都跑起来。
5: 请听简讯。国庆假期第三日，内蒙古全社会人员流动量569.24万人次，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84.59万人次，同比上升5.08%。
0: 近日，在乌梁素海南岸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由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选育的北星一号亩产达到4559公斤，创下自治区酱胶高产新纪录。
5: 10月2号。2026文旅越野行活动走进额济纳旗，近200辆越野车载着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齐聚额济纳，开启沉浸式特色越野之旅，欣赏大漠胡杨美景。
0: 10月2号晚，逐梦内蒙古通辽天目焰火音乐盛典在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活动深度融合焰火表演、无人机灯光秀与文艺演出，打造了一场沉浸式的草原视听盛宴。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王曼琪，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1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委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楼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9: 那回到家呢？
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8: 要是出去玩呢？
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谈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100年不洗便。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生，万物一家。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早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老歌是岁月长河当中沉淀下来的璀璨的明珠，也是时光精彩打印的一种琥珀，封存在特定的年代的声音、画面与情感，它们不仅仅是旋律与歌词的简单的组合，更是一代人集体记忆的载体，也是个体生命当中重要的节点和。

们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巍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旅行》，这首歌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歌曲与自然意象为载体，歌词谁画出这天地，谁又画下你和我，让我们再一次拥有你，拥有你等等，传递着对生命与自由纯粹情感的追寻。

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间的7:30到8:00都会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各位也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来和我们保持互动，在抖音平台呢，您可以留言点播你喜爱的那首老歌，或者分享一下你和那首老歌之间的故事。接下来推荐的这首老歌的名字叫做《失恋阵线联盟》，这是香港的一个组合草蜢组合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其实这个歌曲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人哈，有点年纪的人应该记得那部电视剧《家有仙妻》。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演唱的这首《情书》，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歌曲由易家扬作词，七小恋作曲。

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

7:47，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在每天早上的7:30到8点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这首《等你爱我》，陈明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幸福》当中，同时也是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等待、渴望，情感细腻，有强烈。

0: 旋律回到耳边，它不只是歌，它是那个年代的风，是一次心跳，一段故事，是一场不会老去的青春。
1: 1987年，张浩哲带来了一首歌《再回到从前》，歌词以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重点，表达了对过往的怀念与人生选择的反思，情感真挚，旋律悠扬。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具有影响力的怀旧曲目。

0: 调皮的可乐说啊，我们这个直播间前面那个小灯光，他说冷不丁一看以为是车轱辘呢。你要说它是车轱辘，那我们就得是交通节目，交通伴你行。这个时候提醒各位啊，早间的这个早高峰一会儿就快到了，出门的时候呢，注意交通安全，保持车距。
1: 而把自己改变。
0: 哎，我们这个平台当中看到了是，对，孟根乌拉，然后呢，对我们很熟悉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在抖音号当中搜一搜，他有很多好听的民歌啊，你一听你就会被那个民歌的他演唱的歌曲啊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就是故事性很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听不懂他唱的这个语言，但是呢，你就会被他那个音乐旋律和他的那个声音，所感动。

科尔沁民歌是内蒙古东部科尔沁草原上的灵魂，他们不仅展现了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更深刻地展示了草原人民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唱歌了，那时候一到听到收音机里传来的歌声，就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我的歌声或许并不完美，但却充满了春

0: 时候，有一次校园歌唱比赛中，我鼓足勇气站上了舞台，放开地唱了起来。那个唱完以后啊，整个会场爆发出擂鼓般的掌声。科尔沁民歌《草原歌曲》让我领悟了草原的辽阔与深情，每一曲悠扬的旋律都类似带我去看那边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在蓝天白云下自由地飞翔。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由蒙哥乌拉带来的这首《末日格勒河》。而且说到冬季的末日格勒河，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过，我相信一定不逊色于我们夏季的末日格勒河，冬季一定有它特殊的魅力。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小走一走，瞧一瞧。

时间关系呢，我们这首歌只能欣赏到这里了。那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更多的安排播出梦跟乌拉来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动听的草原歌曲。稍后的8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5号，农历8月2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特别节目，精细管户守秋色，宜居环境暖民生；
1: 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国庆坚守赶订单，稳产保供护民生；
0: 冷极赏秋正当时。干河市11期间秋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进入国庆特别节目，精细管户守秋色，宜居环境暖民生。
2: 城以人为本，人以城为家。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的跃动上，更沉淀于街巷的烟火、推窗的绿意与脚下的通途。从老旧小区换新颜，到口袋公园缀满城；从碧水蓝天常相伴，到便民生活圈触手可及。宜居环境既是衡量城市文明的标尺，更是暖透民心的炭火。入秋以来，陈巴虎旗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大风天气频发，镇区绿化带内干枯蒿草、细碎枯枝杂物随风散落，给秋季环境卫生管护带来季节性难题。陈巴虎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立足气候环境实际，精准聚焦季节性治理短板，组织环卫力量开展秋季精细化清扫整治，持续擦亮巴彦库仁镇整洁宜居的城镇底色。秋季风干物燥，枯枝干枯蒿草多藏匿于绿化带缝隙、步道边角，机械清扫难以全覆盖，清不彻底。结合这一管护实情，陈巴虎旗环卫队伍侧重人工精细化作业，对城区主次干道、休闲广场、沿街绿化带开展点对点专项清理，集中拔除干枯蒿草，捡拾漂浮杂物，清除隐蔽卫生死角，有效破解秋季环境治理难点，补齐季节性管护弱项。依托常态化管护机制，环卫工作人员随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重心，加密日间巡回保洁频次，细扫细清常态管护，全方位保障镇区环境卫生干净有序。环卫队队长王思凤：
3: 创造的这个环境越好了越好呗，是吧？确实是天天就是一直忙一直忙，就是蒿子太多了，现在一进入秋季以后，那蒿子杆都硬了，打都费劲，镰刀都不行，机械一色的，我们背的机械推的机械打草坪的时候哈，这帮人们拿镰刀，反正是挺辛苦。
2: 城镇治理无小事，细微之处见初心，持续深入的环境卫生整治让群众身边